0: 啱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茶督撑等于粤剧？因为它是粤剧表演之中锣鼓的拟声词，茶是拔声，督是卜鱼的声音，而撑就是锣声了。
1: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的锣鼓新天地。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的名言，
7: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
8: 意思是注定相遇的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6: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7:00，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和你相遇相会。
9: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00，黄希文有缘相会。
10: 大家好，刚刚听完8:00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休息了10多分钟，我们又可以再次继续我们今早的音乐聚会。今天是9月20日，接下来的星期五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中秋节。今天预先祝各位中秋节快乐啦，也都是应该应节。今早这两小时呢，黄希文送给大家的所有歌曲都是同月亮啦 ，moon 啦，或者月色 moonlight 有关噶噃。咁刚刚嗰一小时，我哋分享咗一首系旧歌嘅经典中嘅经典《Fly Me to the Moon》。如果真系你可以系飞到去月球，你想做乜嘢？你好似会唔会好似跟住要出场嘅呢个系歌手所做嘅事情呢？听一听。
11: 5 4 3 2 1，
10: 我们预备出发的了，准备好没？
12: Thanks to men like Glenn, Grinson, Shepard and Cooper, very soon, very soon now,
10: 我们到达了。 We'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我们跳一跳舞了。 Dancing on the moon.

话到咗月头，佢选择跳好多种嘅舞，系啊，跳下 twist 啦，又可以跳下 mashed potato。咁啊，当年我哋有本地乐坛好兴 band 生嘅时候咧，系有两个呢个版本噶噃。咁啊，一个就系刚刚我哋分享咗嘅 Joe Junior 嘅版本啦。咁啊，亦都有 Fabulous Echoes 嘅版本。咁啊 ，Dancing on the Moon。咁但係喺月光之下，除咗係喺月亮上面可以跳舞，咁喺月光之下，你會唔會好似跟住要出場嘅 Elvis Presley 咁去一去游水啦？好浪漫咁啊，好似哦 ，Moonlight Swim，Elvis。

记唔记得1961年一部好受欢迎嘅电影《Blue Hawaii》里边有好多好听嘅 Elvis 嘅名曲啊？咁啊，刚刚就有一首《Moonlight Swim》适合我哋今朝早嘅主题。不过老实讲啦，如果喺月光或者月色之下游水，好似好浪漫，但系你会唔会有啲惊啦？系啊，个海咁黑，会唔会你好惊有啲系？唔系受欢迎嘅一啲动物，或者系鱼啊，或者系鲨鱼添啊，出现会有啲恐惧嘅感觉咧。咁跟住落嚟，唔知你会唔会喺中秋节会联想咗某一啲系花朵啦？1964年 ，Jim Reeves 推出咗佢系第一个同名嘅 album， 点题嘅歌曲。只有呢首《Moonlight and Roses》。

Moonlight and Roses， 好靚嘅中音嚟自 Jim Reeves。咁啊，歌名括住 Bring Memories of You， 系啊。咁啊，中秋節幫特別一啲係花嘅聯想咧，我諗就唔係好多。不過可能係某一種情況發生嘅時候，你就可能會記得當年你某一個朋友喺中秋節同埋某一啲花嘅一啲關係都唔出奇啊！嗬。咁跟住同大家分享嘅係更加古老嘅一個歌曲，係1951年啊。咁啊，當年 Dinah Shore 係一個好受歡迎喺樂壇嘅一個歌手啦。佢反為又會欣賞另外一種花喎。佢講嘅月光之下嘅花係 Orchids 啊。

嗰啲就好似可以聽下跳 tango，唔知你頭先係咪真係突然間會民歌起舞跳翻幾 part tango 咧？咁啊，老實講啦，係 tango 節奏嘅歌曲咧，其實唔係好多啊。剛剛就係 Dinah Shore 當年嘅一首，亦都好應景嘅《Orchids in the Moonlight》。好，跟住帶俾大家一首比較近期啲嘅歌曲。好靓嘅 intro，1979年，一个 Romanian German 嘅 musician Michael Cretu， 亦都当然应景嘅歌曲《Moonlight Flower》。

Michael Cretu。 可能都是那句啦，如果想起他，我们只是会记得这个作品，是也都是适合我们接近中秋节的一个是特辑啦，是 Moonlight Flower。 那跟住不知道你中秋节会不会联想到去一去 Chapel 啦，其实应该不会啦，不过30年代就有这样的作品。

Chapel in the Moonlight， 系啊，我谂应该都唔系好关联，不过就有咁特别嘅一个作品啦。1936年出现嘅一个作品啦，咁啊，到到50年代啦，60年代咧就俾人翻唱过，刚刚就系60年代嘅一个系翻唱啦。我谂你都认得佢把声音啊，系 Dean Martin 嘅 cover， 系 In the Chapel in the Moonlight。跟住请嚟一对喺乐坛上边系合作无间嘅系一 pair 嘅 artist， Skeeter Davis 同埋 Bobby Bear。

Skeeter Davis and Bobby Bear 無間嘅合作啦，喺 In the Misty Moonlight 亦都講出好多人嘅心聲啊！我都知道係啊，一去到中秋節咧，大家都好緊張一啲係天氣預告啊，唔知係中秋節嗰晚個天會唔會係好光亮嘅月光會出現呢？咁樣咁，但係頭先歌詞講咗啦，其實天氣點樣都好啦，預算係當日本來應該係有個皎潔月亮，佢冇出現到，而係好朦朦朧朧嘅月亮咧。只要你係嘅 company， 你身邊嘅人咧喺度咧，無論係天氣點樣，都一樣可以咁開心慶祝呢個中秋節啦，嗬！咁睇下你嘅收听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晓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系星期日嘅清晨7点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咧，我哋足足会有2小时喺大气电波中相聚咧，会唔会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好，跟住我请嚟 Mitch Miller and His Gang。

1961年 Mitch Miller and His Gang 有这个作品 Shine on Harvest Moon。 好，跟住亦都请来另外一对是 Group Singers 的演绎，是一个都很古老的作品，1940年代已经出现了。刚刚是我们听完是 Mitch Miller and the Gang， 跟住是有 Cliff Adams Singers。In the evening by the moonlight.

好靓嘅一个调子，系啊 ，Cliff Adams Singers in the Evening by the Moonlight。好，跟住带俾大家一首相对地近翻啲嘅歌曲啦。唔知你记唔记得咧？1983年有一个喺嚟自英国嘅 multi instrumentalist Mike Oldfield， 当年咧佢就系想栽培啦，系一位嚟自苏格兰嘅系歌手 Maggie Reilly 就创造咗跟住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个作品，肯定你会好熟悉嘅调子 Moonlight Shadow。

当年 Mike Oldfield 一个大热作品，可能你都记得当年亦都改编成我哋 Canton Pop 啊，咁啊 Moonlight Shadow 好轻快嘅节奏，但系你又估唔到佢啲歌词系讲及一啲系谋杀事件噶噃。咁同时咧，当年咧亦都好多系乐评人啦，就问阿 Mike Oldfield， 其实你呢个咁嘅系谋杀事件喺呢个歌里边描写嘅，系咪系影射 John Lennon 嘅一个谋杀咧？咁当年咧，佢就讲出几个疑点啦。佢话当然唔系啦 ，John Lennon 咧系12点女人后杀嘅，而我歌里边咧就系清晨4点，而咧当年咧系 John Lennon 咧系。被是槍殺了是六下，但是歌裏面呢是只不過是四下啫。而最重要呢就是John Lennon 呢是10月8號呢是被謀殺的。咁當日應該是不會有一個是 full moon 啦，咁所以應該不會有好靚嘅月色。咁不過就見仁見智啦，亦都係一啲比較特別啲嘅資料。好，繼續。我哋如果喺月光之下欣賞一啲係 instrument 嘅演奏，你會覺得點啊？Perry Como， 佢就欣賞緊 mandolin 喺個月色之下。

你有冇试过？系啊，喺啲户外嘅夜晚嘅演唱会，咁啱好靓嘅月色之下，有人弹 mandolins， 咁啊都好适合嗬。Mandolins in the moonlight。好，跟住同大家分享嘅，我谂系呢两小时咧系最新嘅一个作品，因为佢系1996年先至出现，但系亦都系好应景嘅一个作品。好特别嘅一啲音乐安排，歌名好直接应景啊 ！Under the moonlight， 记唔记得乐队叫做 Gannett 啊？里边其中一个成员 Natalie Burke 当年有呢个作品。

幾特別嘅一啲音樂安排。Natalie Burke 嘅 Under the Moonlights。咁唔知你記唔記得1951年有套電影係 Doris Day 同埋 Gordon McRae 合演嘅咧，係幾受歡迎嘅一個愛情小品式嘅係電影，裏邊就有一首正正係《On Moonlight Bay》同名嘅主題曲，都好應景啊！嗬，我哋聽一聽 Doris Day 啊。

Doris Day、 Gordon McRae 合演的电影主题曲，同名有这首好应景的 On Moonlight Bay。 看看钟，差不多就要听是九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了吧，应该还可以同大家分享多两个作品。我就请 Skeeter Davis 出场。月光之下，有啲 promise 要做啊。

Midnight Promises。 在月光之下答应了对方某一些事情，当然是要去实践，可以说是定情的意思。 Moonlight Promises Skitted Davis 的一个歌曲呢，就将我们时间带到差不多，真的要听九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也是结束我们今早这两小时的小小特辑，是迎接将会来到的中秋节，所有的作品歌名都有 Moon 或者 Moonlight 节。咁啊，当然啦，最后要祝大家系嚟紧嘅星期五中秋节快乐。咁最后送俾大家嘅一首都系相对地比较新啲嘅歌曲啦，系 Julio Iglesias 拉丁情人。当年有一个作品系都好切合系我哋今朝做嘅主题噶噃。咁你唔知记唔记得咧？1984年有 Julio Iglesias 嘅 Moonlight Lady。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份施政報告提到會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讓當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協助，有助避免悲劇發生。當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灣一個青年中心試行有關計劃三個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務，派出2200張飯券。陳國基出席電台節目時形容計劃是相當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话好有兴趣，强调并冇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之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日离世，享年89岁。寻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今日举行公祭。灵堂中央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花系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新光暖流是不是登记玩极速15秒啊？
8: 我怕我不识答、啊、
7: 今次的极速15秒特别版你一定识答。
9: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由9月21日去到10月2日，1年10日，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5台制作的广播剧，你就可以回答极速15秒低碳版的问题。

0: 空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黄燕文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呢是继续讲心经对生活的启发之三。上一讲讲到舍利弗尊者请教观世音菩萨怎样修这个波野法门的成功方法。观自在菩萨呢他就开示，他说观自在菩萨行深波野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讲到苦厄，佛说世间一切皆苦，烦恼亦苦，生死呢还是大苦，但有生必有死，故此说生老病死无不是苦。那怎样了苦呢？佛说众生痛苦和困厄呢都是不外内外两种的，内则身心肉体上的痛苦，即是生老病死苦这四种，外则就是环境因素而致的，就是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和五阴性苦这四种精神上的痛苦。想解脱这些苦厄呢，就必须以修行的方法，以佛经为师的。而心经呢就是指出一个真理的智慧，但成功呢都要自觉自愿的哦。那我们除非修行成功啫，否则呢凡夫呢都好难离开呢八苦嘅。佛理如此，生活亦如此。那咁我哋喺生活上点样去体会同埋减轻，从而令到自己好过啲呢？那上一讲呢就已经讲过生理上的痛苦啦，即是呢生老病死之苦。咁而家要讲嘅呢就係讲精神上嘅痛苦。乜嘢精神上痛苦呢？第一种就係怨憎会苦。所谓怨憎会苦呢，就係话同人互相之间存有怨恨嘅冤家。偏偏呢时时呢就要狭路相逢喎。当大家见面嘅时候呢，除咗唔开心之外呢，有时内心呢亦是非常难受的。佛陀时时都教我们要努力修行，静心养性，学识慈悲宽恕。他说渐渐呢就不会受怨憎会的烦恼。话虽如此，但是在生活中很多时呢都会遇到怨憎会苦的。那我们又怎样去平复自己呢？办法只有一个，学识唔记仇。嗱，唔记仇恨呢，自然呢就唔会存在冤家对头啦，亦冇乜嘢怨憎会苦可言。咁其实呢点呢亦系符合佛法噶，因为呢忘记仇恨系一种博大嘅胸襟，故此呢亦系一种修行嘅境界嚟嘅。忘记仇恨呢就是忍耐对同事的批评，对亲友的误会。如果经常去争辩和反击呢是无补于事的。要知道人人都有痛苦，人人都有疮疤的。经常去揭人家的疮疤呢就会扩大了那个伤口。而人的大脑和神经呢亦会因此而负荷不到的，甚至呢还会铸成大错的反击的。冤冤相报只有仇恨越积越深的啫。相反宽恕仇人，仇人自会将心比心，相信呢渐渐呢都会互相化解这些冲突的。所以佛说仇恨就是一个最大的负担。想要快乐必须学会忘记仇恨。 嗱，冇咗仇恨就唔使怕，生生世世都会遇到嗰啲报怨啊、报仇嘅人。嗱，跟住咧就讲下精神上第二种痛苦啦，就系咩啊？爱别离苦，同喜爱嘅人要受生离死别之苦。嗱，呢点咧，相信大家咧都体会过。正所谓快乐系即兴嘅，短暂嘅，幸福先至系较为长久，而且咧仲需要长期去经营添嘅。嗱，我哋睇下周围，大多数人咧喺日常生活中咧，将美好嘅时刻忽略咗嘅。但当与亲人分离之后咧，又饱受爱别离苦啦。嗱，与其系咁啊，倒不如好好去珍惜相聚每一刻啦，等幸福永远回忆喺一生中啦。嗱，从前有一位四处去做生意嘅商人，有一日咧，佢去到间寺院度求见禅师，指点迷津。商人话，佢为咗生活，为咗生计，时时咧都出外经商。喺一年里边咧，佢同佢家人相见嘅日子唔多。喺分离之后咧，又盼望同佢家人团聚，但当相聚嘅时候咧，又为不久要分离而忧愁啦，变咗咧成日都唔开心，佢觉得好痛苦。佢请禅师指点佢，禅师冇正面回答佢，但禅师咧又讲出佢自己嘅经历俾佢听。禅师话佢师傅咧都好喜欢咧云游四海嘅，故此咧佢同佢师傅相聚嘅时间咧少之又少。佢每次见师傅嘅时候咧，总觉得可能系最后一次，咁所以咧每次见师傅面咧都好珍惜，同埋咧会尽量向佢师傅请教佛法，解答佢心中嘅疑惑嘅。禅师话：而家佢师傅已经圆寂啦，但佢咧回想到每一次见师傅嘅时候咧，都系受益无穷嘅。嗱，呢个商人听完之后咧，佢好似深受启发咁，微微点头拜别禅师。商人领悟到喺日常生活里边，同家人相聚每一刻系要珍惜先至啱嘅。其实最好的方法呢，是将每次相聚的时候呢都当作是最后一次。因为如果你知道你和你的家人今次相聚可能是最后一次的，那你自己想一下吧。你的言行举止啊，还会不会斤斤计较啊？你的父母仔女，你的兄弟姊妹，你的配偶，或者任何人都好啦，佢嘅少少缺点咧，你仲会唔会去同佢计较咧？就算真系有一日你无法相见佢哋啦，由于你过往一直都系令到佢哋知道自己系被你珍惜同埋重视嘅，故此咧，你别离之后咧，你嘅生活会较为咧轻松同埋骄傲嘅，因为你今生对你所爱嘅人冇遗憾啦。各位，你哋可唔可以做到呢？好啦，讲到精神上嘅第三点咧，就系求不得苦啦。当追求同埋盼望难以实现，同埋咧对一段感情或者系一样物件好执着要得到，而又得唔到嘅，嗱呢种情形咧，往往都系好折磨人嘅。咁由于众生将一切法睇成实有，当求不得嘅时候咧，就会产生痛苦噶啦。嗱，呢点咧就系我哋唔能够睇空五蕴所致啦。冇谂过，就算啊千辛万苦得翻嚟嘅嘢咧，到头来都系要双手放低噶。嗱，喺世间咧，我哋平日生活中都会出现咧好多求不得苦噶。嗱，冇错啦，每一个心智正常嘅人咧，佢都会有理想噶，都会有追求噶，否则咧又话佢平庸冇大志啦，冇建树啦。但系如果冇目标咁样去追求， 而是抱住一种不衰得啊，或者呢好胜的精神呢，咁最后必定是失败的。嗱，从前有一位年轻人，由于佢父母伤亡，佢跟咗一位禅师出家。呢位年轻嘅出家人呢，佢非常羡慕佢师父嘅成就㗎喎。佢时时呢都好想好似佢师父咁样，甚至呢係希望超越佢师父嘅成就嘅。所以呢佢不但呢学习佛法同禅修，而且呢佢仲去学埋晒琴棋书画添。但过咗好多年啦，佢喺其他方面呢都较为有进展，唯独是喺呢禅修同埋悟法嗰方面呢进步唔大嘅。佢好烦恼，咁佢就求教佢师父啦。佢师父叫佢：哎，你跟我上山啦。咁仲话呢，你上到山顶呢你就知道点解啦。咁於是呢两师徒呢就一起上山。沿途呢有好多晶莹嘅小石头喎。年轻嘅出家人呢非常鍾意啲石头。故此呢沿途呢都执啲小石头放喺自己个背袋度嘅。但係好快呢呢、這个年轻嘅出家人呢佢就话攰喇喎。因为石头好重㗎嘛。咁佢同师傅讲。佢话呢我要放低啲石头啦。师傅问佢点解。佢话咁重点上山啊。师傅话其实人有所得就必要有所失嘅。只有学会放弃杂质才可以登上人生的高峰。年轻出家人明白了，从此他就放弃琴棋书画，一心去参禅悟法，终于他成为了一位著名的禅师。如果我们选择啱了自己的目标，就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去完成，切不可为了好胜增强胡乱咁样学埋晒啲其他嘅嘢，必定要学识轻重，将目标集中，将旁边嘅枝节放弃，咁先至容易达到成功嘅。否则你两方面都求唔到嘅时候呢，就会痛苦万分。第四点嘅痛苦呢，就係五阴胜苦啦。五阴是指人生一切综合的烦恼同苦来的。五阴即是五蕴、色、受、想、行、识。由于五蕴旺盛不稳定，因而呢带来痛苦的。众生因为愚痴没有智慧，不能够照破自己的五蕴，只是假有的。事事呢都当为实有㗎喎，因而呢将自己放得太大啦。例如话呢啲嘢系我嘅，又或者你唔重视我，又或者你要知道我嘅性格系咁嘅，点解你唔就我等等。就会呢生出种种苦恼出嚟。菩萨当然明白同睇透啦，故此呢事事都将呢个道理

教化我哋，要学识解脱五蕴，先至能够除去一切苦厄嘅。咁喺人生中，又点样去学呢一个解脱痛苦呢？嗱，佛话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先学放下。佢话你肯放下，快乐咧就距离我哋不远噶啦。嗱，佛经有个故事嘅，有一个国王咧，佢觉得虽然自己系拥有一切啦，但系咧佢总系唔快乐嘅。于是咧，佢就命大臣四处去揾一啲可以教佢快乐嘅人。有一日，大臣喺街上咧就遇到一个自称没有一天不快乐嘅云游僧。大臣问佢：你点解会咁快乐啊？云游僧就话啦：佢话我曾经因为自己只脚冇鞋着而沮丧，直至到有一日喺街上咧睇到一个冇脚嘅人为止。大臣顿悟，回复国王。国王话：原来快乐就系咁简单嘅咩？嗱，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希望自己无忧无虑，天天快乐。殊不知快乐就系咁简单，时时咧都会喺我哋眼前出现嘅。可惜我哋发觉唔到，原因就系我哋每日喺名利诱惑之下，一日一日咁卷入呢个世俗嘅漩涡，令到自己咧追求名誉、追求金钱、权力嘅负累，就系咁咧，五蕴就变得成热啦。但系我哋依然系心甘情愿嘅，因为咧我哋系以为快乐嘅。嗱，冇谂过呢啲快乐系唔会长久嘅。当快乐一失去嘅时候咧，剩落嚟嘅就系空虚同埋痛苦。咁其实快乐咧，只系一种心情嘅啫。只要将负重放下之后，就会轻松惬意噶啦。只要对一种事情启发之后咧，就会豁然开朗。故此话放下就系快乐啦。其实人生啊，又何止有八苦啊？尚且咧，仲有种种嘅痛苦嘅。所以咧，观自在菩萨讲，要除去一切嘅苦厄，就一定要先观空五蕴，即系咧观空咗自己嘅身体先。而菩萨咧就开始咧讲出呢部经嘅重点啦。嗱，佢对舍利弗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菩萨就教法会大众咧，观色同空其实都系一样，冇分别噶。佢话所谓色，并唔系指颜色同知识咁简单嘅，而系咧指任何有形相、占有空间嘅物质。色咧，亦系万物嘅总称。嗱，例如人啦、动物啦、物品啦、山河大地等等，都叫色。色亦有佢哋各种唔同嘅形象特点嘅。嗱，至于空又系咩咧？一般人咧都认为乜嘢都冇咧就系叫空啦。例如空屋啦、空手而回啦、一无所有啦、买空卖空等等咧就叫空。但系佛教思想咧，所谓空并唔系乜都冇嘅，只系我哋睇唔到嘅啫。所谓空就系宇宙嘅本质。同本源，佢系一种睇唔到嘅基本元素。嗱，呢种元素咧喺长时间嘅物质演变中咧，只要系因缘和合，即系咧佢嘅条件齐全翻咧，佢又会渐渐咧形成翻佢嘅物质状态。嗱，呢个物质就叫色，又叫色法。这个咧又叫一切法，或者叫诸法。一切法是包括了有为法和无为法。有为法呢就是要因缘条件做出来的。而无为法呢是事实的本体，无需条件形成，它是永恒不变。有佛在这里也是这样，没有佛在这里都是这样的了。例如众生它本来就是有佛性，就是了。所以呢，无为

法又叫真如实性。如果凡是依因缘条件而产生的有为法呢，都叫做色法。嗱，呢啲色法呢都必归于空嘅。因为当条件失去嘅时候呢，咁呢啲物质状态呢就会消失。当呢啲条件消失嘅时候呢，啲物质呢就归于幻灭。故此话呢啲色法只系假有，并非实有。佢哋呢只系因缘而生起嘅啫。假有我哋就叫空啦。佛家讲空观理论，佢话其实一切法虽然呢系会跟条件而变坏变灭嘅，但其实呢每样色法呢，佢本来都具备咗一切完美分子同埋质素。嗱，佢哋呢都有各自各形成嘅原因。例如嗰啲海水放入晒盐池嗰度，嗱，经过阳光照射啦，风化蒸发，到一定嘅时间咧，水分唔见晒，剩落嚟嘅咧就系盐粒。嗱，呢啲盐粒形成嘅原因同条件咧，我哋就叫佢做因缘和合。但当啲盐咧加水加火煮翻，嗱，咁啲盐咧又恢复翻成为水啦。所以话你以为佢空咩？当因缘和合咧，佢又会有翻嘅。嗱，又例如。人人都有个如来藏嘅，即系佛性。嗱，呢个真如实性咧，但我哋咧九劫以嚟咧，已经俾外来嘅条件污染咗啦，陷入呢个生死苦海度啦。但当我哋有一日个自性清明显露翻嘅时候咧，又会现翻本来个面目噶。故此咧，佛教唔认同人死如灯灭呢个道理嘅。佛的智慧呢话俾我哋知，生命结束之后呢，会随住自己生前所作嘅业力投生去六道嘅。佢话情形就好似一个灯胆一样，当个灯胆坏咗啦，但啲电源呢仍然会有发光嘅能力㗎喎。只要你换咗个灯胆，咁佢就会光返。生命亦都一样。一个形体消灭之后呢，又会换过另外一个形体存在的。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如果不坏灭的，那又怎样可以换回一个新的出来呢？故此说智性能变万法。色就比喻万物。他们是没有智性的。因为呢需要条件才可以生长，不可以独立生长。而不二呢，即是不离无分别，咁解即是话一切嘅物质现象虽然呢各自存在嘅特色唔同，但你佢哋全部嘅实体呢都系假有嘅，根本呢从来都冇离开过空嘅本性嘅。即是话条件起嘅时候咪有囉，条件散嘅时候咪空囉。所以话色不二空，但众生呢终日被五蕴迷惑，日日都执住有同埋我，随即呢就生起我见、我慢、我痴、我爱等等嘅烦恼，因而呢要受轮回之报。故此观自在菩萨叫我哋观色要不离观空性啊，咁样渐渐呢先至放下执有。嗱，我哋讲完咧，色不二空，咁就讲空不二色啦。咁点解咧又话空不二色咧？佢话既然明白咗呢个色法，佢个本性系念念千流，本来不住嘅。咁仲使乜特登去话要空咗佢咧？嗱，呢个就系大乘境界嚟嘅，由于。本来是空，所以万物才能够生起这个特性嘛。故此说无需特别去空那个色法的。因为它本来就已经是空的了。只要不要执着这个色法是实有的。那色法才可以生起一切妙用的。色和空既然不二了。既然呢
冇唔同啦。咁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咯。咁仲何须多此一举，成日都记住空乜空物呢？观自在菩萨话：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嗱，所谓受，受即系感受；想就系思想；行可以话咧系生命嘅动能；识咧就系现识，即系心识，亦即系阿赖耶识，亦复如是。嗱，识受想行识，即系咧五蕴嚟嘅。既然色系空啊，咁其余四蕴都同样空啦，唔好当佢系实有啦。嗱，我哋大家都知道，讲就易啊，要做就好难。点解？因为凡夫个心啊系定唔到嘅，好难观嘅。例如要我哋静坐咁反观自己嘅时候，哇，坐唔够一阵就双脚又话痛，又烦躁不安，总言之咧就系唔舒服咧，仲话叫观心，点观啊？但系如果有人攞支枪指住你，唔准你喐，喐亲就打死你。你一惊咧，你就唔记得咗嗰只脚啦，连身体酸同痹啊都唔记得晒啦，好似忘记咗自己有个身体存在咁添。因为咧，你嘅注意力已经去咗支枪度啊嘛。嗱，呢个就系心嘅变相作用。注意力转移咗啦，虽然你嘅受蕴因为害怕而变相，唔系真系变咗，唔系真系空咗感受，但系足以证明观照系从心而起嘅。嗱，《心经》佢虽然短短二百几个字啫，但佢嘅含义咧好深远无疑嘅。咁我哋知道万物皆空性。但我哋喺世间生活中咧，始终咧对呢个功名利禄咧系好难放下嘅。咁我哋又点样去解除呢一啲矛盾同埋冲突呢？在我哋凡夫嚟讲咧，要我哋戒除一切嘅欲望咧，真系好难。但系我哋一定要学识克制欲望。有一个德国嘅哲学家佢咁讲，佢话财富啊就系好似海水咁嘅，你越饮得多你就越感觉口渴。咁我哋又点样去约束自己呢？嗱，又讲个故事，有一个人咧，佢去沙漠度寻宝，佢揾咗好耐，佢揾唔到个宝藏，但佢带去嘅食物同水咧都用晒，而身体嘅气力咧亦都用尽。他只能够瞓喺个沙漠度等死嘅啫。他向住个天祷告，去求神仙帮他。啊，神仙真系出现，仲问他有咩需要。他话如果唔系太贪婪嘅咧，可以帮他。这个人话：我只需要少少食物同埋水嘅啫。咁于是神仙咧就满足他。嗱，这个人他饮饱食饱之后咧，又向沙漠再行。嗱，佢卒之咧揾到呢个宝藏，宝藏里边嘅金银珠宝五光十色，贪婪嘅佢咧马上将啲珠宝咧塞满晒喺啲袋度，连自己个身体里边啲袋咧冚唪唥都塞满晒。佢好开心，佢好开心咁离开个宝藏。由于回程亦要行沙漠嘅，而佢嘅食物同水咧亦已经用晒，而佢嘅体力咧系不断下降，佢为咗避免负荷太重，只好咧一路行一路掉去佢身上嗰啲珍宝。到到最后咧，嗰啲珍宝已经抌晒，但佢嘅体力咧仍然系用尽，佢又瞓喺沙漠度等死啊！佢再求神仙帮佢，神仙又再出现，问佢有咩需要。如果唔贪婪嘅咧，可以帮佢。呢、这个人话。我只需要少少食物同水。嗱，人嘅欲望既然系出自本性啊，所以咧系唔可以冇嘅，要戒绝系冇可能嘅。咁虽然话难戒绝啫，咁都要能够节制嘅，唔可以咧放纵自己欲望，唔可以咧贪婪无厌嘅。我哋对外物嘅追求。应该咧问下自己呢一啲外物，我哋系咪实际需要？
好似呢位寻宝嘅人咁，

佢到死先至明白，佢需要嘅唔係富可敵國嘅財寶，而係咧只係需要維持生命嘅食物同水嘅啫。所以話，我哋凡夫有慾望係無可厚非，但如果不知節制，最後咧都係自尋苦吃嘅，因為咧苦係由貪而起嘅。各位聽眾，今日時間又到啦，下次再講啦。

黄少强饰演黄智仁，丁恩饰演黄太，袁家祥饰演蔡柳庄，翟耀辉饰演白安生，阮文饰演白太，余少奇饰演黄明，温泉饰演陈石元。

0: 哎呀，天光啊，哎，要起身。
1: 陈翁，早晨。
0: 早晨，早晨啊，黄兄啊，点啊？昨晚瞓得好唔好啊？
1: 麻麻地啦，成晚辗转反侧，都瞓唔冧嘅。
0: 系咩？系咪有心事啊？
1: 心事？
0: 嗯，
1: 心事就冇，不过有多少牵挂就真嘅。
0: 哦，
1: 陈翁你呢？
0: 我冇乜嘢啊。我预备今日翻乡下，
1: 讲起嚟我都想翻乡下。我嚟呢度系做生意，谂住买啲货翻去，不过又唔知道好唔好咁早翻去。
0: 喂，黄兄啊，呢度有一个睇相先生，好靓噶噃，不如你睇下个相，俾佢赠翻几句啊。
1: 好靓嘅，
0: 嗯。
1: 咁嗰位睇相先生叫咩名啊？
0: 叫做蔡柳庄，就喺呢度隔两间铺啫嘛。
1: 我去睇个相都好噃。
0: 系啊，嗱，睇你精神唔系几好，不如唞阵出街啦
1: 吓。唔使啦，而家趁天光，空气清新，出去散下步都好嘅。
0: 嗯，都好。我洗咗面，我都出去行下吓。嗱，黄兄喺楼梯边见啦
1: 吓。好啊。在楼梯边见呢。空气真是好了。在这里坐下先。陈石元都要回乡下了。我好不好回去呢？只是得老婆一个人在屋企。得几个丫鬟陪住佢，唔知佢点呢？我真系挂住佢。
2: 仁哥，呢次出门你要小心啊！嗱，买妥晒啲货物就好翻嚟咯噃。
1: 我会噶啦，我出门之后净系得你一个人喺屋企啫，万事要小心啊！
2: 我会噶啦。
1: 啊，如果你觉得寂寞，翻去外母度啦。不过要带埋阿玉啊！呢个丫鬟几细心，服侍得你几好嘅。
2: 我知道噶啦，仁哥，我表姐有一个仔想过继俾我哋，你话好唔好啊？
1: 过继俾我哋？
2: 系咯。
1: 我哋要过继人哋嘅仔。
2: 其实我嫁咗入门，已经成七八年长。都未有个生养，日日都好闷啊！如果有个细佬哥喺身边，就冇咁静噶啦。
1: 系嘅，好啦，我谂下先啦。

0: 起老婆呢番说话，又系几啱嘅，失下无疑。唔过计又点得？唉，诶，蔡柳庄，原来喺对面啫噃。好，过去睇下。诶，道门冇闩好嘅，
1: 有冇人啊？睇上先生喺度吗？
2: 有人入嚟咧。
0: 哦，啊，呢位大叔，请问蔡柳庄先生呢？我想找他看个相。
2: 请坐，请坐。在下就是蔡柳庄。
0: 哦，
2: 阁下点称呼呢？
0: 小姓王，是做生意的。
2: 你想看相是吧？
0: 是啊，请先生赐教。
2: 嗯，王少爷，你的相亦冇咩特别噃。你最想知啲乜嘢？最想问啲乜嘢咁呢？
0: 哦，我想知道自己命中有几多紫色啫。
2: 哦，咁啊嘛，
0: 系咯，
2: 睇过睇过。嗯，你耳仔薄而无肉，面型瘦削，好似系得上唇有须，下巴就白白净净。
0: 啊，咁点啊？
2: 嗯，呢个孤独之相嚟，睇嚟。你而家仲未有仔噶噃？
0: 系，我仲未有仔嘅。咁将来咧？将来点啊？
2: 将来都系冇后代噶咯。照相睇就系咁样啦。啊，嗯。
0: 咁我身运又点啊？
2: 嗯，你两眼周围有黑气侵袭，几个月之内必定有大灾祸。恐怕性命难逃吧。
0: 咁啊，
2: 真系对唔住啦。老夫一向照相直讲，有得罪嘅地方，请你唔好见怪。
0: 乜说话？咁仲有冇其他嘢啊？
2: 其他嘅咧就一般啦。你会有啲钱嘅。
0: 啊系啊，我想买完货就翻屋企，你话好嘛？
2: 好。照相睇，你好应该翻屋企先。
0: 好，咁多谢晒啊！呢度系上金，唔该晒吓。
2: 好啊，好啊，多谢多谢。
3: 哎，王兄，散完步啦？
0: 啊，系啊，陈翁，行咗一阵啫。
3: 哦，
0: 你呢？我头先喺堤边等咗一阵，都唔见你嚟嘅。
3: 对唔住，对唔住啊！我啊赶住办啲事。唔得闲揾你，而家先至话嚟睇下你喺唔喺度。
0: 咁、哦、我哋去堤边饮杯茶啦，好嘛？
3: 啊，好啊，好啊，行啦，行啦。

0: 杨柳树好柔软，真系忽面不寒杨柳风。
1: 唉，湖水碧波荡漾啊！啊，嗰边啊好多莲花，呢边又冇噃。
0: 系呢边有石级，方便人家搭艇游湖嘅。
1: 啊，咁又系。诶，
0: 奇咯，嗰边有个女人抱住个梳虾仔，行嚟行去做乜嘢呢？
1: 哦，阿外姑乖啦，梳虾仔喊起上嚟真系冇符噶。
0: 喺湖边外姑乖，唔似喎。
1: 咁或者系吸新鲜空气啦。
0: 哎呀，哎呀，佢跳水啊！
1: 哎呀，哎呀，跳水啊！
2: 救命啊！
1: 哎呀，
2: 系噃，哎，艇家，救命啊！
1: 艇家，艇家，哎呀，个艇家点样唔喐噶？
0: 我哋过去睇下啦，
1: 吓，
2: 艇家，救人啊！有人投湖啊！
1: 救人啊！喂，你做咩佢哋唔理噶？
2: 喂，
1: 救人啊！
2: 你哋即刻救翻个女人啦！仲有个梳虾仔啊！我打赏俾你哋啊！
1: 快啲啦！
3: 几多先？
2: 你要几多啊？
3: 你都傻嘅，我要几多仲使讲价嘅？
1: 哎呀，个艇家费事你啊！喂，唔得噃，个梳仔就嚟俾水焗死啦！
2: 你哋快啲落去救人！

0: 喂喂喂，黃兄啊，20兩銀啊，好多噶啦。
1: 多又好，少又好啦，救人一命勝做七級浮屠，冇得計噶啦。
0: 哎呀，系啊，啊真系银两系使得嘅噃，佢哋揸过嚟啦。
2: 唉，呢、這个女人都算麻烦啦，自己死就好啦，仲抱埋个仔喎。唉，
1: 佢而家点啊？
2: 点、啊？我系艇家，我要走噶啦。20兩咧，喂，救咗人咯。
1: 得，我俾。不过我啲钱喺客栈度。
2: 吓、啊，
1: 你跟我翻去攞啦，喺对面嘅啫、
0: 啊。咦，好啦，个叔阿仔瞓着咗噃。
1: 是啵，哎呀，真系趣致啦！瞓着咗个嘴仔都喐下喐下，等我抱佢吓。呢位大嫂，你行唔行得啊？
2: 喂，你行唔行噶？咁大个人仲要人抱啊？
3: 我就系要死，所以先投河啫。你哋救起我，你哋帮唔到我嘅将来
1: 嘅。大嫂。你有咩事要自寻短见啊？
3: 我丈夫好恶嘅，佢会打死我嘅。
1: 唉，蝼蚁尚且贪生，何况系人呢？你跟我翻去客栈换过件衫先至讲啦，或者事情有转机呢？
2: 系咯，去啦，几步路我扶你啦，行啦。
1: 艇家，呢度20兩銀，你攞去啦。
2: 多谢多谢，诶，冇乜事我走啦。啊，系啊，俾心机挨世界啦，唔好再投河咁蠢啦。
1: 啊，大嫂啊，同苏虾仔换咗衫先啦，然后用布包住佢啦，唔系会冷亲噶。
3: 哎呀，袜都湿晒啦。
1: 啊，我有干布。
0: 嚟，你等我帮手同阿苏虾仔换布啊。哎，你有问题啊，同我黄翁讲啦吓。
3: 呢件事是咁嘅，相公，正话买书嘅人嚟咗，我依照你嘅吩咐做成咗单生意啦。
4: 咁咪好啦，买咗几多银两啊？
3: 你话12兩啊嘛？
4: 有冇睇过啲银两系咪真噶？
3: 哦，我睇过嚟噶啦，系真嘅。啊，嗱，交俾你啦。
4: 我唔得闲住，我依家要出街。嗱，你挤好啲12兩銀，等我翻嚟先算啦。我出去了。
3: 总算你翻得迟了，我成日都被相公闹嘅。睇下啲银两先，呢嚿是1兩，呢嚿3兩，呢嚿5兩，呢嚿又系3兩。咦？哎呀，点解淋嘅？哎呀，死啦！原来呢啲唔系银嚟，系烂铁嚟噶。
1: 哦，原来系咁啫。你丈夫唔肯原谅你咩？
3: 佢嘅脾气好曳嘅，如果佢知道真相，一定会打死我噶。所以，我咪抱埋个仔投河。一起死了好过咯，
1: 都是钱作怪啊！等我帮下你啦。嗱，呢度系12兩，我再俾多3兩銀你，咁应该冇事啦。你翻去啦。
0: 啊，咁我都要起程啦。系咧，你喺边度住啊？
3: 我喺东门边嘅。
0: 哦，咁啱啦吓，我顺便送你一程啦。啊，行啦行啦
3: 恩公，
1: 呢位大嫂唔好拜我啊，好小事啫，你快啲翻去啦。陈翁啊，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二更，等我念咗经先。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若未。

0: 冇咁猛嘅。嗱，再讲啊，少林寺啲僧人啦，嗱，佢哋都系食素噶，但系佢哋练嗰啲咩易筋啊、洗水、金钟罩啊，同埋拳击，嗱呢啲咁嘅功夫咧，系天下无敌嘅。嗱，我见到好多食素嘅人嘅身体咧，比以前都好咗好多嘅，甚至啲妇女怀孕期间咧，都系食素啊，啲 B B 出世非常健康噶。嗱，有一个朋友啊，佢生咗个女啊，8磅多重啊。所以食素呢亦都并非话令到人身体虚弱嘅。嗱，只要你啲素菜均衡营养，减轻调味料啊，同埋减少啲油啊炸，咁就冇问题㗎啦。但係如果你觉得身体有问题嘅，咁最好搵个医生呢 check 下落，睇下自己嘅身体呢係咪出现毛病，又或者呢係咪缺乏咗一种营养。盡快咧補翻落去，嗱咁樣就可以食素噶啦。
1: 空中結緣，主持黃燕文居士，編導陳才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朝早九点进行公祭。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等坐小巴等。

0: 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身穿素服的亲友已经进入殡仪馆，亦有部分获邀人士提早抵达。自制的花牌放满殡仪馆门外，嘉华道游乐场亦摆放大量花牌，大批警员在殡仪馆附近维持秩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指，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美军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美军所指的贩毒船，船上四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的定贩，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四名毒品恐怖分子，而情报显示该快艇正进行贩毒活动。報道指，自去年9月初以來，美軍在加勒比海和東太平洋對美方所稱的所謂販毒船進行多次打擊，但美方一直未有公布任何可證明其攻擊目標涉及毒品的證據。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上周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

0: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17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8公里，有雨。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6: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7: 你难以捉摸嘅人际关系，
8: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5: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9: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同你 level up。
9: 何玉芬、
10: 黄淑仪、
9: 李浩辉。
10: 我的成长号。

0: 9月20日朝早啊，听完新闻过后翻嚟咧，开始我哋嘅节目《我的成长号》啊！大家好，今日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浩辉喺度，亦都有我嘅两位拍档。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cko 黄淑仪。
2: 大家好，我系 Esther。
0: 唉，
1: 点样啊，浩辉
0: ？Jacko 校长，其实做男仔真系有好多嘅困难。
1: 嗯，
0: 讲下讲下都有少少想喊，但系我唔会喊嘅。OK，
1: 点解咧？
0: 因为男仔系唔可以喊噶嘛。
1: 哦，
2: 哇！你到呢一个年纪，你仍然都相信男仔系唔可以喊？
0: 冇办法啦，校长，就系有咁多枷锁啦。你觉得好唔好啊？
2: 睇下你因为啲咩嘢事咯。
1: 系咯。
2: 同埋嗱，真系其实你回忆一下，我觉得几有趣嘅。即系你由边一个年纪开始，即系喺你个印象里边系会认同或者都。同自己讲系我系男仔，所以我系唔可以喊嘅。
0: 其实男仔嚟噶嘛，唔可以喊噶呢句说话咧，好细个咧，其实已经有印象嘅，甚至乎细到可能系啱啱入小学嘅时候，去玩又好，或者学校都好咧，遇到啲事情，可能屋企人好自然第一句就会咁样同男仔讲，所以系一个潜移默化，我会咁讲。咁但系。对于我嚟讲，系咪一件好事呢？我唔知点讲啊！
1: 我想问咧，咁你记唔记得自己上一次喊系几时啊？
0: 上一次喊啊，上一次喊系几时？我又冇咩印象，但我有印象对上，我有印象嘅喊系因为啲咩喊咯？系睇戏喊嘅。
1: 哦，即系你都会因为一啲同你无关但系好感动嘅事情，你都会喊得出嘅。
0: 可能就系得呢啲位先可以俾我抒发我嘅感情咋。
2: 我唔知咧，做到我呢一个年龄嘅阶段啦吓，其实就已经抛开晒呢啲嘢噶啦，
1: 冇晒枷锁啦。
2: 系啊，完全系真系嗰个人佢嗰个嘅气质啦，同埋系睇下即系嗰个系咩事件。所以头先我都咁样问，譬如最近我睇有一啲即系教育界嘅前辈啦，我哋喺一个即系活动里边咧，咁都20多位人喺度啦，咁。嗰位佢就分享佢以前带球队嘅一啲嘅心路历程啦、经历啦，让佢去满有即系好丰富回忆嘅片段。佢都未讲，佢已经喊啦。
0: 嗯，
2: 男士嚟噶，男排教练，咁啊强者噶，我哋觉得仲要系咩运动嘅教练，但系我哋台下完全冇人觉得哇点解佢会咁嘅？
0: 好渣好弱啊！
2: 系咯，即系只会觉得哇，佢真系好投入，佢真系好中意、好支持呢一个嘅即系球队，所以即系对佢嚟讲系佢人生里面咁重要嘅一样嘢。反而大家即刻会肃然起敬，好想听下佢想讲啲乜嘢嘢嘅即系经历同片段。
1: 系，
2: 有時我喺網上面睇到一個字咧，即係近呢幾個月我覺得幾有意思 ，toxic， 好毒啊呢一樣嘢。即係其實呢啲係有少少我哋環境裏面咧一啲文化同埋網絡啦，即係佢存在喺我哋身邊啦，甚至喺我哋嘅家庭啦、我哋學校嘅老師啦、我哋嘅同伴，有時都會同我哋講嘅，就係、是覺得我哋應該要點咯，女仔應該要點，男仔應該要點，咩年紀嘅人咧就應該可以做某一樣嘢，或者唔應該做某一樣嘢。我覺得全部都係一啲好 toxic 嘅嘢嚟嘅，就令到係我哋活喺一啲框框裏面，慢慢我哋都好似係被毒咗，我哋就
0: 中毒啦，
2: 係啦，中毒咯，或者我哋病埋一份咯。
0: 但傳統又咁講喎，好多呢啲嘅句子喎，咩男兒有淚不輕彈啊，男兒流血不流淚啊咁樣。咁作為家長嘅角度，或者可能我哋呢啲即係哥哥姐姐啊咁樣，咁其實係咪要轉一轉點樣同我哋啲下一輩啊，或者細佬妹啊、表弟表妹啊，佢哋去教佢哋咁樣呢？
1: 我覺得其實個時代係有啲進步咗嘅，因為我近排其實係睇咗一條片咧，係一位男歌手嚟嘅，咁就接受訪問啦。去到尾聲嘅時候咧，咁個主持就叫佢不如你去寫翻一啲感言咁樣啦。佢其實 一度寫咧，其實佢一度講翻，即係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咁樣啦。佢係一度喊曬嘅。咁然後最理想嗰個位係，雖然咧，我哋都喺呢個節目度都成日都講話啊，網上面有好多有毒嘅一啲負評啊，大家真係要好細心咁樣去篩選去吸收啦。但係咧，今次咧，我睇嗰啲評語底下咧，其實個個都係正面嘅、哦，即係會覺得哇，呢位歌手好 sincere， 即係好真誠，覺得支持咗佢咁多年咧係冇錯嘅，係啦，因為佢真係一個會攞個心出嚟去對人嘅一個人嚟嘅，睇即係由呢一個訪問可以見得出，而佢嗰種喊咧係真係由心而發，希望去俾到一個祝福。佢想祝福嘅人，咁所以我會覺得其實個時代係進步緊嘅，即係大家對於男兒有淚不輕彈嘅呢一啲傳統嘅觀念咧，開始可能改變咗，甚至乎而家咧佢哋會覺得，應該係攞真面目去見人咧，其實反而是一個勇敢的表現。咁所以咧，浩輝，我覺得你都可以喺你覺得有淚點嘅時候，都可以適當地去爆發一下嘅。
0: 聽完兩位嘅即係舒解，我而家又唔想喊啦。
1: 點解咧？
0: 因為覺得我終於可以有一個合理或者啱嘅途徑可以去抒發自己，唔使再俾自己咁多嘅枷鎖。因為按頭先兩位所講，其實可能社會對眼淚嘅定義其實已經有唔同啦，即係可能已經係代表一啲真摯啊，或者其實呢個唔係代表一啲你軟弱或者一啲你唔啱，而係真係即係俾你自己去釋放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大家都需要知道，尤其是可能聽緊收音機嘅家長啦，其實當你嘅小朋友嘗試想去喊嘅時候，其實唔好第一下就 stop 佢，唔好停止佢。其實佢都要有渠道去抒發佢自己的情緒。如果唔係困住，其實係咪仲慘咧，校長？
2: 我諗係因應翻嗰個人佢本身天生嘅，無論係男定女啦，佢都會有一種即係情感嘅，我哋叫 awareness，即係首先佢要
0: 意識到
2: 自己嗰個情感啦，然後有啲人佢表達情感嘅有唔同嘅方式啦，但係都係即係如果從家長嘅角度咧，就係讓佢能夠意識啦，同埋可以去分享到出嚟啦。咁唔需要即刻咧，係要用言語去講嘅，咁可以佢嗰一刻流淚完之後去講。有啲人就喊住去講，有啲人係唔想俾人見到自己喊，有啲人唔介意喺人哋面前喊。咁但係我諗一種即係健康嘅，即係互相尊重嘅情緒嘅流露咧，我覺得係需要。倒翻轉頭，開心可唔可以大笑啊？
1: 係可以嘅，我經常都會喺 office 度大笑嘅。
2: 係啊，但有啲人就會覺得，你做乜即係咁誇張啊？咁樣樣都可以，都可以嘅喎，有一種係咪啊？咁所以我哋就

0: 去意識到原來即係人嗰個情感同埋人同人之間嗰種表述嘅方式，只要我哋唔傷害身邊嘅人，倒翻轉頭，另外一個都是一種情緒，憤怒又如何呢？即這個反而真的、要可以好好討論，或者日後我們開一集去討論都可以，就是憤怒那種表達我們可以接受的、狀況究竟是什麼東西、有些人這樣說的、真好憤怒，咁當然佢唔會將個憤怒發泄喺人哋身上邊啦。嗱，呢個就真係好清晰噶啦，因為呢個會對人哋造成一種傷害。發泄喺自己身上邊又可唔可以先？
1: 呢、這個真係好大程度嘅探討啊！
0: 係啦，咁所以就即係情緒嘅認識同埋探索，其實係一個好值得去思考嘅狀況。
2: 但我覺得最重要就是有得揀咯，即係唔好會覺得，咁樣嘅表達方式係不被接納嘅，或者係唔係你自己平時用開嘅方式啫，但係都應該尊重其他人，其實係用緊呢一種方式去表達緊佢嘅情緒，呢一種可能就係佢最合適嘅方式咯。咁所以就我哋都希望喺呢個時間啦，可以送上呢一首歌曲俾聽眾朋友去思考下呢一個問題，就係、是、MC 張天賦嘅《男人怎可以》，其實有乜嘢係唔可以呢？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今次仲唔轮到我问翻旧本？

0: 我叫梁家乐，我是八岁，我三 A 班。我觉得教校长都是几好几善良。我平时一见到他，他有跟我打招呼，有时入到嚟见到我都要跟我讲早上。我觉得他好友善。我之前倾过他好多次，我咧仲要咧同佢好好朋友啊做咗。我有朋友我会介绍俾校长，校长有朋友都会话俾我听佢嘅朋友。
1: 我系刘卓之，我今年七岁，我升二 D 班。我想问校长，我哋学校45年系咪每年都会装修噶？因为我见到今年都会装修。我想学校加一个跳弹床，因为而家冇。我哋学校有个名镇系除鞋行石，我哋行完会飞走啲烦恼。我想同校长一起行，我阵间会邀请校长一起行名镇。
2: 我叫黄海贤，今年8岁，三 A 班。我冇同校长接触过，今次是第一次同佢倾偈，我觉得好紧张，因为我未试过访问校长。我谂住问校长喺校长室做乜嘢，我觉得校长喺校长室里面打机、瞓觉、叹冷气。
3: 我叫罗以齐，三 B 班。我一阵想问校长，如果平时好怕丑，唔敢讲嘢，校长会唔会帮我找一个朋友帮我哋呀？我想叫校长做我的朋友。

0: 早晨喎，四位同學。
1: 校長，其實你喺校長室做乜嘢㗎？
0: 不如我問翻你哋啊，你哋喺課室做咩㗎？
1: 上堂。
0: 嘿，你哋喺課室上堂㗎喎，咁我哋嘅老師喺教員室度做乜嘢
2: 㗎？我就估咧，就係幫我哋改嗰啲功課嘅。
0: 係啦，咁呢個係其中一㗎啦。咁你又估下校長喺校長室使唔使改簿咧？
2: 我覺得校長都會改簿嘅。
0: 啊，我自從做咗校長之後咧，未改過簿喎。但系你估下我有冇机会咧睇到你哋啲功课啦？
2: 因为做得好咧，就会可能贴堂，贴堂就有其他人会睇得呢啲靓嘅功课。
0: 哎呀，多谢你啊，嘉乐，你点起咗我谂起啊，原来我睇到你哋嘅功课咧，有时唔系喺校长室嘅，我其实几多时会睇到你哋啲好嘅功课、好嘅习作咧，就系你哋嘅课室里面贴堂嘅时候。但系有时咧，亦都有啲老师啦，佢哋咧亦都会俾啲功课。我看看同學的表現是怎樣的，因為校長其中一個工作就是要知道我們每一個學生他們真正的表現，而看功課也是一個方法來的。我有時校長室都會邀請同學進來跟我聊天的地方來的。不過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其實校長室是會門常開，因為我們主任啦、老師啦，經常會為著同學的一些的、可能要設計一些課程的事情，或者學校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們都會進入校長室跟校長去商量的，為了我們學校發展的需要，同學就

0: 嘅需要咯。
1: 校长，我想问你咧，我好少朋友咧，我点样先可以多啲朋友啊？
0: 啊，海燕啊，系噃，你咧好少朋友，你都令我谂起咧，我初初做喺小学嘅时候咧。我真的都是好小朋友的。当时啦，我自己就尝试望下我隔篱找一个咧都系冇乜朋友嘅人咧，同我一起就做朋友啦。我哋有少少好似同病相怜啊嘛。咁我个朋友仔就好快即刻同我做咗好朋友。不过而家咧，你哋就好唔同啦。我哋咧有一个咧叫做小老师计划啦，好同学计划啦，仲有一个叫关爱宝宝计划。校长咧，我哋都曾经咧系会拣一啲咧系比较怕丑嘅同学。咁然後咧，我哋都會揾佢咧傾偈咯。咁因為我哋老師咧都會幫忙。咁另外仲有一個叫我哋小老師計劃啦，有啲大哥哥、大姐姐，特別係啱啱一年班咧嚟學校嘅時候咧，咪好驚嘅，係咪啊？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好擔心嘅喎。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我哋有啲大哥哥、大姐姐，譬如你哋一年班、二年班嘅時候，我哋啲大哥哥、大姐姐咧就會係四五年班、五六年班咧，佢哋就會大手牽小手噶啦。但係你哋咧認識校園，當你熟悉咗校園嘅時候，我哋就冇咁驚噶啦。
1: 校長，你可唔可以做我嘅朋友
0: ？Of course, yes， 當然可以啦。特別是你們這麼小的呢，成為我的朋友呢非常好，因為我的朋友呢全部都是大朋友來的，如果我有些小朋友呢那就太好了。那你又願不願意成為我的朋友啊？
2: 願意。
0: 好啊，多謝你阿芝。
1: 校長啊，你小的時候你的夢想是不是都是做校長啊？
0: 我小的時候就從來沒有想過大個是會做校長的，但是我小個又好小個，我應該是五年班開始的時候呢，我就好想做老師。因為呢當時我的同學仔呢，我好記得呢他幫我設計了一份功課回來叫我做，咁跟住呢我就諗啦，點解我要做你份功課嘅，亦都因為呢個同學呢啟發咗我啊，原來設計功課係好好玩嘅。咁就由當時起呢，我就學嗰個同學啦，一起去設計英文功課。咁之後呢一路做老師嘅時候呢，我就諗教同學仔去認識去學識好多嘅嘢呢，原來真係嗰個滿足感係好大。咁跟住有機會啦，天主嘅指引啦，就讓我呢成為咗校長囉。咁其實呢我個夢想係做一個好老師先。
2: 你啱啱話你細個小學嗰時候有同學同你砌做咗一個書，咁你有冇曾經試過自己製咗一個漫畫啊？例如嗰啲，
0: 我諗你係講出版一本書係咪啊？我到而家咧都未有機會咧製作，但係我希望我嘅學生能夠做得到。我借個機會話俾你聽啊！我哋咧柴天咧有一位同學，有一位你哋嘅師姐啊，佢叫做司徒希兒啊。咁咧佢最近咧真係咧係為自己嘅創作咧係達成咗夢想。咁佢咧真係作咗一本咧英文書叫 Roadblocks 嘅。雖然我不行，但我很開心我的學生是能夠做得到、啊、我又想問一下你們想做什麼？
1: 想做太空人。
2: 我大個想做畫畫家，可以買我一些很漂亮的畫作。
3: 我想做運動員。
0: 是哪一方面的運動員？運動員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喜歡跑還是喜歡跳？
3: 跑。
0: 喜歡跑、啊、OK good。 海燕呢，你大個想做什麼？
1: 我想做醫生，
0: 幫助有需要的人啊，是吧？嗯，好啊，這些夢想都好好厲害，好犀利啊！你哋，我哋學校咧都相信咧，每個小朋友都有佢獨特嘅天賦。咁所以學校咧喺設計課程嘅時候咧，都會因住唔同同學嘅需要啦，去設計一啲特別嘅課程嘅，亦都有咧好多唔同種類咧豐富嘅體驗活動。無論咧你哋嘅夢想係想飛得幾高，去到幾遠咧，我哋學校咧都會同你哋咧搭建個舞台，啟發你哋嘅潛能。陪你們建立自信，一步步地向你們的夢想進發。
2: 多謝校長。
0: 多謝你們，我都希望你們達到你們的夢想。

0: 成长号，李浩辉、程思浩，成长学堂。
1: 又到咗成長學堂啊，準備上堂嘅時間啊！今日咧繼續有浩輝喺度咧，同大家一齊去學習 ESG 啊！當然啦，有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總監程思浩阿 Ken 喺度啊 ，Ken 你好
2: ，Hello 你好。
1: 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咧，就係好關我哋事嘅切身嘅問題嚟嘅，就係好唔舒服要睇醫生
2: 啊。
1: 咁但係咧，我喺度諗啊，點樣歸納即係醫療啊或者呢啲嘢時候，佢喺 ESG 佢係點樣咧？我唔識分啊 ，OK， 我以為佢係 S， 即係關社會事啦。但我諗諗下，或者睇睇下啲資料，佢又好似關關地醫事啊，或者甚至乎會關埋 G 事。當然 G 我哋未講啦
2: 嚇。
1: 到底我要點樣分咧？
2: 分唔到嘅，
1: 係分唔到嘅。
2: 真心講，其實 ESG 你真係要夾硬分係分唔開。即係我成日都強調一樣嘢，好簡單嘅啫，食物，係啦，或者醫療都係一樣。因為今天你嘅食物嚟自邊度啊？就係嚟自你嘅大自然。大自然嘅環境受破壞，相對地你嘅食材個條件質素都會下降。咁如果我哋嘅環境受到污染，疾病亦都會隨之而多，係啊，咁所以兩者之間根本就分唔開。再下一步會睇到嘅就係、是、好多醫療上面嘅藥物，其實個研發靈感都係嚟自大自然，係啊，啲草藥啊，係啊，啲泥土啊等等，或者礦物啊咁樣，咁所以其實 E 同 S 係冇可能分得開嘅。咁當然你話 G。就是整體的管理，如果我一個地區的發展冇管理的情況底下，亦即是話那個地方那個環境破壞的速度就會很快，係咪啊？咁我哋能夠從當中找到一些解決我哋生活問題的答案的機會率咧，就會大大咁降低。咁所以 ESG。你講到呢一度點分咧？我就真係唔識分
1: 啊！咁所以聽緊嘅同學仔即係記住呢個觀念啦，就係、是、ESG。我哋雖然啦，我哋呢個環節就係希望同大家即係分開講啦，釐清清晰啲概念啦。但係其實整體嚟講咧，係要一齊去理解咧，咁件事先至會通透嘅。
2: 係啊，係啊，即係唔可能話啊，我淨係行 E 唔行 S 唔行 G 得唔得？唔得嘅。係啦，原來三者都係要同步一齊咁樣去行。
1: 好啦，咁啊知道呢個觀念之後咧，我哋就翻去你今日嘅主題啦，就同大家講醫療啦。點解要特別講呢樣嘢咧？因為咧近期咧天氣唔穩定啦，或者開始轉天氣啦，都開始有少少唔舒服啦。咁所以特別要即係諗到啊，要睇醫生啦。跟住就醒起，其實而家睇醫生好方便嘅啫喎，我可以去診所又得，或者咧甚至乎而家其實開個視像咁樣都可以睇醫生嘅。其實呢啲種種嘅科技嘅發展啦，其實都幫到醫療呢樣嘢嘅。可唔可以阿 Ken 又請你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啦？科技嘅發展點樣幫助到醫療咧？
2: 嗱，我諗喺香港咧，即係始終都係一個好幸福嘅地方。即係就算我哋有唔舒服。落去藥房買成藥嘅又有，真係要睇醫生攞醫生攞專業嘅意見嘅，亦都可能係樓下行過幾個鋪咁，我哋就可以入到去睇醫生。咁所以相對地嚟講，今天喺香港咧面對呢個問題咧就唔係太過嚴重。但係好似我哋之前嗰幾集有講過啦，我試過喺山區肚屙。哇！原來我要落嚟睇一個醫生，我揸車都要揸13個鐘頭，屙死咗噶咯喎，已經。原來喺山區上面，即係要睇一個醫生係好困難嘅。咁你頭先講得好好嘅一樣嘢咧，就係、是、的而且確而家嘅資訊科技咁發達，中間可能我打開個電話我唔得，咁跟住之後問個醫生，個醫生就可能已經。幫我睇到個初步嘅診斷，大概知我係咩事，甚或是啊，今天香港都試過啦，用直升機、用無人機去送藥入去呢啲咁樣嘅即係窮鄉僻壤嘅地方嗰度，幫助去減低嗰個病人個痛苦咁。呢啲而家相對係易做好多，甚至乎係好多人都好積極係發展呢一類型咁樣嘅醫療服務。咁我會覺得係 大家又係啦，成個社會嘅意識一路進步緊，係啦。咁當然我哋一開始節目嘅時候講 ESG 好難界定分開 E 同 S 同 G， 咁但係三者之間都係有關係，而呢個關係嘅共通點就係科技。
1: 嗯，
2: 原來科技係可以幫我哋將呢三者嘅關係連結埋一齊，
1: 同埋推進，
2: 同埋推進，冇錯啦。咁所以相對地咧，係比以前嚟講咧，係行得快咗好多。
1: 嗯，嗱，但係我又喺度諗，頭先阿 Ken 又講到話用直升機送藥啊，又點點點啊，科技真係好多唔同嘅花款啊咁樣。跟住我就即係都諗翻就係、是、啊，雖然而家睇醫生咧就係方便咗好多。頭先有講啊，可能我落樓下已經有間即係家庭嘅診所，我可以睇到病啦咁樣。
2: econ 啦，經濟學啦，點解我哋啲藥咁貴咧？就係、是、經濟學話俾我哋聽啦。嚇、啊，我哋點解要研發到一種藥物出嚟咧？可能就係 chemistry 話俾我哋知啦。嚇、啊，咁所以其實同學要知道究竟佢自己想發展嘅方向，然之後選擇適合嘅學科。咁當然以前就係話，你要好多實習嘅機會去擴闊自己嘅眼界。反而今天可能係容易咗嘅呢個部分，因為佢哋接觸呢個媒體係多咗好多。呢啲媒體上面已經幫佢哋手篩選咗一啲佢哋有興趣嘅部分。然之後佢哋透過呢啲咁樣嘅 AI 嘅技術咧，幫佢哋縮短嗰個距離。係啊，咁佢哋就容易做得到。

0: 学习不同语言，认识多元文化。Language Academy 环游世界篇，
1: 今集有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欣欣。
2: Jom belajar bahasa Melayu。今日同大家分享四个唔同嘅疑问词。首先咧，分享一个叫做 berapa。berapa 就系去问数量嘅时候或者价钱嘅时候，我哋使用嘅一个疑问词。berapa ka harga roti canai？ 呢嚿印度煎饼几多钱啊 ？berapa ka harga？harga 即系价钱咁解，或者系 berapa ka harga ikan itu？ 嗰条鱼几多钱啊？另外呢，我哋又可以用 bila 呢个疑问词呢去到问时间嘅。时间或者是一个时间段，我哋就用 bila。bila ka hari jadi anda？ 你嘅生日系几时啊 ？bila ka dia datang？ 佢几时会过嚟啊？咁样。如果我哋想问原因的话呢，我哋就话 kenapa？ kenapa？ 点解只猫咁瘦嘅？Kenapa kucing itu kurus? Kenapa kucing itu kurus? 最后我们问何处 Where 的时候呢，何处的马来文就是 Mana Mana Mana ka ayah kamu? 你爸爸去了哪里啊？ Mana ka ayah kamu? 你爸爸去了哪里啊？ Mana ka sekolah kamu? 你学校在哪里啊？ Mana ka sekolah kamu? 你学校在哪里啊？今次的马来文学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有机会再见。
3: 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的成长号，李浩辉、程思浩，成长学堂。
5: 剛才跟 Ken 一直聊天的时候，我们都集中讲在医疗，有很多不同的范畴方向，站在一个学生的角度，我一直听的时候就在留意到，其实单单讲医疗两个字底下包含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工作或者一些学习的方向。医生啦，医生又有很多科啦，刚才又讲到药啦，药剂啊，制药啊咁样啦，跟住又关化学事，甚至乎刚才讲到科技怎样帮到医疗，科技又是一个方向。哇，我是一个学生我都觉得无所适从啊，如果我真是想在这个方向发展的话，这个阶段的我，读书阶段的我要怎样揀呢？我要学啲咩嘅学科呢？哇，真係头都爆埋，点算呢？又听
6: 啊，呢、這个又系另一个好大嘅课题啊。我从三方面去睇啦。学生第一件事先，学生自己呢要尽早发掘自己嘅兴趣。因为今日我哋有一个好好嘅工具喺度㗎啦，那个就係 AI。但係我哋要识用，係咪 ?AI 个范畴太大。样样每一个行业都原来可以同关乎 AI 事嘅。如果我冇兴趣，你夹硬去学，你唔会学得好。

0: 咁你不如盡早去發掘自己嘅興趣，從個興趣出發，透過 AI 呢個工具，可唔可以將我哋嗰個想法轉化成為一件新嘅事物？係啦，咁就促進咗個社會新嘅進步啦。當然，第二個範疇就係老師。我知道老師嘅工作量好大，首先呢一點我要講咗先，我完全理解。你話叫老師要重新去掌握 AI。嘅技術，然之後教學生咧，根本上冇可能
1: 時間，冇咁多時間啊！
0: 係，我相信亦都深信，可能學生玩 AI 叻過啲老師，係啊，依個可能性好大。但係老師有一個好緊要嘅作用，就係透過佢哋嘅觀察，去協助學生發掘佢哋嘅興趣。
1: 嗯，
0: 有陣時學生自己都迷茫，未必知道究竟我嘅興趣係啲乜嘢嘢。係有陣時老師同學生嘅溝通當中，有機會比較容易啲去發掘到佢哋嘅興趣。咁就再係從旁協助佢哋發揮佢哋嘅興趣。係啊，咁呢個就係老師嘅工作。
1: 嗯、
0: 而最難嗰個部分係咩？我覺得係家長。
1: 嗯，
0: 係啦，家長有冇咁樣嘅胸襟去包容小朋友？
1: 哦，要期望管理啦，係咪？
0: 冇錯啦，因為有太多太多嘅例子喺我身邊發生啦。即係我俾人哋 label 咗一個另類家長嚟嘅，可能我就係嗰個怪獸家長。係，因為我會覺得小朋友發展係點樣樣，其實今天我哋做爸爸媽媽嘅呢一代人，我哋冇權去左右得太多。
1: 嗯，
0: 因為個社會進步速度太快，
1: 嗯、
0: 快到一個地步就係我哋呢啲堪稱叫半老人家，其實我哋都未必掌握得咁好。
1: 嗯，
0: 咁我哋點可能去用我哋嘅睇法、我哋嘅觀感、我哋對呢個社會嘅既定嘅一個想法，去限制咗小朋友嗰個思想呢？呢、
1: 嗯、
0: 個好難嘅事。我舉一個例子，就係我有個親戚，個女讀書好叻，叻到即係係學霸嗰個階段嚟㗎啦。咁佢大學裏面揀咗一個叫 neuroscience，、
1: 嗯、
0: 即係神經外科嘅科目。
1: 嗯，超級專科喎、
0: 啊，係啦，咁個個都會話你讀咩呢一科？你出嚟做醫生啊咁樣。跟住佢話啊，唔係㗎，好多嘢可以做㗎。咁即係乜嘢啊？佢可以做機械人啦、啊，都同我哋有關㗎咁、嗯、樣。啲好多我啲親戚朋友就會覺得嚇。啊咩關事啊？
1: 跟住就會出現一句：，你正正經經讀個咩咩咩咩好過啦。
0: 係啦，你不如揀醫生啦，你不如正正經經讀個醫生算啦。
1: 跟住我聽到嘅時候，我就話：咩叫正正經經？我而家唔正正經經咩？
0: 係啦，即係佢走嚟同我傾偈。係啊，咁嘅時候我就話：，哇，你咁叻嘅揀呢一科嘅。跟住佢對眼係放光咁望住我。
1: 你欣賞我啊？
0: 咦，你識㗎？我話知知地啦，你啲外骨絡你咪即係而家嚇好流行嘅外骨絡，咪就係你嗰科嘅其中一樣嘢咯。係、
1: 嗯、
0: 啊，好開心啊！有個親戚係識呢一樣嘢啊，咁樣樣。其實就係嗰句原來屋企嗰個胸襟唔夠闊咧，
1: 嗰個認同啊。
0: 係啊，就好容易令到一個有抱負嘅小朋友咧。揀咗一條不歸路，
1: 嗯、
0: 所謂不歸嘅意思唔係可能佢真係走去自尋短見啦嚇，而係佢可能將佢嘅天分埋沒曬嘅一條路，
1: 嗯，
0: 係啊，咁所以我會覺得最難係呢個部分咯，所以點解我講係需要家長們一個好闊嘅胸襟、好包容嘅心態去俾小朋友發展，係、
1: 嗯、
0: 啊，咁所以我調翻轉頭即係。佢走翻出嚟啦，就求救咁樣啦。不如你幫我啲親戚朋友解釋下，究竟我讀緊嘅係乜嘢嘢啦？咁我後來先至講俾你聽，我話好多事噶啦，即係呢個又係啦。我哋嘅科技點樣幫助我哋嘅社會進步，幫助 ESG 嘅嗰個部分。
1: 嗯、
0: 今日其實好多科技嘅研發啊，呢一年裏面最多人講嘅就係機械人。係啊，機械人同嘅發展係一日千里嘅。
1: 嗯
0: 同佢哋讀嘅神經外科有咩關係啊？哇！你諗下，當一個唔識行路嘅人植入咗一粒晶片，事實上而家係已經真係有人做緊喺美國，就將粒晶片植入咗去人嘅脊椎嚇，咁、啊、連接咗一啲外骨絡，咁用佢嘅腦神經去控制外骨絡，呢個曾經癱瘓咗十幾年嘅人重新企起身，
1: 嗯、
0: 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哇！呢啲
1: 天方夜談，
0: 會唔會係科學小説啊？會唔會有好多後遺症啊？有好多就會即刻攞蜘蛛入嗰個八爪魚博士粒晶片燒咗咁？

0: 点算啊？或者影响咗佢脑神经，就会变咗做破坏噶咯。咁样调翻转头，不如咁样谂啊！如果你系十几年嚟都唔行得嘅人，突然间有呢个机会，你会点？系咪啊？又或者有新嘅研究，就系将个晶片植入嗰个脑袋里边，然之后连接我哋嘅视觉神经，透过一个电子嘅观景器啦，系啊，将视觉将佢嘅视觉神经重新打通，一啲失明嘅朋友从此可以睇得翻影像。咁喺我嘅角度去睇，就係講包容嗰樣嘢啦。係當然有好多未知嘅危機存在喺度，但係呢啲都係未知嘅危機。我真係唔知道會唔會發生，係咪？又或者我教好多學生，包括教我仔都係嘅。由你第一下出世喺呢個世界上邊，曉喊嘅嗰刻，直至到我哋死咗喺張病床，再冇意識嘅嗰秒開始，呢咁多年嚟，你嘅人生只係做一樣嘢嘅啫，就係解難。係啦，解決難題。點解小朋友一 BB 一出世要喊啊？因為肚餓咯。因為佢可能啲屎屎尿尿瀨出嚟咯。
1: 佢唔舒服咯。
0: 佢唔舒服，咁佢唔識講嘢啊嘛，咁佢就要喊去解決佢呢個問題咯。咁所以遇到問題係應該嘅喎。係咪？我哋人生就係不斷要係解決難題先啱嘅喎。咁所以我哋係咪應該唔好諗咁多負面嘅嘢？應該要諗咗啲正面啲嘅嘢，係啦，去俾我哋有呢一個創造嘅空間，行前咗第一步先，然之後再去不斷修正。因為始終實驗就係由無數次嘅失敗累積而成。係啊，咁所以我反而覺得係要讓家長們明白呢一點，等佢哋了解咗科技嘅幫助係有幾大，從而讓小朋友透過今天嘅 AI 嘅呢啲工具去幫自己突破自己個生活框架。咁先至啱。
1: 所以即係無論今日我哋所引入嘅主題啦，醫療又好，甚至乎去到呢一部分所講嘅教育，甚至乎我哋大主題 ESG， 更加係我哋呢一個環節成長學堂嘅中心，成長都好啦。其實都係不斷咁樣去學阿 Ken 話齋，要解難，好多嘅挑戰等緊我哋，但係我哋都相信我哋嘅。

0: 同大家一起跨過去。
1: 冇錯，
0: 係啦，呢個都係我哋希望可以透過我哋嘅節目啦，透過 Ken 嘅分享啦，陪住大家去做到呢樣嘢嘅。咁啊 ，ESG 咧，我哋嘅 S 咧，暫時就講到嚟呢度啦，係時候咧要開始下一個咧。我自己覺得咧係難啲去認識嘅概念就係去到 G 嘅，即係管理啊一啲公司嘅嘢啊，咁又關我哋咩事？關學生咩事咧？我哋下一集翻嚟再同大家講多啲啊！
1: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典今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的灵柩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等人赴灵。梁振英向董建华的家属包括遗孀董兆雄卿等人致意。灵车朝早10点几在警车开路下驶出香港殡仪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今早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天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

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宣布退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巴切莱特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决定放弃候选人资格，自己并不后悔参选，今后亦将继续投身国际事务。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任期，下任秘书长轮选已经在去年11月启动，联合国安理会在今个月18号对包括巴切莱特在内的8名候选人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巴切莱特曾经两度担任智利总统，并曾任联合国妇女处执行主任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今年初，智利、巴西和墨西哥共同推举巴切莱特参选联合国秘书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

0: 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的水務急修已經完成了，跟住顯法里來回方向的快線解封。另外運輸署表示，通往萬宜水庫東壩的西貢萬宜路交通預計會比一般繁忙，專線小巴 9A 號線的營辦商會按需要加強服務以應付乘客的需求，請大家妥善規劃行程，預留充裕的交通時間。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嘅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6: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7: 你难以捉摸嘅人际关系，
6: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5: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3: 香港电台文教组
9: 同你 level up。
8: 何玉芬、
3: 黄淑仪、
8: 李浩辉。
3: 我的成长号。

0: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是。
1: 份份功课都差唔多样，点解要咁多？咁点解要俾咁多份功课俾我哋做？
2: 今日嘅成长有问题咧，同学问嘅嗰条问题，或者我哋嗰个嘅主角咧，应该咧就冇咩学生会中意嘅，就系功课啦。咁啊，佢就问到啊，点解份份功课都系差唔多？点解要做咁多份？好大嘅控诉、哦，校长呢条问题咧，我都好想问嘅。作为一个学生，我嚟学嘢嘅啫嘛，点解要做功课？点解要俾咁多功课我？
3: 嗱，呢个真系。我不能去即系演绎晒所有学校啦、所有年级啦不同嘅场景。不过如果你话从教育嚟睇咧，即系功课一定程度咧系必须嘅、哦，因为功课本身就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啦。例如我哋咧做 project 啦，或者我哋砌一个模型。

0: 我以前讀書要考一個即係生物科嘅公開考試咧，其實係要解剖老鼠啦，所以我一定要試過我先識做啦。我冇理由去到嗰、那個即係考試嗰個場景嘅時候先第一次對住嗰只暈咗嘅老鼠，咁、我點樣樣處理佢咧？係咪啊？阿 Jack 喺隔離好驚，
1: 係啊，嚇死寶寶！佢同我講話佢劏過三十幾隻老鼠，
0: 係啊，咁因為即係用呢個咧，可能大家容易啲明啊，因為一啲嘅技能嘅嘢，其實係你要重複去鍛鍊，你先至會咧做得熟習噶，係啊，咁你先會做到咧嗰個水平。又例如咧某一啲嘅即係數學啦、物理啊、化學啊、生物啊，咁其實我哋都需要咧重複去做一啲練習，令到我哋咧可以將嗰個概念融會貫通喺唔同嘅情景。咁所以老實講，我自己做老師嘅時候，我都會俾唔少嘅功課噶，係啊。不過我係就會問自己一個問題，你會唔會同一條題目叫學生做十次八次啊？咁就唔會啦，
2: 即係點都有啲變化嘅。
0: 一定要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呢、這個就係冇咗嗰個做嗰個練習嘅意義啦。咁我自己都會提自己一樣嘢嘅，我改都要時間噶嘛，佢做都要時間噶嘛。咁我哋大家都唔會浪費互相嘅時間咯，
1: 係即係我聽校長嘅分享，就係覺得，咦，尤其是好多係理科啦，咁我就唔係讀理科嘅，即係有啲理科嘅實驗類啊，或者係需要講數理嘅嘢，就應該會熟能生巧嘅，所以就需要重複、重複、不斷咁樣重複做啦。咁但係因為我讀文科噶嘛，我又真係咧喺細個嘅時候咧，深受呢一個功課多嘅呢一個慘況啊！我係每日咧，其實講緊係有成差唔多十份功課喎，咁而咧尤其是英文科係好恐怖嘅，佢每日都有一張工作紙係俾我做嘅，咁我係真係覺得哇又嚟啊！即係每次都係 fill in the blanks， 即係有個空格要你填翻啱嘅咩 adjective 啊，唔知 verb 啊定係什麼啦。咁當然我好佩服啊老師，竟然出咗咁多工作紙，即係大個嘅時候梗係知道原來老師好艱辛嘅工作都又要改喎。咁但係對於我呢個學生嚟講，我已經有咁多份功課，然後我係真係做到，我覺得哇，我係唔覺得喺個做呢張工作紙嘅過程裡面，我學到英文咯，而反而佢係不斷咁樣加重咗我嘅功課嘅負擔啦。而我仲有其他嘅功課咧，就係文科類咧，係好多要寫作啊。咁咧就變咗我係好花時間做啊，我個人好唔專心啦，因為咁譬如一份嗰啲什麼中史嘅論文，即論文類嘅題目啦，可能我花三個鐘先做到，哇！每日咁樣做，跟住作文我又作咗成三個鐘，咁其實係你係通宵達旦咁喺度做功課，呢、這個就係我中學嘅時候非常之討厭做功課嘅緣故咯。
2: 所以會唔會唔同學生嘅學習模式，其實都會對於佢對功課嘅喜惡都係有唔同嘅咧，學長？
0: 呢個絕對係啦，因為有啲要透過
2: 抄寫，
0: 係啊，抄寫去重複，咁佢咧就會即係吸收得好啲，即係佢寫嗰個過程。咁有啲上堂咧聽咧，其實佢已經即係吸收得唔錯噶啦，係啦。咁有啲就要靠閱讀嘅。睇有啲咧就要動手做嘅，頭先我講過嗰啲係啦，動手做啊，我哋設計與科技啊科啊嚇，另外仲有一個即係學習嘅情況咧，我哋講課業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目的咧，就係要用嚟去評估究竟學生學成點，係啦，咁嗰啲嘅課業咧，都讓我哋咧喺可以邊揭開本書做又有，你一定要刪埋本書，然後自己睇下完成到咩程度又有，這個又讓學生自己啦，同埋老師都知道啊，即係究竟嗰個教學嘅效能如何呢？咁亦都有一啲即係學教育或者學習心理學嘅概念啦。都啱嘅喎，就係如果我哋係要記熟一樣嘢咧，即係我哋唔係講緊明白啦，而唔係講緊解難啊，嗰啲係另外一類型嘅課業嚟嘅。如果我哋講記憶，要記得一樣嘢咧，我哋一般智力嘅人平均係要見到佢七次，係啦，即係話如果我有一課書，我要記熟曬裏邊嘅內容。

0: 容，令到我咧可以，虽不至于逐字背啦吓啦，然后我可以咧讲翻或者写翻出嚟咧，我要见过嗰样嘢七次。
1: 嗯，
0: 所以以前有啲同学咧同我讲话，哎呀，点解我成日都唔记得嘅嗰样嘢？我话你咁，你睇咗七次未啊？
1: 原来就一个指标嘅，有个指标嘅，
0: 有个大概嘅，大概嘅。咁由于有啲人聪明啲，我哋话真系记性好啲，或者佢揾到一啲方法帮佢记咧，其实佢会少个七次。
2: 系
0: 咪有啲系一次就过目不忘嘛？嗰啲叫做嗰啲系真系天才嚟噶。
3: 咁所以学生其实有冇 say 咧？即系校长，你觉得即系如果我觉得我唔需要咁样，份份功课差唔多，好似 Jacko 咁样，我唔要呢一类功课，佢有冇 say 咧？
0: 其实。近呢十年八年咧，教育界咧对于功课，其实我哋有一个学术啲嘅名叫评估啦。咁都有好多好多嘅讨论同埋新嘅方法，尤其是近呢两三年，我哋有 AI， 我哋有好多即系科技去辅助我哋学习。咁所以咧，那个而家个潮流，我哋系讲紧咩咧？因材施教。如果用大家听得明嘅说话，就系、是我哋俾唔同人有唔同量同埋唔同类型嘅功课。
2: 哦，好好喎、啊！即系如果系我呢种咧，其实就靠上堂专心听，系会比较容易吸收到资讯嘅话咧。咁我係咪可以做少啲功課？
0: 係啦，咁呢個老師佢嗰個專業判斷啦。如果你證明到俾我知，係啦，你只需要上堂專心，跟住我俾一個即係小嘅測試你十條 MC， 然後你都啱曬嘅，咁 OK， 同學，你呢個功課唔使做，不過你做另外兩條 essay。
2: 咦，好喎、啊，因為我係呢類型嘅同學仔嚟講，我係中意考試，唔中意做功課。
0: 唔係中意做 essay 嘛？你話
2: 係啊係我會好花心。心机去做 essay， 因为我觉得 essay 是一种不能够抄袭的功课来的。而这个其实也都引申到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校长的，因为刚才你讲 AI， 其实呢因为我小个的时候做很多刚才我讲的所谓工作纸，是一些喂很明显就算我拿了同学仔那份功课来抄，老师是不会容易发现，即是论文形式的那种是不得的，因为个个的观点角度是不同的嘛。那去到 AI 的年代了，點樣去杜絕啲同學仔用 AI 去輔助做份功課，甚至乎其實係根本上就抄 AI 嘅答案㗎啦？點可以杜絕到呢一樣嘢？係出功課嘅時候要精心啲去杜絕啊，定還是其實都冇所謂啦？定係點嘅咧？
0: 我係睇個功課係即係要求同學做啲咩？用翻數學嚟做例子，即係如果老師出咗十條數，咁就你同佢講話唔准用 AI 咁，但你又俾佢翻屋企做嘅，咁跟住咧佢就係咯，
3: 佢總有佢嘅方法，
0: 佢有佢嘅方法嘅。可惜之處就係咩咧？佢冇學到嗰十條數個過程，讓佢應該要學到嘅嘢咯。
2: 佢真係只係交咗功課。
0: 係啦，佢交咗功課咯。你估老師真係唔知咩？係啦，咁即係咁講。
3: 就考佢紀律啦。
0: 係啊，呢、這個變咗考咗另外一樣嘢咯，就係
2: 自律。
0: 但係如果老師設計嗰十條數嘅時候，唔係淨係佢即係完成到，我就睇個答案啱唔啱，而係即係如果你俾我啊，我可能會係喺嗰個數裏面專登係有啲錯嘅，我俾、然後我要你去講翻究竟係啦，
3: 錯啲咩？
0: 點解錯？係啦，點樣樣係糾正？
3: 咁佢就有思考過啦。
0: 係啦，咁佢有思考過，咁佢都可以同個 AI 傾嘅，佢都一樣可以問個 AI 嘅。咁但係個 AI 同佢講嘢嘅過程裏面，佢自己有冇去消化過嗰樣嘢？咁又可以都係一個程度嘅探究同埋學習嚟嘅喎。咁所以我諗係人從來都係呢一句説話嘅啦。是人无论是老师好学生好，他怎样去运用那个 AI 作为一个工具，就不是代替了他自己。
3: 甚至乎咧，功課啦嚇，我哋今日嘅主題功課啦，其實都係一個工具嚟嘅。雖然學生即係放學翻到屋企之後，仲有咁多功課，就當然之唔開心啦。但係可能了解多啲，原來背後呢樣嘢都係為我好嘅啫。雖然好老土啊呢、這個講法，同埋咧好多學生唔接受，但係冇呢樣嘢就係咁直接學功課呢樣嘢，就係為咗評估你同埋俾老師去評估成個嘅學習嘅。咁所以無論如何都好，可唔可以咁樣講咧？校長就係你中唔中意你都要做噶啦。
0: 可以咁講，但係我 今日咧討論呢條問題咧，我自己都重新即係有一個思考同埋提醒，就係、是、俾功課都要諗清楚，係咪真係要俾先俾？
2: 即係對於學生定還是老師嚟講，都係一個成長必經嘅階段，無論俾功課定係做功課嗰、那個。

0: 用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各位同学，嚟紧嘅9月22号，大家知唔知道系咩日子呢？原来每年嘅9月22号系世界无车日。你可能会谂，我又冇车，又唔识揸车，同我有咩关系啊？原来世界无车日唔系净系针对揸车嘅朋友，而系鼓励我哋所有人喺呢一日试下减少依赖私家车，改搭巴士、地铁、踩单车，又或者行多几步。世界无车日源自1998年法国一个叫做拉罗歇尔嘅城市，当时欧洲城市嘅车太多，空气污染同交通挤塞嘅问题令到市民好困扰，于是有绿色运动人士发起 In town without my car 嘅活动，意思即系话喺城入边我唔要揸车啊！当时整

法国，有35个城市响应，于是就成为了第一个市内无车日。到了2000年，欧盟将这个意念纳入了环保政策，慢慢变成今日全球近1500个城市一起参与的世界无车日。翻查纪录，原来香港在2009年9月22号都曾经举办过香港第一次的无车日，当时有超过 1.8 万人登记支持，连时任特首和三司十二局官员都有参与。之后在2010年和2013年都有举办过无车日单车行，鼓励大家踩单车代步。原来在香港，交通运输是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的源头，占本地总排放大约 18%， 仅次于发电。现在路上面大部分私家车和很多公共交通工具都还是靠汽油和柴油运行，排出大量二氧化碳，加剧空气污染。政府在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入面提出绿色运输策略，逐步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起更多的充电装置，提升巴士和小巴的能源效率。目标是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减一半，去到2050年达至碳中和。你可能想，现在电动车这么普及，是不是就不用理无车日啊？电动车虽然比较环保，但是若果车辆的总数持续增加，对城市空间、资源消耗和交通压力的影响仍然是无法根本解决。而无车日的重点是提醒和鼓励大家出门试下不坐车，搭多程地铁，行多两步路，已经是更进一步的绿色选择，亦都是让公众体验小车城市好处的一个契机。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成长号
2: 何玉芬、
3: 黄淑仪，
4: 讲得出，做得到。
2: 好啦，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何玉芬校长喺度嘅。校长，今日咧我哋嘅两位嘉宾咧相当厉害，参加过呢个全国大赛嘅。
5: 啊、我諗係英雄出少年咧，就係、是、可以喺佢哋身上咧睇到啦。來自香港好年輕嘅 beatbox 組合，組合叫做 Harden， 不如帶佢兩位成員咧同大家打個招呼先。
6: Let's go。

0: 大家好啊，我是彭柏言 Eden Peng，
1: 我是孙明轩 Hayden， 我哋加埋一齐就系
2: Hello Hayden， 非常之精彩嘅表演啊，校长，
3: 好厉害，
2: 系啦，咁啊有 Eden 彭柏言喺度啦，亦都有 Hayden 孙明轩喺度啦，咁啊佢哋嘅Box 組合名咧就叫做 Harden， 就係將兩位嘅英文名稱合併埋一齊嘅啦。咁啊，呢兩位嘅朋友仔咧相當年輕，一位十歲，一位十一歲，可以講得上係咧，可能係呢個本地最年輕嘅 Beatboxer 組合啦。咁啊，請兩位可能分享一下先，因為我就比較少聽到，咦咁細個嘅小朋友就玩 Beatbox 嘅，其實兩位係幾細個開始接觸 beatbox 嘅咧 ？Aden 分享先咧。
0: 我係四歲開始自己自學嘅，咁我就係喺幼稚園啦。咁我喺幼稚園咧有個老師咧，佢就喺度突然間度，咁我就覺得哇，佢都潑口水，點解咁特別嘅？然之後我就同我爸爸一齊翻去喺度研究啦。然之後我就 scroll 到喺 YouTube 有一個 beatboxer 咧，佢就叫 Dilo 嘅。咁佢係一個美國好勁嘅 beatboxer 咧。咁我睇咗佢啲比賽片啦，同埋嗰啲 tutorial 啦。咁我就開始學到個，咁我就慢慢就適應咗自己學 beatbox 咯。
2: 啊，咁啊 ，Aden 嘅老師就係一位 YouTuber 啦。我都啱啱學咗 beatbox， 我嘅老師就係 Aden， 佢啱啱教咗我三粒音，所以我都能夠掌握咗最基礎嘅一啲點樣去噴口水啦。係啦，咁啊 ，Aden 你咧，你又係點樣學到呢個 beatbox 嘅咧？
1: 我好似係八歲，跟住阿哥咧就上 beatbox。跟住咧，佢咧就話佢個老師叫黑 Gray， 跟住咧佢就話黑 Gray 咧就好中意人哋嗰個 inward key 係咁樣好標準嘅，跟住佢咧就教咗我，跟住咧我就覺得咦幾好玩喎，跟住咧我就咁樣一路落去咯。
3: 但係兩位係跟唔同嘅老師啦，一位就自學啦，一位你真係有即係指導嘅。咁點樣可以走埋一齊呢？即係嗰個相遇嘅時機係乜嘢？
0: 我哋有個朋友啦，就叫阿 Giselle， 嘅 Giselle 啦。然之後我同阿 Sel 玩咧，咁嗰陣時阿 Sel 就介紹咗一個 friend， 佢叫阿 Hayden 啦。咁然之後，因為佢話佢自己都識 beatbox 嘅，我就問咗邊個佢個老師咧，原來都係
1: Hugray，
0: 係啦，因為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 stop 咗個 level， 我都係揾 Hugray 教我嘅，咁我就兩個都係一樣老師，所以我哋夾埋一齊咯。
1: 係咯，我哋就
0: 變咗 team， 係啊。
3: 夾埋一齊嘅目標係咪一開始已經諗住要參加比賽？
0: 係。
3: 咁個過程點樣樣去準備咧？嗱，你決心要參加比賽嘅時候咧，邊一個比賽係你哋嘅目標，同埋跟住你點樣安排，令到你可以踏上呢一個即係競賽之路
1: 啊？我哋想 GBB，
0: 係 GBB 係一個
1: 世界賽，
0: 係世界賽啦。咁有好多唔同嗰啲好勁嗰啲 beatboxer 都係贏咗個 GBB 先可以做嗰啲 judge 啊嗰啲咯。係啊，我哋想即係有一日可能我哋會上到 GBB， 然之後有機會咯。
1: 比賽
2: 哇！校長佢哋嘅目標相當宏大喎，即係其實一開始咧，兩位就一拍即合咧，就組成咗呢個 Hardens， 咁咧就已經係諗住參加一個咁高，即可唔可以講係殿堂級嘅一個 beatbox 嘅一個比賽呢？咁你哋當然就暫時未去到呢一個嘅比賽住，但係呢其實都好勁嘅，因為佢哋係一拍即合咗幾個月就組隊去參加咗

0: 全國大賽，點解會咁有呢一個決心同信心同勇氣呢？係咩緣故令到你哋驅使你哋可以即刻就報名呢 ？Hayden，
1: 我哋想擴大個膽量。
2: 我就信阿 Hayden， 然之後 Hayden 就信我，所以我哋就大家就一齊信大家啦。咁我哋就去咗比賽。
3: 係，咁真係一個好強勁嘅兄弟班團隊啊！咁但係呢，以你哋當時嘅年紀應該比而家再細少少啊嘛，係咪啊？咁呢個全國賽呢，其實佢有冇一個年齡嘅即係最低嘅指標，或者佢係分唔同嘅分齡組別？咁你哋嘅參加嘅係咩嘅組別啊？
2: 我哋 tag team 咧嗰阵时系冇分年龄嘅，所以我哋系对大人嘅。
3: 哇，系啦，咁你哋咧去到个比赛，即系嗰个嘅环境，我谂你哋系最细年纪嘅一队啦，系咪啊
2: ？tag team 咯 ，tag team
3: 系啦 ，tag team 仲要系来自香港啦，因为好多都应该系国内，甚至系嚟自世界各地嘅队伍啦。咁你當刻個感受係你而家仲記得好難忘嘅，有冇啲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2: 有好多我哋上次上第一次上台，我哋兩個，然之後咧，係啊，你就好緊張啦，即係咁叫我練啦。然之後我哋一上台，哇，爆到咧，個個人都一齊唱啦，哇，係咯，喺度 A 嗰啲，哇，好正啊！然之後最尾仲入咗圍添，
1: 係。嗰陣時真係超開心，跟住咧未上台嗰陣時係緊張到爆。
2: 係，咁我哋就入咗啦，先我哋入咗然之後有四組嘅，即係四強嘅。咁我哋就對咗一個叫 B Power 啦，係兩個大人啦。
1: 大人嚟嘅。
2: 係啊，然之後我哋就上咗台 ，enjoy 咗個台。雖然我哋輸咗，但我哋都好開心可以入到啦，可以參與到，可以
1: 踩上。入咗就當贏咗㗎啦，因為我哋對大人。
2: 係啦。好難。
3: 其實好犀利啊！你所講係一個 battle 啊嘛，兩個 team 之間嘅 battle 啊嘛，即係我都睇過少少，係好厲害。我諗大家對你嘅支持咧。絕對不會少過對另外一方的，就是因為你們年輕有為嘛。
0: 是。除了說參加這個全國大賽就令到你們見識不少，也都我很喜歡 Hayden 說其實贏輸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 enjoy 了那個舞台。那之後呢，其實你參加完這個全國大賽，其實回到香港是再有參加比賽，不止 enjoy 今次直頭真的贏了，是不是
1: 第二名
2: Hong Kong Championship 咧，我哋因為佢有四，因為佢本身都係四強嘅，咁佢就係冇分，又唔分年齡嘅，所以我哋入咗啦，然之後我哋對第二個啦，然之後我哋贏咗啦，然之後我哋去咗 final， 我哋就打 Sashians， 係啦，
1: 大人嚟嘅，
2: 係啊，又我哋輸咗嘅，但係好開心咯，可以對到佢哋。
1: Session 是我哋偶像嚟嘅，
0: 對，即係同到偶像 battle，非常之開心。即係除咗話同到偶像 battle， 同到大人去比賽之外，你覺得參與咗咁多比賽，你最大嘅得著係啲乜嘢咧？
2: 我最滿足咧，就可以喺個台度，可以喺個台度可以俾即係俾人見到我哋嘅 true power 咯，即係可以。用盡全力咧，就可以去到邊嘅，係咯，同埋係咯，都係 enjoy 個台咯。
0: 即係 Hayden 覺得最開心就係俾人見到咧。Hayden 你咧，你覺得最開心係乜嘢啊？
1: 我覺得係最開心係上台可以 beatbox 咯。
3: 即係其實由始至終，我聽兩位分享咗，就係喺唔同嘅比賽，勝負不是最關鍵啦，係咪啊？係啦，其實係可以同一齊都中意 beatbox 嘅朋友，係啦，無論大朋友咩朋友，就一齊 enjoy 個舞台。
2: Yes。
3: OK， 咁你學咗都好幾年噶啦，其實係啦，
2: 兩年咯，係啊，係
3: 啊，嚇。咁覺得自己有冇啲咩時刻其實都會有壓力啊？又或者係會諗啊？係咯，我係咪繼續要行呢條路落去咧？有冇啲咁樣嘅時刻㗎？
1: 冇啊！
2: 我有陣時我哋上台咧，我就係都係有少少
1: 緊張
2: 緊張嘅咁。 咁我

0: 就好好好啦，學校都俾我哋咁多機會啦，可以叫我哋上台啦，所以我咪越嚟越揾到個方法點唔緊張啦，係啦。
1: 哎呀，我好想知道個方法啊！你點樣可以克服呢個上台前嘅緊張呢？
0: 嗱，聽人哋講咧，你係要喺未上台前。未上台前呼吸嘅，但如果你咁样做咧，你系唔会做啲咩？但如果你上台咧，你会好紧张噶嘛？咁你呼晒你全部嗰啲紧张嘅气咧，你就呼晒出嚟喺上台，然之后 try your best 咯。

0: 成长号，
1: 何玉芬、
2: 黄淑仪，讲得出，做得到。
1: 我哋頭先就問你啊，你玩呢一個 Beatbox 咁多年，有冇感覺到壓力？你哋兩位嘅答案都好似係冇乜壓力，除咗上台前可能有幾分鐘咁樣咧。咁會唔會反而其實玩 Beatbox 係令到你哋減壓咧？即係讀書方面會唔會係有壓力？咦，一有壓力讀下書嘅時候就Beatbox 兩下先，
3: 會啊會，
1: 真係噶。有冇啲乜嘢係咩時候你哋最常會用到 Beatbox 嚟減壓呢？
3: 做功課啦。
4: 即係 Beatbox 已經係你哋生活嘅一部分啦。
3: 係啊。
4: 我好好奇啊！即係其實你差唔多已經係一個專業級，好似運動員咁。其實你每日都要擺時間落去練習啦，要磨練啦。你每一日嗰個時間分配係點樣㗎？
3: 嗱，我哋
5: 隨時隨地都可以 beatbox
3: 係啊，即係翻學除咗翻學啦，我就
5: 翻學細細聲咯。
3: 係咯，我翻學就唔係好 beatbox 嘅，咁我一翻嚟啦，我就行路嗰陣時可能freestyle 幾下啦，然之後我翻嚟去廁所又喺度沖涼，
5: 係啊，我都係啊，
3: 做功課。
5: 除咗食飯之外，同埋瞓覺，我哋都會嘅，
1: 因為食飯就用緊個口咀嚼緊，咁但我想了解一下，即係當。

0: 你話咦，可能行行下路嘅時候，搭搭下車嘅時候，你都會 beatbox 嘅話，有冇一啲路人係會覺得咦好神奇嘅目光咁望住你嘅咧？
1: 有嘅，
2: 但我哋通常都唔
1: 有差異嘅目光。
2: 我做我自己嘢，
0: 係
1: 唔理佢咯，就係
0: 好成熟啊！呢、這個心態，校長。
3: 我諗身經百戰啊嘛，即係咁大嘅舞台都去過咯，係啦。反而就可能下一步咧，我見到你真係好中意呢一個即係 beatbox 啊。
2: 係
3: 點樣影響你身邊嘅同學？例如有冇諗過喺學校裏邊咧去 set up 一個 club 係啦，就係將你哋喜歡嘅嘢去帶俾身邊嘅同學咧？
1: 我哋學校有興趣班有 beatbox 校隊
3: 喎，已經
2: 好羨慕啊！我個
1: 因為都係黑 grade 教，
3: 你係咪即係當然嘅成員？你係成員嚟嘅係咪？係。咁但係你係經驗上邊，特別係參賽啦，可能比其他同學咧已經係即係多一啲嘅即係經歷啦。咁你就叫做即係大哥哥啦。
1: 嗯，都應該算係啩，
3: 帶到你個經驗俾人啦。我知道Aiden 好羨慕係嘛？
2: 係啊，因為咧我都想嘅，因為咧。有啲老師啦，有陣時都請我上去 beatbox 嘅，咁我都想，但係如果有個 club 咧，即係可能有好多人都識 beatbox 咧，咁我哋可以 jam 啊 ，jam 下咯，係啊，好羨慕所以。
0: 我覺得Aiden 唔使太羨慕啊，因為你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老師嚟嘅。你剛剛只係用咗唔夠一分鐘嘅時間就教識咗我beatbox 三粒音啦，係啦。咁樣啦，係啦，咁但係我想了解一下喺日常生活之中，除咗你教咗 Jacko 姐姐呢三粒音之外，有冇教過其他人，或者係可能屋企人咧？我爸爸媽媽有冇教過佢哋 beatbox 啊？其實
2: 我有嘗試嘅，但係失敗。
0: 點解咧？我咁音痴，你都教得識喎、
2: 啊？我唔知啊，佢真係即係點講咧？佢哋係冇點講咧？冇你。嘅 talent 咯，
0: 哦，多謝你，
1: 你有天分。
3: 你有咩 talent 咧？嗰個 talent 係嗰個人要有節奏感，定係佢要點樣？因為我自己覺得嚇，最緊要咧係放開，唔好怕醜，係啦。咁但係我唔識噶嘛，其實成樣嘢，你覺得
2: 最多咧，起碼你都要全部嘢都係，因為 beatbox 係大力啦。即係如果你 judge 咁樣評咧，你都要大力啦，咁你嗰啲 beat 先可以清咁樣做出嚟嘅，咁要有氣啦，同埋最好嘅就係有即係嗰啲節奏感好好咯，咁就係 perfect 咯。
0: 哦，要大力，所以頭先你就講話你最開初接觸 beatbox 嘅時候，你就係見到你嘅幼稚園老師喺度噴口水，
2: 係、啊，
0: 因為佢好大力咁樣去發嗰粒音，
2: 係啊，
0: 即係當你未認識嘅時候就覺得，咦點解咁得意嘅嗰個哥哥喺度噴口水嘅？原來其實就係大力地發嗰個 beatbox 嘅音，呢、這個係重要嘅，作為學 beatbox，
1: 係係
0: 係。咁啊 ，Hayden， 你又覺得有啲咩竅門咧？即係有啲咩技巧？
1: 即係例如你睇下自己有咩特別音咯，有咩特別音？例如你學咗呢、這個呢三個音咧，就可以加入你啲特別音度啦。例如呢個特別音係呢個音啦，跟住你就可以咁樣咯。
0: 哇！唔使生 effect 啊，佢已經做曬。我平時咧，即係做呢個混音嘅時候，要揾好多生 effect 咧，就係、是、咦有呢啲音，哇！直頭非常之精準啊，係啊。
3: 我唔識啊，但係我就諗起人哋，譬如係咪有出碟啊嗰啲咧，係啦。可唔可以即係跟住下一步係會有創作噶？即係你哋自己去創造 beatbox 嘅音樂。
2: 有， yeah. 我哋做咗好多，都算多嘅嗰啲歌，系啊，但系即系有啲嚟比賽啊，有啲嚟 busking 啊，
1: 系咯系
2: 啦，系啊，
0: 嗯，
2: 即系
1: 有啲可能系專屬係聖誕節啊、新年，
2: 系啊，咁我哋就係特登咧，就係俾嗰啲嗰啲節咧，即係可能有 Halloween 啊，咁我哋都會準備 Halloween 嘅歌嘅，係咯，即係但係都。算難嘅，我哋覺得，因為我哋兩個都好，
1: 算係細年紀，
2: 係細年紀咯。
0: 我覺得。

0: 最難嗰個地方會唔會係你兩個要夾呢？即係可能最開初你哋未組隊之前呢，咁你哋可能自己創作自己嘅嘢，變成咗由 Aiden Hayden 變成咗 Harden 嘅時候，點樣夾埋一齊創作？喺個過程之中有冇拗叫，定還是其實好夾嘅喎？都
1: 有好多好多好多。
0: 咁邊個做最後決定嗰個嘅咧？
1: 學 Gray，
2: yeah，
1: 老師係最肯定有最多經驗嘅，所以佢就會幫我哋選擇咯。
0: 哦，即係你哋其中一個解決呢一個爭執嘅方法就係揾老師求助。除咗揾老師求助，有冇自己都能夠喺個溝通過程之中可以磨合到咁樣嘅？
1: 有可以嘅，都會嘅嗰陣時
2: 難啲啲咯。
1: 係啦，因為我哋兩個又唔同喎，可能佢又想做 bass， 我又唔想做 bass 咁樣，然之後我哋好難揀咯。
2: 即係可能我又唔想唱歌，跟住你又唔想唱歌。
1: 係咯，然之後又
3: 點樣唱歌啊？即係 box 都有唱歌嘅部分。
1: 可以啊，
2: 即係例如我唱歌，跟住佢做 beat 咁樣咯。
3: She says he's from the island.
1: Now
3: I just wanna go. You know.
0: 但係兩位其實都係 enjoy beatbox 多過唱歌嘅。
1: 係。
0: 咁你哋去 busking 嘅時候咧，有冇話點樣分工嘅？
1: 冇嘅，係咯，兩個都係攞個 speaker， 攞個 speaker 插線咁樣就開始。
2: 我唔識整啊
0: 嘛。所以插線嗰個分工就一定交咗俾 Aiden 啦，呢個就好肯定嘅。咁喺 busking 嘅過程之中啦，沿途嘅路人行過，佢哋通常都係會投以哇好欣賞嘅目光啊，定係會有啲乜嘢comment 俾到你哋？
2: 即係例如佢可能見到我哋係拎住個麥就會睇咯，即係有可能我哋唔係拎住個麥，佢就會覺得咦咁奇怪嘅啲人咁樣。
1: 係咯，即係我哋如果人哋見到攞住支麥咧，可能佢覺得我哋有 professional 咯，即係你可能如果你冇麥咧，咁你就冇咁大聲咯。係咯，冇咁大聲啦，冇咁清啦，全部嘢咁人哋真係覺得你喺度潑口水咯。
2: 係啊，係
1: 啊。
3: 最後我想即係都好奇，由你哋都叫做即係好年輕啦嘅時候咧，已經開始咧去參加全國嘅比賽，其實都唔係淨係即係你自己可以處理曬所有嘅過程，包括交通啊，包括即係所有嘅安排，我諗屋企人都幫咗你哋好多嘅，
1: 有
3: 啊，咁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即係？在這條路上面，即是家人怎樣支持你們？
1: 有即是我們黑他上堂的時候，我們三個都選不到，那就會可能我們的媽咪啊，那些爹地選咯，即是可能他覺得邊個好啲啊？
2: 例如有三樣嘢揀，跟住咧我哋都做唔到決定，跟住咧我哋媽咪就會話睇下邊個好啲咯咁樣咯。
1: 係咯，即係雖然佢哋唔係好識 B-box 嘅，但係佢哋識聽咯。
2: 係咯係咯，
1: 識聽咯，
3: 係最好嘅聽眾係咪啊？
2: 係，
0: 咁啊，今日多謝曬 Harden 上到嚟我哋嘅《我的成長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咁啊，除咗你爸爸媽媽係你哋最忠實嘅聽眾之外咧，而家喺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聽完你哋以下落嚟嘅呢一段表演咧，都會成為你哋嘅忠實聽眾嘅。交個時間俾你哋兩位啦。
1: This is DJ Harden smashing the stage. Everybody.Make some noise. Let's go.

0: to sell.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我听个访问咧，我好想同佢哋一齐玩啊！
1: 我都睇得出你好想同佢哋一齐咧，系 jam，
2: 系我一路听一路摁啊，校长。
1: 啊，你跟佢哋去呢个 busking 咪得咯？
2: 佢睇到已经好满足啦，其实我已经
3: 系啊，同埋我觉得咧，即系大家听众朋友净系听到佢哋beatbox 得几厉害咧，其实佢哋系非常之有心思，佢哋个 outfit 即系佢哋个造型咧都系衬晒色，即系黑色、蓝色，跟住仲有我好中意耶，佢哋打呔，仲有另外一个咧系用咗scarf 啊，即系哇！我覺得好有型啊！即係我哋有問到嘅，原來係即係佢媽媽嘅一啲心思設計嚟嘅，即係要多謝媽媽啦。因為即係講到上台咧，造型都好緊要噶嘛。
1: 不過除咗造型同埋喺唔同嘅舞台嗰度演出咧，我真係好感受到咧呢兩位少年人啊！好鍾意做即係佢哋喜歡嘅事囉。我哋有一個說話㗎，呢個係一個心流啊，流動嘅流啊、,flow,F-L-O-W, 就係當一個人做緊佢最喜歡嗰樣嘢嘅時候，佢係全程投入，其他咩嘢都唔使諗啊。究竟大家個反應係點啊，究竟我係咪贏到嗰個比賽啊，個 battle 啊，我同邊個 battle 緊啊，咁佢呢啲係唔係最关键嘅嘢咯，咁我谂佢哋系完全展示到呢一种即系、就是、对佢喜欢嘅事嘅嗰种全程投入。
2: 所以佢哋不断都提到咧，就系 enjoy the stage， 享受个舞台，享受佢哋嘅表演咧，其实已经睇得出佢哋眼神入边。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朝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早上10点几在警车开路之下，随灵车移送歌连神阁火葬场。董建华的灵柩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等人赴灵。在公祭仪式，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曾经是董建华班子的前官员、现届政府官员以及多名政商界人士出席公祭。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意，说董建华谈吐温柔慈祥，对他离世感到不舍，又说对于董建华在任期间的房屋政策感到深刻，为基层人士

0: 市提供住屋单位，希望为港人建立良好居住环境。有市民就话，董建华是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同时增加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认为他很亲民，值得怀念，希望到场向他致敬。有市民就话，董建华为香港同国家贡献良多，为港人福利发展做事。虽然他在任行政长官期间饱历风雨，但是更显他的伟大人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会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说，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与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两成半。特朗普在贴文中又说，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粉岭深运路有水管急收，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沿住深运路去上水方向行驶的车辆禁止在近住粉岭中心的路口右转入长华村，驾驶人士请留意改道指示了，多条九巴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另外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和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还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

0: 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欢迎收听今个星期嘅生活全关爱啊！今日咧有文仪喺度，亦都邀请咗三位嘅嘉宾喺现场啦，同大家分享啦我哋一啲嘅计划噶。咁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啊康智会嘅高级经理李彩英 Jessica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仲有两位咧就系计划嘅使用者啦，包括阿 Moon 你好，
2: 你好，
0: 同埋 Angela 你好。咁今日咧究竟邀请三位嚟同我哋分享啲乜嘢咧？就系我哋知道咧有一班啊轻度智障嘅朋友啦，其实佢哋咧都有相当高嘅能力噶。喺过往嘅时间啦，佢哋可能嘅收入唔多啦，但系佢哋都好想咧喺呢个社会度有一个独立生活嘅能力喺度。咁我知道咧，你哋嘅计划咧就系帮紧佢哋啦，系唔系啊 ，Jessica？
1: 系啊，因为我哋都见到其实有一班轻度嘅智障人士喺社区里面，其实佢哋有工作啦，虽然收入唔高，但系其实佢哋都真系好想去向往咧，即系自己独立去生活嘅咁样。咁但係當然啦，礙於佢哋嘅能力上面嘅限制啦，咁喺安全意識啦，又或者自我保護，甚或係一啲即係防騙意識咧，其實都係比較低嘅。咁可能遇到一啲即係金錢管理啦，或者家居衞生嘅環境上面咧，其實都有啲地方上面需要我哋去支援啦咁樣。咁加上其實社會都複雜啦，尤其是即係而家好多嘅騙案啦，咁而佢哋亦都係好單純啊，咁所以都係容易俾人呃嘅。咁以至到我哋好想去幫助呢班即係女孩子，其實會唔會有？在我哋支援又或者喺我哋即系指引之下，其实佢哋学咗点样能够喺社区里面独立生活啦，做一啲即系预防危机啦，以至到佢真系能够可以向往到，其实一个人都可以喺社区里边生活咧。咁所以我哋都系向呢一个香港交易所嘅慈善基金啦，申请咗一啲嘅钱啦，以至到我哋举行咗呢个试验计划咁样。
0: Jessica， 头先你就提到啦，我哋好多女孩子啦，佢哋都面对紧一啲嘅问题啦。啊，有冇啲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少少，其实过往佢哋遇到嘅问题个严重性系去到边度咧？
1: 过往咧，其实我哋喺社区里面接触一啲轻度智障人士啦，其实譬如头先讲啦，环境卫生上面其实佢哋唔系好识得即系处理啦，可能会买咗好多嘢堆积啦，亦都未必识得去收拾或者清洁啦。我哋试过好严重嘅就系佢哋屋企即系全屋企都系虱啦，我哋要上去帮佢灭虱啦，又或者个杂物上面真系堆咗好多啦，系啦，以致到我哋其实去到嘅时候成张床。全部都係衫啦，咁甚或係我哋都試過有啲女孩子，其實佢哋唔係好識得分辨咧，其實朋友嘅好壞。咁可能落到樓下，有啲人去溜佢哋傾偈，你唔開心啊，我請你飲啤酒咁樣，佢就會覺得呢班係佢好朋友。咁以至到我哋上去佢屋企嘅時候，發現其實佢屋企咧變成咗一啲壞人嘅吸毒場所，其實都有咯。咁所以我哋即係見到個過程裏邊，其實我哋好心痛嘅，係啦。所以好希望喺呢個過程裏邊，即係能夠即係我哋開呢個宿舍啦，能夠可以幫到佢哋。去做一啲嘅支援咁样。
0: 但系其实咧喺过往嘅时间啦，如果有呢个情况嘅女孩子啦，佢哋可能都会有其他嘅机构，佢哋都会有一啲嘅帮忙，可能佢哋会转介到去一啲传统嘅院舍啊咁样。咁究竟你哋呢一个嘅试验计划同埋佢哋嘅院舍个分别又喺边度咧？
1: 其实我哋嗰个嘅即系自由度好大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虽然有自由，但系我哋好想喺计划里面就系即系教识佢点样去计划同去管理自己。咁你先至有能力可以去即系享受呢个自由啦，可以咁样讲啦。咁所以有时候我哋喺呢个地方上面咧，佢哋可以自己计划自己中意食啲乜啦，买啲乜嘢啦，食饭时间啦，又或者系我哋都只系规定佢哋每一日10点之前就会翻嚟我哋嘅宿舍啦。咁但系当然啦，除咗佢哋要翻学又或者翻工时间以外，佢哋真系想去街嘅，咁我哋都会即系学识要请佢哋同我哋交代，咁同埋讲下其实佢去边个地方，咁我哋会同佢哋一齐分析，等佢哋学会其实喺个分析过程里面。

0: 點樣衡量安全啦，又或者個活動其實係咪都係合理啦，以至到佢哋去參加啦咁樣。咁同埋佢哋咧，其實我哋每一個規定一啲嘅瞓覺嘅時間，咁只要佢十點鐘之後將個音量收細咧，咁其實就係可以。反正我哋發覺咧，其實我哋咁樣俾自由佢哋咧，其實佢哋好識得自己調節嘅。佢知道自己第日要翻工，我要早啲瞓覺，係啦。又或者我點樣去計劃我自己沖涼同埋煮飯嘅時間，其實佢哋做得好好
1: 啊。有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低估咗佢哋嘅能力，但系原来咧，将个自由度放翻俾佢哋嘅时候，佢哋自己就可以做一啲嘅调节或者控制，证明咩咧？佢哋其实都同我哋一样，都知道乜嘢系做到嘅，咩系做唔到，咩应该要做，咩唔应该要做。嗱，你哋呢个计划咧就叫做给轻度智障女孩子居住的试验计划啊。其实咧，成个计划嘅内容又系点样嘅咧？不如 Jessica 喺度又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我哋咧其实喺呢个地方上面咧，我哋就係開設咗我哋自己機構裏面一啲本來要嚟做一啲酒店訓練嘅房間嘅地方啦，咁將佢裝修啦，變成咗即係呢個宿舍。咁我哋就有啲雙人房啦，同埋單人房，咁希望佢哋能夠有一啲嘅空間啦。咁除此之外，我哋有共用空間嘅，咁佢就會一齊喺嗰個地方煮飯啦、洗衫啦咁樣。咁喺過程嘅裏邊咧，我哋會有啲唔同嘅教育性嘅小組嘅，譬如學下點樣同異性相處啦，又或者係啲危機嘅預防啦，甚至金錢管理啦，同朋友交往等等。我哋都會教嘅，咁亦都會去同佢哋一齊去建立其實一啲嘅活動上面啦，諗下佢哋其實可以點樣一齊去參加活動啦，去計劃一下其實自己空閒嘅時間可以點樣去建立自己一啲休閒嘅活動啊等等啦咁樣咯。
1: 哇，唔係淨係單單提供宿舍俾佢哋，而係喺身心靈上面所有嘅方位都幫佢哋咧點樣去再進步，或者係點樣令到佢哋可以做得更加好啦。咁啊，問下兩位嘅學員啦，兩位嘅使用者啦，阿 Moon 同埋 Angela， 你哋好，
2: 你好。
1: 問一問阿 Moon 先啦，當初嘅你又點樣去接觸康智會嘅呢一個計劃嘅咧？
2: 當初其實我是由在康智會咁由即係屋仔嘅時候都有經歷過住過啦，咁同埋跟住慢慢就一路去一啲唔同嘅宿舍啦，咁經歷過好多唔同嘅經歷啦，咁都跟住到最後由宿舍就自己去出面去社區租一間屋去住。咁嗰段期間我經歷過就係俾人利用咗呢個好心啦，咁佢就叫我幫佢攞啲嘢上去屋企。咁之後，然後呢，咁我就當時嘅情況都好驚啦，咁我又唔知點樣處理。咁後期我就揾社工去幫助解決呢個問題。
0: 其實係啊，我哋咧即係見到話 Moon 啦，有呢個嘅危機啦。咁後來都真係喺社區裏面冇一個即係咁樣嘅宿舍啦。咁所以唯有我哋都係翻去啲政府資助嘅院舍裏面去幫佢，即係由社區裏面唯有翻去做一啲嘅暫宿啦咁樣。咁直至到我哋開呢個嘅地方嘅時候，其實阿 Moon 就可以重新再去享受即係呢一個嘅即係自由空間嘅生活啦。咁但係過程裏面都有我哋喺當中裏面去支援啦，咁讓佢能夠重新再學習嘅時候，未來我哋都係計劃其實佢自己喺公屋裏面去生活嘅。咁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面就係佢咁樣去認識我哋嘅服務咯。
1: 原来是这样的。咁我除了 Moon 之外还有 Angela 啦。咁 Angela， 你的故事又是怎样呢？当初的你又怎样去接触到这个计划，认识到 Jessica 他们呢？
3: 当初我跟妈咪的关系不是几好啦，因为不识怎样跟她沟通。咁我就在房间里面自己收埋自己啦。咁就妈妈在听到呢，我覺得咧係唔識點樣同佢溝通到，所以我覺得係會好冷冰冰咯。
1: 係，咁點解最後會選擇可能自己搬出嚟宿舍啊？
3: 因為我想獨立生活。
1: 係，
3: 就同你姑娘講，就想喺呢個試住嗰陣時就開始緊咯。
1: Jessica， 阿 Moon 同埋 Angela 个情况咧，系咪有啲唔同啊？即系我头先听到咧，阿 Moon 嘅情况就系本身都系独立生活紧噶啦，但系咧喺过程入边咧就一直揾唔到适合佢嘅环境啦，或者系佢唔知道点样去独自生活。咁但系 Angela 个情况系本身有妈妈系一齐住噶，最后系因为佢想自己出嚟去尝试独立，然之后再去入住你哋宿舍，系咪咁咧？
0: 系啊，因为其实佢哋两个嘅情况其实都好唔同嘅。阿 Moon 就经历过其实佢住一啲 政府資助院舍，但係好想自由，咁所以就出咗嚟租屋住啦。咁但係誰不知喺社區裏面其實遇到危機，咁呢個危機我哋覺得好危險先，我哋就將佢再擺翻落去政府資助院舍去做一啲暫宿，直至到遇到我哋。咁而阿 Angela 個情況就係、是、其實佢屋企同媽媽住，不過同媽媽嘅關係其實唔係好理想，即係大家都有好多嘅埋怨啦。咁所以最後我哋就話，咁、不如都試下我哋呢個計劃，等大家有一個空間，係啦，咁重新再學習，其實即係對方嘅需要，係啦，咁所以佢就嚟咗我哋呢個地方住。咁所以其實我哋嘅計劃嘅目的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層面，無論你喺社區裏面你遇到危機，你翻嚟重新再學習，又或者真係喺屋企裏面你好想學獨立，其實以至到你能夠再重新再翻返去自己屋企住，都係可行嘅咁。
1: 我相信咧喺呢一节大家就听到阿 Moon 啦同埋 Angela 嘅故事啦，亦都了解咗哦点解佢哋会去参与呢一个嘅试验计划啦，入住呢一个嘅宿舍。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嘅时间咧，再去同佢哋倾多啲。

0: 翻到嚟第二节嘅生活全关爱啦，喺我身边咧继续有 Jessica 喺度啦，亦都有 Moon 同埋 Angela 喺度。我相信咧，大家啱啱咧听到 Moon 啦同埋 Angela 佢哋嘅分享啦，都会发现，咦，其实同我哋系冇乜分别噶喎。究竟啊，轻度智障嘅朋友，佢哋嗰个情况系去到咩嘅状况咧？
1: 其实咧嗱，智障人士咧，其实有分开即系四个唔同嘅程度嘅，有轻度啦、中度啦、严重啦，甚至系极度严重智障人士啦。咁轻度智障人士咧，其实个能力咧都系较为高嘅，系啦咁样。咁佢哋可以真系喺社区里面去生活啦，无论买嘢啦、食嘢啦、俾钱啦、搭交通嘅嘢啦，其实佢都可以应付得到嘅，甚至系佢哋可以有能力去工作噶。

0: 咁大家可能有時你都會見到有啲連鎖店，你都會見到佢哋喺當中裡面做清潔啦，係啦，又或者係去賣嘢啦，甚至可能你更高嘅學校裡面去做一啲活動助教，其實都係可行。咁我哋都睇到其實就係呢個類別嘅同學，其實佢哋有能力可以自己喺社區裡面生活，係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係嚟到去揀選呢一個嘅對象嘅時候，都係佢哋咁樣咯。
1: 嗯，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只係需要可能多啲嘅教育啦，令到佢哋咧喺日常生活入邊可以學識保護自己，學識管理，其實咧就已經可以好似我哋咁樣係冇分別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其實宿舍咧都會透過一啲日常嘅引導啦，去提升佢哋頭先講嘅嗰兩項能力啦。當中會有活動，會有教學，不如同大家詳細講下，有啲咩活動，有啲咩教學俾佢哋
0: 啊？好啊好啊，咁譬如我哋講下啲即係教學先啦。咁頭先講啦，我哋有自我保護啦、金錢管理啦，又或者係危機應變啦，又喺同異性相處啦，甚至係社區資源上面嘅認識啦。咁呢啲都我哋都係會提供嘅咁樣。咁當然啦，對佢哋嚟講咧，其實最重要真係危機應變啦，同埋自我保護呢個能力。因為我哋發覺其實佢哋喺社區就會遇到呢啲嘅情況，尤其是而家網上面即係交友啦，又或者喺網上面其實好多資訊咧，其實佢哋好難去篩選嘅。喺個過程裡面咧，我哋就會去教識佢其實點樣去辨別裡面一啲即係啱同埋唔啱嘅嘢，或者係真同埋假啦。係啦，有時我哋正常人其實有時都難以去辨別，咁所以我哋都會透過佢哋嘅生活經驗去同我哋分享，然之後大家喺當中裡面咧就去交流同埋去分析，等佢哋自己去反思，其實原來我以前交友咁樣嘅機會，其實原來係我都遇到錯過喎，咁其實就提醒對方啦，咁樣咁嚟得真實過我哋喺度説教嘅模式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會用呢啲小組嘅地方上面嚟到去即係教佢哋啊，咁樣係啦。咁喺活動上面啦，咁我哋除咗其實佢哋自己嚟到去溝通揾一啲聯誼嘅活動之外咧，其實我哋會帶佢做義工，想佢哋去知道其實喺生活上面，其實除咗我哋自己去享樂、自己去做咗中意嘅嘢之外，其實我哋都要回饋社會。咁我哋希望佢能夠可以學習一個整全嘅人生，能夠知道其實將來自己要去住嘅時候，點樣好好計劃佢哋自己咧咁樣。
1: 咁我問下 Moon 同埋 Angela 啦，你哋覺得喺宿舍入邊學咗咁多嘢，你邊一樣嘢覺得最有用嘅咧？阿 Moon 先啦，
2: 最有用啊！我當初就喺以前即係自己住嘅期間，咁就執屋都唔係好點執啦，即係好懶咁樣啦，即係堆積如山咁樣，回收物咧又堆到擺到成個門口頂住咗，就開唔到門啦。咁但係我嚟咗呢個計劃呢、這個宿舍住之後咧，咁我就有 Jessica 嘅引導去帶領咗我，係學曉咗點樣去管理自己嘅房間嘅執拾啦，同埋管理自己嘅個人物品。
1: 係，咁而家你嘅房間係咪都好整潔整齊先？
2: 都系嘅，
0: 你欢迎佢嚟上嚟你个房间睇下，参观一下，
1: 望下系咪真系学到先？OK， 咁啊 ，Angela 咧，你觉得学到最受用嘅系咩咧？
3: 我学到自己煮自己食。
1: 哦，咁你最拿手煮嘅嘢食系乜嘢啊？
3: 鸡翼。
1: 有冇揾阿 Jessica 去试过啊？
3: 冇。
1: 咁你要邀请下佢，既然你觉得你煮鸡翼系叻嘅话，咁就应该邀请下 Jessica 啦，可以邀请埋阿 Moon 啦，咁啊一齐咧去试下你嘅手势啦，系咪？咁啊，而家系咪都系自己煮饭食啊？
3: 而家都系
0: 其实 Angela 咧佢好好嘅，即系佢咧自己煮饭啦，每一晚，同埋我哋有一个学生咧，其实新嚟啦，其实佢面对唔到自己点样去即系一个人生活，因为家庭突变啦。Angela 咧佢系好有爱心，头一个月咧其实系帮佢即系去煮饭同埋谂餐单，直至到佢适应咗之后，佢就自己去处理翻。所以就系我哋宿舍里面一个即系最友善、最好嘅一个即系舍友。
1: 其实呢，我听你哋嘅分享呢，你哋都系好有爱啦，会互助啦，喺成个嘅宿舍入面，唔系淨系话我处理好自己就算啦，你哋都有嗰个呢共用嘅空间，其实就等佢哋去学识点样同人哋相处，系咪呀？
0: 係啊，係啊，因為咧，譬如好似阿 Moon 咁樣啦，其實佢會好晏先收工啦。其實咧 ，Angela 就係咁會問今日有邊個翻嚟食飯，就會幫大家煮定咗飯先，咁送佢哋就自己翻嚟煮，甚至係陣間佢哋自己都可以分享。即係佢哋大家唔舒服咧，係會互相支援，就係、是、我寧願我今日本來去活動，我唔去，我陪你去睇醫生，去照顧你，煲粥俾你食。即係佢哋個生活就係咁樣咯。
1: 因為咁樣聽落咧，件事咧係好似咧以前讀大學嘅時間。我哋好多学生佢哋都系会即系。

0: 一齊去住喺同一個空間，然之後大家互相幫助，得閒一齊煮下飯食咁樣。咁啊，問下 Moon 啦，問下 Angela 啦，想問下啊，當初你哋啱啱入嚟宿舍嘅時間，有冇一個唔適應嘅階段？咁跟住就去到而家啊，你做一個師姐啦嘅咁樣嘅角色啦，然之後再去關懷翻下一位入到嚟宿舍住嘅朋友咧。
1: 都有噶。當初入到嚟就好期待啦，亦都好想快啲搬入嚟有呢個私人空間啦。咁我嚟到就個環境見到都未適應嘅。咁但係後期有 Jessica 啦，同埋其他職員啊、其他社友咧一齊咧，咁就我哋大家互相認識。好似一家人咁，每日都系咁开心啦，同埋一阵时有啲唔同嘅活动啊，都会大家聚埋一齐去玩啦，同埋会有一齐去倾下偈啊，分享下自己嘅生活啊，同埋会一齐煮饭。
0: 好开心嘅活动啊 ，Angela 你咧，你而家咧就去帮紧即系啱啱入嚟嘅朋友啦，或者系住紧嘅朋友啦。你仲记唔记得当初你啱啱入嚟宿舍嘅时候，你嘅心情又系点样咧？佢哋又点样帮你咧？
2: 我啱啱入嚟嘅心情系好开心啊，
0: 系
2: 可以自己独立到，可以自己有个空间俾我自己，就唔使谂啲唔开心嘅嘢咯。
0: 咁系咪好快可以喺嗰度识到唔同嘅朋友啦？
2: 系。
0: 啊，咁啊，透过活动啊，定还是系你哋平时自己嘅交流交谈咁样去认识嘅咧？
2: 参加中心嘅活动识
0: 啊，咁所以话咧 ，Jessica 中心嘅活动咧，对于佢哋嚟讲都真系好重要啊，系咪啊？
3: 冇错啊，冇错啊。其实咧，头先我都补充一下啦，其实最初入嚟住咧就系佢哋两位啦，系啦，佢哋大家同一间房啦，就系咁样去互相扶持，食完饭大家一齐即系倾偈，跟住亦都会开一啲即系视像同佢哋共同识嘅朋友一齐倾偈咁样，咁佢哋就唔怨瞓啦。系啦，即系挂住倾偈啦，要我哋都提醒，系啦，即系提醒话，都够钟瞓觉啦，咁样，同埋佢又会真系好同我哋好 close 咯，系啦，咁每晚食完饭，其实唔系净系佢哋自己喺房倾偈，会走嚟我哋职员当值嘅间房一齐即系倾偈啊，去交流啊，即系你见到佢哋真系好开心啦，好兴奋啦，能够自己一齐住啦，能够有新嘅地方啦，跟住同同事嘅关系又都好亲密啦，咁样，咁所以你会见到个过程里面，你真系觉得啊呢个计划系好有意思咯。
0: 我谂咧每一个可能独立出嚟生活嘅朋友啦，唔单单系佢哋嘅，就算我哋都好啱啱踏入社会，又或者系啱啱出嚟自己住嘅时间，都会觉得好彷徨、好无助，唔知点样算嘅。在过程中如果身边有一个好的伙伴或者有人去帮忙协助呢，亦都会令到整个的过程会更加开心的。我亦都感受到你们住在这个宿舍的时间是非常之快乐，是不是？ Angela 又会帮手煮饭，你们又会一起倾电话，其实整件事都可以帮助到他们即身心灵上面的发展。那自然你住得开心，你出去面对人的时间亦都会更加开心。好了，这一节我们先倾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三位倾多一些，了解多一些。

0: 嚟呢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怡喺度啦，亦都有 Jessica 啦、阿 Moon 啦，同埋 Angela 喺度噶。相信咧，大家透过啱啱嗰两节咧，就听到哇，原来住入呢个宿舍好开心噶、哦，喺过程入边佢哋可以互助啦，亦都学到好多嘅嘢啦。咁但系亦都唔可以自成一角噶嘛，净系得佢哋喺个宿舍度可以受到保护，咁佢都要走出呢个社会，走出呢个嘅社区。咁其实喺成个计划入边，又点样协助佢哋喺社区生活咧？阿 Jessica，
1: 我哋喺计划里面咧，其实会带我哋嘅舍友咧去认识我哋嗰个地区里面一啲嘅即系资源啦，又或者一啲环境啦，例如佢哋一定会去嘅，可能系医院啦、诊所啦，又或者去街市买餸啦、超市啦，系啦，咁甚或系喺地区里面咧可以提供俾残疾人士一啲活动嘅中心啦，咁样，咁边个地方可以学习佢哋想学嘅兴趣班啦，咁我哋都会先带佢哋认识咗呢个地区先嘅，等佢哋有一份安全感啦，知道有啲咩事嘅时候可以去到嗰个地方咁样，咁甚或系佢哋嘅房间里面咧，其实我哋都建立咗一个平安钟嘅，等佢哋学识将来当你自己住嘅时候，其实有事要求救嘅时候，你都会揿呢个平安钟啊咁样。咁我哋嚟紧嘅时候咧，当佢哋真系真正，咦，我哋评估都觉得佢哋可以去翻社区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会带佢去参观喺区里面嘅过渡性房屋，然之后等佢哋去知道一下将来你住嘅时候个地方其实会系点，建立呢一份嘅安全感。其实我哋已经喺地区里面咧，同呢啲过渡性房屋咧，其实做咗一个连结。当第日我哋嘅学员过渡嘅地方嘅时候咧，如果有需要，其实我哋都会做一啲嘅支援，甚至做一啲即系讲座，让佢哋去知道其实咧残疾人士系点样嚟到去做一啲嘅支援啦，识别佢哋嘅危机啦咁样。咁呢个就系我哋为佢哋去做嘅一啲社区嘅认识啦。除此之外咧，其实我哋会带佢哋去社区里面可能买餸啦、食饭啦。咁而家社区里面咧买餸嘅地方咧，其实嘅人都好熟佢哋噶啦，而且同埋系对佢哋好好啊，即系知道佢哋话买瘦肉，咁佢就话啊唔该帮我切片啦咁样。咁其实嗰、那个即系店铺里面人咧，其实都帮佢哋，下一次见到佢嘅时候就已经唔使问啦，就已经帮佢切片啦，甚至系俾多啲佢哋啦。咁佢哋买面包又计平啲啦，系啦，买水果又送多一个啦，咁样系啦，即系其实佢哋好好，甚至系我哋去餐厅食饭啦，一张台通常都系可能mark 一张单，但系佢知道佢哋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啲嘅收据，因为要交翻俾屋企人，甚至系俾社署。佢哋再嚟食饭嘅时候已经知道哦，每人落一张单，等佢哋方便咧攞住自己张单可以翻去。咁其实社区就系建立咗知道佢哋嘅需要，甚至系对佢哋咧其实系好有包容啦，同埋好恩待啦。咁我哋呢个地方就系我哋好期望做得到嘅嘢咯。
0: 因为咧宿舍只不过系一个嘅中途站，最终目的都系想佢哋可以出翻去社会，无论系住过渡性房屋又好，公屋又好，乜嘢嘅居住环境都好，都希望佢哋喺将宿舍学识嘅嘢带翻出去社会，等佢哋可以自己去住啦，同埋去独立去成长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大家都好努力去帮紧佢哋啦。咁又问下 Moon 同埋 Angela 啦，嗱，你哋喺宿舍嘅生活当中有冇啲位系觉得好难忘嘅，即系除咗头先 Jessica 讲去街市买餸可以多一个苹果，多啲瘦肉之外，
2: 好难忘嘅咧就系之前

0: Jessica 就开咗几间房俾大埔云福苑嘅居民啦。咁佢哋当中，我哋一齐度过食饭啦、做节啦，同埋过圣诞啦，同埋送礼物俾佢。咁又帮佢搬屋啦，互相扶持啦，就成为咗朋友啦。我哋咁，我都觉得好开心，同埋好有意义嘅呢份爱。
1: 即系帮到人之余啦，亦都喺相处嘅过程当中，识多咗个朋友，系咪啊？咁样 Angela 咧，有啲咩好难忘嘅地方啊？
2: 我之前同阿妹一间房，觉得好开心，有倾有讲。佢唔舒服嘅时候，我会照顾佢，同埋煲粥俾佢食，同埋陪佢睇医生。
1: 呢啲都系咧一啲喺相处嘅过程入边带俾你哋嘅一啲感受啦，系咪 ？Jessica， 咁我想问多少少啊，因为咧唔系个个都好似阿 Angela 啦或者阿 Moon 咁，佢哋入嚟嘅时候好快就适应到啊，因为有一啲嘅朋友可能佢哋。之前同屋企人嘅关系系好紧张嘅，或者系好差嘅，又或者系受过一啲嘅伤害，可能未必会再去信任人哋嘅。如果佢哋入到嚟宿舍，又点样去帮佢哋咧？
3: 其实我哋面对住即系呢一个类别嘅舍友嚟到我哋度住咧，其实我哋要额外即系多一份即系关怀同埋洞察力啦。譬如我好记得就系我有两个舍友，其实就系佢屋企遇到一啲危机啦，咁就唔能够再同屋企人住啦，其中一个。咁第二个就系同屋企人遇到一啲嘅冲突啦，咁大家都唔建议佢哋再一齐即系生活啦，因为都想即系大家有个空间离开一下先咁样。咁嗰阵我为咗即系让佢哋能够对我哋嘅宿舍有一份嘅归属感同埋安全感咧，其实我系预先问咗佢哋嘅屋企人啦，又或者佢哋嘅社工，其实呢两位女孩子其实最喜欢啲乜嘢？咁我就买咗一个佢哋最中意嘅公仔。喺間房間裏面陪佢哋，等佢哋去知道其實我已經為佢哋預備咗佢哋最中意嘅嘢。咁同埋其實我頭嗰個禮拜，其實我每一晚都同佢哋翻工，就希望能夠可以等佢哋同我一個關係上面好熟，知道有啲咩事嘅時候，其實我係喺度。咁甚至係我會同佢哋去傾啦。其實個過程裏面發生咗啲咩事啦，係啦，有啲咩地方上面可以幫到佢啦。即係我諗用一個聆聽嘅心啊，等佢哋去講下其實佢哋嘅擔憂啦，又或者係佢哋嘅唔開心啦。我記得咧，即係有一位嘅同學啦，咁佢因為頭先即係講佢個家庭突然間發生咗一啲變化，唔能夠再同屋企人住啦。咁我帶佢落去買餸嘅時候，佢企喺超級市場度係喊啦。我問佢咩事，佢話我唔知道點樣自己再繼續生活落去咁樣。咁個過程裡面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嘅安慰啦，話俾佢聽唔需要驚，係啦。呢刻裡面你唔知道點樣去處理嘅時候，我同你一齊。有啲地方上面可能我話俾你聽，但係將來我係會一路教你，等你自己懂得點樣去面對。咁所以頭先引申落嚟就係話佢嚟到嘅時候，佢唔知點樣去處理買嘢啦，計劃自己嘅即係生活啦。咁佢就 Angela 啦，即係幫手頭一個月幫佢煮飯啦。咁佢而家好開心，佢自己可以識得買餸啦，佢識得煮飯啦，每日分享佢咧學校裏面生活嘅嘢啦。咁最近咧就係佢去咗即係國內裏面集訓啦。佢係當咗我哋好似屋企人咁樣，好掛住我哋，然之後打電話翻嚟，問我哋做緊乜嘢啊，好掛住你哋啊咁樣。咁甚至係佢會去問究竟我可以買啲乜嘢手信去送翻俾佢哋。即係我諗呢個就係佢喺呢個地方上面建立呢一份嘅安全感啦，去掛住呢班朋友就好似屋企人咁樣咯。我仲好記得佢就係喺食飯最初嘅時候，大家都講屋企人，咁佢就坐喺度就話。你哋就好啦，有屋企人我就冇啦咁样。咁佢哋就系好大声咁同佢讲就，我哋咪你屋企人咯，系啦，即系我谂系喺呢个嘅过程里面就系、是、纵然佢喺出边遇到危机，我哋就用呢个方法，用呢一个嘅爱啦，系啦，咁同埋为佢去谂多啲嘅时候，就让佢喺呢个地方上面建立呢一份嘅安全感咁啊。
1: 我相信有咗你哋嘅帮助之后咧，那个安全感系建立得非常之好啦。而且佢识咗嘅呢班朋友，无论佢喺宿舍入边住又好，或者第时真系搬咗出嚟都好，呢班朋友嘅关系亦都会系非常之好，因为经历过，因为喺宿舍一齐去住过，所以咧应该系可以帮到佢哋更加多嘅。咁我问下 Jessica 啦，其实嚟到而家呢个嘅阶段啦，你觉得整个嘅试验计划嘅成果满唔满意呢？
3: 我自己好滿意，因為其實係我哋係上年十一月開始到而家，即係我用六月去計算啦。咁其實我哋都係開咗大概即係半年嘅時間啦。我見到每一位即係入嚟住嘅住客，其實佢哋都有唔同嘅成長同埋進步嘅。無論係同家人嘅關係嘅改善啦，好似 Angela 咁頭先佢講同媽媽嘅關係以前好疏離，佢而家係識得。打電話去關心媽媽，咁樣揾咗佢幾次揾唔到佢，就會問我點算啊？我媽媽唔聽電話喎，係咪有危險啊？咁樣，即係我諗呢個就係、是。

0: 見到佢同屋企人即係嗰一份嘅關係上面嗰個嘅即係轉變啦，咁樣。咁除此之外，就係佢哋大家其實學會咗即係自己自信心上面去提高啦，又或者係佢哋點樣去建立朋友啦。咁甚至係我有一位嘅舍友，就係佢同屋企人有一啲嘅衝突，以至到佢要嚟我哋度啦。佢會去諗佢自己將來畢業嘅時候嗰個前路。除了家人給的意見之外，他都會認真去問其實我可以怎樣，接著我們就陪著他去找、其實有些什麼的課程其實他還可以再去讀、而他勇敢去告訴他家人聽，其實我想走的路跟你們想的其實不同，然後在過程裡面其實怎樣來到 去預計當中的困難，然後怎樣去計劃，怎樣去面對，以至到我覺得他在這個地方上面好像為他人生裡面呢開了另外一頁這樣。所以我看到他們大家的轉變呢，其實我是很安慰，甚至我看到剛才即你都聽到他們大家即好像家人，好像姐姐和妹妹這樣，有些什麼事的時候他們大家會互相去支援，甚至有捨有喊，他們會走上前攬住他，告訴他聽、你不要喊，我們大家是一起会互相支援的，这样这个位置就令到我觉得是最安慰的地方，同埋见到当中里面他们那份的进步就是这个的成效。
1: Jessica， 我想问一下呢，在之后的时间那他们走回入去社会自己去居住的时候，你们亦都会不会有一些跟进的服务，是会继续跟进着他们，确认他们在往后的生活上面呢都是可以好好啦，又或者是很安全这样。
0: 会啊，我们的计划里面呢，其实第一他们如果第日去了第二个社区居住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连结区里面一些资源的地方，找回一些社工去跟进他们。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会跟进他们一年、以至到我们确认他咦在社区里面 OK 了，这样然后我们才离开这样、
1: 有你们去看着他们，他们一定可以走入去社会，然后去独立生活的。好了，这一节我们又谈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三位谈。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康智会嘅高级经理 Jessica 喺度，亦都有两位嘅女学员啦 ，Moon 同埋 Angela 喺度嘅。头先咧就听咗好多入住宿舍好开心嘅故事啦。咁但系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又或者一个人嘅成长，又点会即系全部都系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噶？咁我想问一下啊，你哋都会遇到唔开心或者系好嬲嘅事啊？咁你哋又点样去处理呢？亦都有冇话啊，同我哋住喺宿舍嘅朋友？啲嗌会叫咁样咧？
1: 喺宿舍就唔会有嗌我叫嘅，就喺翻工都会有阵时啲脾气好暴躁啦。即系以前我就会个人好猛啊，亦都会谂唔通啦，都会谂埋一边啦，即系会谂歪咗，就突然间会谂起想死啊，同埋又将啲嘢乱咁抌啊，跟住讲晒粗口啊，但系。自從我入咗呢個計劃，認識咗 Jessica 之後咧，咁我就遇到一啲唔開心嘅時候，我就會一路沖涼啊，一路唱歌唱到好大聲啦，同埋亦都會揾社工啊去傾啦，教我點樣去控制呢個情緒管理嘅。
0: Angela 有冇聽過阿 Moon 唱歌唱得好大聲啊？
2: 有。
0: 咁你會唔會都用同一樣嘅方法去宣泄你自己一啲負面嘅情緒呢？
2: 我唔會啊。
0: 咁你唔開心嘅時候，你會點樣做啊？
2: 我會同姑娘傾咗先，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後期咧就唔識點樣解決咧，就自己偷偷地會去買啤酒飲咯。但係而家就唔會噶啦。
0: 因為已經有社工幫你去處理呢啲問題啦，係咪？喺未去到要自己解決嘅時間，佢哋已經幫你解決咗啦。好啦，咁啊，去到而家節目尾聲嘅時間啦，都想咧 Moon 啊同埋 Angela 咧去分享少少一啲嘅獨立生活嘅心得啦。
1: 我就好想繼續喺呢度學到點樣處理呢個危機意識啦，同埋可以學識點樣管理自己啦，同埋我都。好想同我喜歡的人去結婚，到時就組織一個家庭，而且呢現在 Jessica 都在教導我怎樣跟男朋友去相處
0: 所以未來的時間就會想結婚有一個的家庭好好地生活是不是、
1: 嗯、
0: Angela 呢
2: 我是認識到一個好的朋友想跟他一起有伴的生活会互相效力，有个伙伴
0: 系一齐，好似而家宿舍咁样，有个伴一齐生活就唔使自己一个啦，系咪啊？啊，咁有冇一啲嘅鼓励嘅说话可以俾同你哋差唔多或者遇到同一个问题嘅女孩子啊？
1: 你哋如果遇到一啲困难嘅时候，你哋就不妨都可以嚟体验一下嚟呢个计划。去住下先，学习一啲自我保护啦，同埋情绪管理，认识呢个社区啦。之后再慢慢自己学晓咗好多呢啲知识之后咧，咁就慢慢再搬翻出去住，社工都会更加放心同埋安全嘅。咁就会最后都起码有翻自己嘅开开心心嘅自由嘅生活。
0: Angela 咧，有冇啲鼓励嘅说话？
2: 可以叫佢嚟呢度住，俾个空间佢，可以学珍惜对方，又可以自己独立，家人就会对你更加有信心。
0: 有情况出现咗啦，又或者係真係有需要嘅话呢，就可以好似你哋咁入住呢一个嘅宿舍啦。咁当中唔单单呢个计划可以有好多嘢学，亦都有你哋去帮佢哋，係咪？
2: 是
0: 可能一入去嘅时间就食到 Angela 煮嘅饭添啊！
2: 你都可以过嚟呢度参观噶。
0: 好啊，有机会嘅话咧，都好想咧去睇下你哋嘅生活啦。咁啊，亦都睇下，究竟你头先讲嘅系咪真嘅先 ？OK， 咁亦都问下 Jessica 啦。有冇一啲嘅温馨提示啦，可以俾我哋而家可能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可能佢哋嘅屋企人有部分咧都系轻度智障嘅朋友啦。究竟应该点样相处先至系更加好咧？
3: 我估咧，即係作為即係 SEN 嘅家長咧，其實有好多嘅擔心嘅，甚至乎咧係究竟我哋放手啊，定係去保護咧？咁其實都有好多嘅拉扯嘅，又想佢哋成長，但係又好擔心佢哋即係遇到即係危機啦咁樣。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咧，即係家長咧，即係可以學會啊，其實我哋轉變一下嘅角色，用一個即係陪伴嘅角色去陪伴佢哋成長啦，等佢哋都可以其實學下啊，其實咩叫自由啦，咩叫選擇啦，係啦，甚或咧讓佢哋能夠都去學下點樣有一個即係空間，讓佢哋去生活。咁用一個即係關心嘅態度啦，同佢哋多啲傾下偈，聽下佢哋嘅想法。我估呢個地方上面係好重要。有時候可能我哋會覺得就係因為我哋想保護，好多時候用我哋嘅經驗，又或者係用我哋嘅知識去幫佢哋去諗好所有。

0: 嘅嘢，但其實我哋有時忽略咗其實聽佢哋嘅聲音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度其實作為即係家長好重要，甚至當佢哋遇到困難嘅時候，我哋唔係即係責備咯，而係點樣同佢哋一齊去分析啦，等佢哋學習其實自己將來如果再遇到啲困難嘅時候，其實我哋點樣能夠有能力去面對，甚至有能力去面對佢哋自己成長嘅道路。因為有時候我覺得即係過於管束，反正係。他哋會偷偷地去做一啲即係違法嘅事，係啦，甚至係即係最後可能會俾人哋呃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其實即係家長，我哋換轉一個角色嘅時候，係咪讓我哋又輕鬆啲啦？係啦，甚至係點樣讓佢哋學會點樣去管理好自己，去承擔佢哋自己嘅嘢。我覺得呢個最重要嘅就係、是、其實作為父母，其實我哋會年老，甚至我哋會離開。如果我哋做一啲去裝備佢哋嘅時候，我哋仲有能力去幫佢嘅時候，將來我哋真係一旦我哋自己老咗，甚至係唔喺度嘅時候，可能我哋會更加放心咯。
1: 同埋佢哋會有佢哋想過嘅生活，始終每個人都係獨立嘅，每個人都會唔同，佢哋都有自己嘅諗法。我哋可以做嘅咧就係從旁去協助啦，令到佢哋出到嚟呢個社會唔好受傷害啦。其實就已經足夠，唔一定要將所有嘢規劃好曬，佢哋咧跟住你規劃嘅路去行，試下俾佢哋去行下，感受下，我哋令到佢咧可以唔受傷害就好夠啦，係咪？
0: 冇錯。
1: 咁好啦，真係最後啦。Jessica， 如果身邊有一啲嘅朋友啦，又或者係屋企人啦，需要用到你哋呢個嘅計劃，可以點樣聯絡你哋？同埋究竟有冇一啲嘅資格先至可以咧去參與呢個計劃咧？
0: 我哋咧就会收18岁嘅轻度智障嘅女孩子啦，咁样。咁如果你哋有兴趣想了解一下，又或者好似 Angela 讲，我哋好欢迎大家嚟参观嘅，咁可以联络翻我啦，咁可以打嚟康智会啦，我哋个电话系26758539，咁啊揾翻 Jessica， 咁我哋就会欢迎大家咧嚟到去参观，同埋咧去使用我哋嘅服务嘅。
1: 咁有机会又可以去探望佢哋啦，去了解一下呢一个嘅服务啦。今日再一次多谢三位嚟接受访问，多谢阿 Moon， 多谢 Angela， 多谢 Jessica， 多谢你哋。
2: 你有一个社联信息。

0: 集嘅社联信息话，咁快就嚟到最后一位参加咗香港赛马会院舍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嘅关爱院舍主管同大家分享，佢就系东华三院方旺媛替安老院主任冯婉仪 Amy。
1: 大家好，我是李院长，在香海靖国联社佛教保证安老院担任主管。我觉得长者奉献了一生的精力给家庭和社会，当他们步入晚年，绝对是值得享有尊严、舒适和更加有质素的生活。正正是抱着这份初心，我加入了长者服务的行列。在院舍日常的管理工作里面，我们时常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早前我有幸参加了由社联主办的香港赛马会院舍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在课程里面，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讲者分享到如何应对投诉，调适自身的压力，用智慧和技巧去化解矛盾。这门学问是知易行难，但是就正正讲出了我们前线管理者的痛点。事实上，在安老院工作这么多年，我一直都非常理解家属的心情。很多时候，家属因为生活或者是工作环境的限制，未能够时刻陪伴在长者身边，而选择将他们的长辈交托到院舍照顾。在这个决定的背后，往往是交织着对长辈的万分不舍和牵挂，加上外界时不时会有一些对院舍的片面的报道，家属的呢是难免会有一些忐忑不安，甚至会带着一些焦虑或者是审视。这些担忧正正是源于家属对于长辈的爱。不过当前线职员面对这些累积的情绪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极大的智慧、包容和技巧去引导和应对。讲者在课堂上分享了很多实践的经验和调适压力的方法，亦都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具体的应动技巧。参加完这个课程之后，我特意邀请了这位讲者到自己的院舍里面，为我们前线的同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今朝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早上十点几在警车开路之下，随灵车移送歌连神阁火葬场。董建华的灵柩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徐启芳等人赴灵。是公祭仪式，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中联办主任周济在殡仪馆门外迎接。曾经是董建华班子的前官员、现届政府官员以及多名政商界人士出席公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具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将蓝图逐步实现。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028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是大约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都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

0: 而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多个项目分途出击，刘慕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世界排名第一的刘慕常决赛面对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落败。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梁咏仪以38分0.87秒完成，取得第四名，未能继雅加达亚运之后再次踏上颁奖台。而在武术赛事，港队两名亚运新丁何燕正和陈锦松在男子长拳分别以第5和第8名完成，三朝元老莫婉莹完成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中的太极拳项目之后，以9.706分暂时排第6。天气方面，高空泛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最后是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小心。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啦，而家系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的部分快线需要封闭。另外，大角咀樱桃街有水务工程，去亚街老街方向近住橡树街和中树街的慢线分别是需要封闭。而油麻地亦都有工程，就是油麻地渡船街天桥有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众方街和窝打路道的部分快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坑口，就是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

0: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欢迎大家收听住9月20号星期日的戏曲天地。星期日的这个时段当然有蓝伟婷蓝蓝回到来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心水曲目的。那在告诉大家今天有什么歌曲播放之前，亦都要跟大家讲讲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 53%， 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阵要准备出街的朋友记住带翻把遮啦，外面都比较晒啦，同埋比较热啊，要带翻一啲毛巾仔啦、纸巾啦，同埋风扇仔啦。如果出街嘅话咧，有带依几样八宝嘅话咧，咁就有备无患啦。同大家讲讲今日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首先呢，就係讲下昼2点至5点零，我哋係会有粤曲会之音嘅时段嘅。三个小时听歌嘅时间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呢？先嚟讲啦，下昼2点至3点个小时会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之楼台会，咁就係由任剑辉、李宝莹、梁汉威同埋梁少芯主唱嘅。而另一曲有林家声嘅冷暖人情。至于下午3点至4点，有罗品超和李香琴的《林冲之交别休妻》，而另一曲呢就是龙冠天和李凤合唱的《金叶谷之梦回梅花间》。不知道大家这个时段下午3点至4点要不要拿着纸巾来听歌了，因为这两首歌都比较凄凉一点，哀怨一点，到时再跟大家一起欣赏。下午4点至5点会为大家带来的有张宝强和白杨合唱的《唐伯虎追舟》，而另一首就新剑郎和潘佩璇合唱的《思敲记之雨中缘》。而今个小时蓝蓝带你去到这个环节，
1: 解心粤曲。

心月曲啊，为大家带嚟嘅有三首歌曲啊，分别有《鬼马传书》由银剑影同埋梁素琴合唱嘅，而另一首有李慧嘅《归月》。

第一首咧头头嘅歌曲啊，咁就系咧有呢个凤国沈蛟龙啊吓，蓝蓝咧都要还歌债，点解咁讲咧？亦都系应承咗听众啦，话要送俾佢嘅，咁啊特别送俾你啊，美姐吓，有何丽芳嘅歌声，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报一半，又见那无名的独梦啊！嘿嘿昂昂，呢个嘿昂昂，国无礼法嚟盖红妆，见了当今王，你胆敢举头望举头望屁？你太荒唐，你就太荒唐，你未知道王子就气锐刚，堂堂求艳汉民屈膝礼莽王。此例弊国无，所以我平身亡啊！

信从，侦探佢嘅分啊清密缝啊。梁谋已定，策划空啊藏啊。遇上你既系因些消亡，我有未然奏上啊。佳恩心汤已尽，我又想一樽琼浆啊。康被佳癌，我亦未忘多样啊。哎呀，难得啊，殿下你气焰转温，寡人一万个都可以体谅啊。工人快将分收陈列，我要共阿殿下佢领略走向。身作阶下之囚，又何得与尊严共扬呢？你是上方的王子，应要礼法堂皇的，何必礼重如斯呢？你仲唔记得上仙的事干咩啫？前事何堪再路，我望阿王子，你恕我作事夸张咧。

0: 唯有见机行事，又哪怕呢一个妖妇高啊强。
1: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由何丽芳啊、平子侯兼唱的《凤角沈蛟龙》啊，何丽芳就是可以唱到三喉的，即是平喉、子喉和大喉。刚才那首歌曲《凤角沈蛟龙》就是50年代的一个录音版本来的了。哇，当时呢就没什么剪接啦，因为不像现在那么方便嘛。平子侯呢很丝滑无缝这样去加交替咁样唱，我真系觉得系非常之厉害，亦都系非常之值得咧去敬佩嘅一位前辈啊！吓，
2: 跨越界限，
3: 超乎想象，
2: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3: 舞台上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2: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Imagineland 金场主打
3: 香港摇滚乐团晚安妮莉，
2: 本地全主唱乐队 Rover，
3: 今晚7:30，
2: 港台电视31。

第二首咧，为大家带嚟嘅有由银剑影同埋梁素琴合唱嘅《鬼马传说》，一齐嚟欣赏呢支双子喉嘅曲目啊！

有言，相公叫我把书前，等我见了姑娘才打算。哦，原来日上三竿未转变喎，竟然。

0: 神，喺前嗰埋啲乜嘢匆匆啊？
1: 冇，不过唱两句芫荽葱啫嘛。啊，我早使你洗面啦，小姐。

黄黄，仲黄过要黄牛。佢真系手瘦瘦啊，生猪狗，坐住十车滞水马骝，拗拗斗斗气头头，成日日上两口口。我睇佢啊，生命不久啦。仲有啊，你饮唔饮得，食唔食得，行唔行得，企唔企得，坐唔坐得，瞓唔瞓得，肌肉佢俾晒人，自己剩翻膀胱。

呀嘛，叫你去你就唔去啦噃，咁又。

0: 为大家送上的有由银剑影和梁素琴合唱的《鬼马传说》。
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2: 错过了就回不到转头了。
3: 不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呢。
2: 不是讲这些啊，星期六那天我睡晏了，错过了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啊。
3: 那咋，现在在港台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回的。你到底错过了什么节目啊？
2: 早上八点的好歌安歌啦，十点的奇力量都未听啊。
3: 你都挺好睡啊。
4: 香港暖流是不是登记玩极速十五秒啊？
5: 我怕我不识答、啊。
4: 今次的极速十五秒特别版你一定识答。
3: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由九月二十一号去到十月二号，一连十日，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的广播剧，你就可以回答极速十五秒低碳版的问题，答中有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三十一。

最后一首咧，送俾大家嘅解心粤曲系子喉独唱歌曲啊，有李慧独唱嘅《归园》，归个归字咧就系闺房个归啦，咁啊怨就有怨气嘅怨啦，咁啊唔知呢一首歌会话俾我哋听一啲乜嘢闺房嘅伤心事咧？

春宵残漏尽，愁思万丈。

众一声，便向京师辞聘。及至去年谷月，始获归雁全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人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他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在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新华社报道，仪式朝早九点开始，全体肃立默哀，由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受中央委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其后出席人士分别向董建华遗像三鞠躬，依次到董建华的遗体前作最后诀别，并向董建华亲属表示慰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028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是大约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凌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明年。

0: 上半年招标。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当地星期六发布新的安全警报，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新一轮袭击，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旅程可能中断做好准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说，沙特防空部队凌晨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管道入口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住乐善美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8: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9: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10: 唔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咧。
9: 唔系讲呢啲啊，星期六嗰日我瞓晏咗，错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啲节目啊。
10: 咁咋？而家喺港台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翻噶。你到底错过咗啲咩节目啊？
9: 朝早8点嘅好歌安歌啦，10点嘅奇力量都未听啊。
10: 你都几好瞓、啊。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来到下午2:09了，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戏曲天地的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在直播室陪伴着大家的。今个小时要开始这个环节了。

开始咧，我哋三个小时嘅粤曲会之音时段啦。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之楼台会。咁啊，楼台会都有有唔同嘅版本啦。咁啊，今日播放呢一个版本咧，就系影红霞。咁啊，带嚟有任姐任建辉啦，就饰演梁山伯；李宝莹饰演祝英台；梁汉威饰演时久，同埋梁少芯饰演人心噶。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经典曲目啊！

叔贤弟话过，门前有三棵竹树为记噶噃。啊，冇错啦。绿瓦红墙留一个，门前翠竹

0: 是狗啊，为我通传叩见，有礼貌啲啊！
1: 哦，知道啦。喂，里边有冇人啊？
2: 系。呢位小哥，你揾边个啊？
1: 在下梁山伯。
2: 你系梁山伯？
1: 你咪咁快抢住得噶，听埋落去都未迟。我系梁山伯嘅书童，是狗哥啊。我哋梁相公嚟拜访你哋相公祝英台啊嘛。诶，唔该你通传引荐啊，丫鬟姐。
2: 啊，原来系梁相公过访啊。咁请你喺花圃小候，等我带咗梁相公入去，我就出嚟招呼你下。
1: 咁就好极啦。
2: 梁相公，请。
0: 有劳丫鬟姐。

老燕，书传无病前，富纳文才平，横多

0: 時你話我幾蠢啲英台嚇、啊、細伯咧，等我即刻拜揭佢老人家求婚下聘至得。
1: 梁兄，梁兄，你而家先明白？
0: 明白啦。
1: 可惜，可惜已經遲咗啦。
0: 嚇、啊？遲咗？哎，我要戒咗管子嚟得噶嘛，而且你亲口应承过我，迟早都好闲啫。
1: 我先查下梁尚峰。
0: 哦，你
1: 唔认得我啊？我咪人心咯。
0: 哦，你系人心啊？
1: 系啊。
0: 咁唔该晒你人心姐。
1: 唔使客气，梁尚峰啊，我哋老爷知你驾临，佢话闯出家都未能即地走直接封，故命奴婢先献饼食。你快啲食个红菱饼，老爷仲话请你恕过佢万下之罪喎。
0: 长者慈不敢辞，细伯真系有我心啦，接过红。

0: 商家何人啊？
1: 我嫁
0: 誰？你快點說，你快點說。

都唔会讲啦。呢个红菱饼，我话佢冤情病就真。

0: 英台门，为着你终身幸福，点解你唔以事力争呢？
1: 梁兄，我何尝唔系咁做呢？怎奈家严，只要父皇盼龙，我若不应承，佢便以死要挟啦。处于当时环境，我唯有苦苦哀求。

太益长亭十松旧事情，一个心灵

0: 娘兄，我纵然被逼出家世保冰清，为仇之计，但愿云化蝴蝶，他日遇狼，地府双飞。
1: 英台，我哋虽则生不能同寝，但不死能同月，故山伯仲夫复何求呢？
0: 娘

相公啊，你保重啊，相公。

非常之扣人心弦嘅一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之楼台会，带嚟任剑辉、李宝莹、梁汉威同梁少芯嘅歌声。睇睇时间已经嚟到下昼2:50啦吓，咁提提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咧就要多多留意啦噃。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咧，都系比较少播啲嘅，咁啊对上一次播咧，我谂都大半年前啦吓，咁啊就系有林家声歌独唱嘅《冷暖人情味》。

有林家聲聲歌獨唱的《冷路遠人情味》，將時間帶到來差不多下午三點鐘了。我們先聽一次新聞報導，新聞過後繼續會有粵曲會之音的時段，為大家揀利好曲的，一陣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其后辞灵出殡，灵柩盖住国旗。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以及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在董建华逝世之后，透过各种形式表示沉痛哀悼，向亲属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亦非常关心他的病情，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救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否担心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可能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说，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再发生。他又说，施政报告推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然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不是为了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国家安心，并见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韩国和日本分别侦测到朝鲜发射飞行物。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星期日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飞行物。日本防务省表示，朝鲜发射至少一枚疑似弹道导弹并已经坠落。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这枚飞行物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朝鮮今個月十二號曾經從元山地區向東部海域發射多枚短程彈道導彈，被視為是抗議美日韓聯合軍演。港隊在名古屋亞運多個項目分途出擊，劉慕常在空手道女子個人型項目奪得銀牌，是港隊今屆亞運第一面獎牌。世界排名第一的刘慕常决赛面对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落败。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梁咏仪以38分0.87秒完成，取得第四名，未能继雅加达亚运之后再次踏上颁奖台。而在武术赛事，港队两名亚运新丁何燕正和陈锦松在南

0: 子长拳分别以第五和第八完成。三朝元老莫远盈完成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中的太极拳项目后，以 9.706 分暂时排第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住落线尾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文村文泰楼嘅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需要改用其他嘅道路，多条嘅巴士路线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話俾佢知行程細節。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國旗、國徽、國歌係國家嘅象徵同標誌。根據國家憲法，五星紅旗係我哋嘅國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門，周圍係谷水同齒輪，係我哋嘅國徽。代表勇氣同堅毅嘅《義勇軍進行曲》係我哋嘅國歌。国家嘅象征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3:08啦，话咁快咧就进入到去我哋第三节嘅戏曲天地节目时段啦吓。今个小时亦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1: 粤曲会知音。

粤曲会知咁样嘅环节啊，会陪伴大家去到下昼五点钟。好啦，咁啊，今个小时咧喺预告话俾大家听咧，有啲咩歌曲播放嘅时候咧，都同大家讲过啦。今个小时咧，唔知道大家要唔要预备定纸巾啊？吓，特别系啲咧听曲好感性嘅朋友啦，好投入嘅人咧，今个小时咧应该会就觉得比较伤感少少啦吓，因为两首歌曲咧都系非常之凄怨嘅歌曲。咁啊，先嚟嘅咧就有林冲之交别幽妻啊吓，咁啊呢个版本咧就系现场录音版本嚟嘅，咁啊但系好抱歉啦，咁啊嗰个资料方面咧就冇写到，佢系几年嘅录音嚟嘅，咁啊送俾大家有罗品超同埋李香琴嘅版本啦，我哋一齐嚟欣赏噶噃。

想我林冲，自蒙丈人错爱，精良贤惠淑德，正是夫妻相敬如宾，翁婿情同骨肉，谁料高俅害我，发配沧州，此去凶多吉少，难以生还。今日喜戒在即，还未见精良诀别，真令人心中悲。

0: 天妻呀，我哋好精良啊！为夫发配沧州，必无生还，此去夫妻缘断，再见无期。娘子呀、啊，你好自珍重，莫以临春愧念吗？
1: Look.

0: 非常之感人的一个现场录音啊！啱啱带俾大家嘅有林冲之交别幽妻，由罗品超同埋李香琴主唱。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中华基督教会基传小学郑俊健校长。
3: 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将个天宫课堂嗰啲活动嘅延伸紧，譬如转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睇电视有咩唔同咧？嗰日睇嘅，咁我谂从现实同佢真实嘅经历里面咧，再对比翻咧，个感觉又会大咗。
1: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0: 你有冇谂过点解茶督撑等于粤剧？因为佢系粤剧表演之中锣鼓嘅拟声词，茶系拨声，督系卜语嘅声音，而撑就系锣声啦。
4: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
0: 时间嚟到下昼3点31分，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3%，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6，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好似越嚟越热咁吓，大家咧出外真系要多多留意啦吓。为大家送上的另一曲有《金叶谷之梦回梅花间》，带来有龙冠天和李凤的歌声。

越娇妻，你知不我想得你好苦啊！

0: 还说什么家门虽在，再难返。
1: 不是啊，你听错啫，我是话离家日久成陌路，家门虽在，仍识难啊。

今叶谷之梦回梅花间带嚟龙冠天同埋李凤嘅歌声啊，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晏昼嘅四点钟，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第一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不会担心大埔宏福苑大火事件可能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说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再发生。他又说施政报告推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然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不是为了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到国家安心，并见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成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30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今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的场地。法新社报道，因应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一日结束在大卫营的行程，星期六晚上返回白宫。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日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返回白宫，白宫未有解释特朗普未按计划回程的原因。特朗普改变行程之际，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军事行动，袭击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新的安全警报，说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人高度警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

0: 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喺中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比较车多。龙尾分别在乡村俱乐部和深水湾公众码头。之后提翻你一些封路措施，深水埗游活动封路直至到夜晚8点，基隆街介乎石硖尾街和南昌街全线封闭。沿住石硖尾街南行去大南街方向的车辆是禁止由右转基隆街去南昌街，受影响的车辆请留意翻现场的改道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4:08啦，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吧。
1: 粤曲会知音。

上个小时呢，我哋就听咗两首比较沉重啲嘅歌曲啊吓。今个小时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呢，就比较轻松啲嘅啦吓。咁先嚟啦，就有《唐伯虎追舟》啊，由张宝强同埋白杨合唱啊。

上天。

0: 初次饶恕为爱人。
1: 秋香姐，仲唔追到你？
2: 哎呀，乜你咁怨气嘅啫？你追嚟做乜嘢不噶？
1: 梗系有嘢啦。

0: 恨啊！鬼叫你前生啊，欠我风流债啊！我为你单丝命亡身啊！秋香姐啊，所以阎王佢将我可怜，叫我投胎同你亲近啊！
1: 阿阎王，你好爱我咩？
0: 梗系啦。

0: 你呀梗係爱我啦。嗱，如果你唔爱我又点会一笑留情？
1: 咁你就答错先啦。

0: 人约黄昏后，十里赴追舟。秋香姐啊，你靓模所感。
1: 你话抵得佢啊？咁无赖都有噶喎、啊。好，等我捻化佢至得。喂，坏鬼书生啊，你行埋嚟啦。
2: 咦？
0: 笑我噃？
2: 有声气啦。
0: 好，等我行埋去睇下，叫我做乜嘢先？系呢？有乜指教呢？秋香姐，
1: 我吐。
2: 哎呀，哦，好嘢好嘢，
0: 多谢美人口水向我轻轻吐啊，真系如兰似蛇，都未芬芳啦。好。我啊带咗个琴嚟，等我学下司马琴挑，奏出求王曲调至得。

0: 仲喺处死院噃。好，等我揾盆水烧头淋佢至得。
1: 哎呀！哎呀呀！抽向你一盆冷水。

滴滴都好似甘露嘅杨枝，索一索，真系分外精神，闻一闻。

0: 张局长。
1: 有嘢同你讲啊嘛。

你就话同我无缘啫，即我同你有冤噃，秋香姐。这下你无坏。

0: 谁我与你说我
1: 点话得埋噶？世事嘅嘢啊，好巧噶！
0: 鬼彩你啊！喂，你扯唔扯噶你？
1: 唔扯又点啊？
0: 你唔扯就我扯咯！
1: 啊！阿、啊、姐，阿、啊、姐啊，阿、啊、姐！哎呀！

0: 再笑都惹起我民定啊之心啊。二仔弟死跟住得。
1: 唐伯虎追奏带嚟张宝强同埋白杨嘅歌声。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 时间嚟到下午4:31，咁啊提提大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咧要多多留意啦。送上啊今日喺节目里面啊最后嘅一首歌曲，有思考记之雨中缘啊带嚟啦，陈桂常啦同埋琴操嘅一段情啊送俾大家吓，由新剑郎同埋潘佩璇合唱啊。

灵作灯下嚟，不灭功长留。自问能歌善舞雅达词章，以年玉貌嘅，又何堪算入宫中？愿作武灵夫子妾，琴师。

哎呀，慢来慢来，记得我别家之事，世对清理。今日出门，若要女子调笑嘛，便白象加身，还要跪祠顶灯噶噃。哎呀，都系三思为妙啦。

小姐慢行，小姐慢行啊！小生陈桂上，谢商又嚟啊！

楼外奇峰，天缘巧合啊，缘结之交，幸无坚强。

哎呀，落雨啊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时被狗只追赶，身上有多处怀疑由动物造成的伤痕，送院后不治。警方凌晨12点几接报，一名女子倒卧博围南路近渠务处南生围污水泵房的行人路，身边有一架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事主无呼吸脉搏，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女事主昨晚11点几由元朗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围南路时曾经被三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亦透露曾经见到3至4只野狗在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爪痕，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然有待调查。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028年度起计的未来10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70%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3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点半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今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的场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遭到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说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被破坏。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说，星期六以来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市被击落。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还有一架击中一座住宅大厦，认为袭击谋划已久，意在破坏选举。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说，当地在星期日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有建筑物屋顶起火，400个居民要疏散。俄罗斯近日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是2022年俄乌战事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4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道。
1: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再同大家睇埋路面情况，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车多，车龙分别接近香岛小筑同埋过咗香港高尔夫球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慢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旺角洗衣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拔街嘅慢线需要封闭。另外，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 0.2 公升碳排放。是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2，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1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3: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的时候，就好容易会塌死埋隻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嗨，大家好，今日星期天，唔知道你有啲咩活动啦 ？Mary 今日咧就有少少感受嘅，因为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前一段时间咧就是

我哋嘅前特首董建华先生离世啦。咁 Mary 咧就以个人身份讲，我系好喜欢呢位特首嘅，同埋佢真系俾到我哋嘅感觉系好父母官啦，好多嘢佢做嘅都系俾到我哋一个即系所谓为民服务，即系佢系好为我哋着想。咁今日咧就是、一个公祭仪式嘅日子嚟嘅，咁 Mary 咧就系、是、特别，因为星期天啦，大家都 lay back 啲啦，咁我拣咗啲歌咧，希望大家中意嘅，或者呢段时间我哋都可以思想一下，其实人生在世，我哋究竟系希望行一条点样嘅路咧，或者系我哋嘅感受又点样啊？咁Mary 今日拣嘅歌，希望系你中意。第一首我拣嘅 You Raise Me Up。

今日 Mary 说话唔多啦，但系我希望呢啲歌曲系代表咗我自己嘅一啲心声啦。过去我哋大家都有好多ups and downs， 或者有好多顺境嘅时候，亦都有啲时候我哋系觉得唔容易。但系人生里边咧，我觉得几难过咧，都过到嘅。咁我好中意睇翻过往嘅，因为我系属于嗰啲五六十年代喺香港出世嘅人，咁所以咧呢一首歌，我觉得成日都俾我谂翻起嗰啲 good old days 嘅 ，those were the days。

有啲歌曲其实我觉得带到好多盼望嘅，嗱，好似呢一首，我都话我好中意雨后彩虹嗰个感觉嘅。咁上次喺美国咧，都系一起身嗰阵时，乌云密布，好似心情都有少少影响，又唔系真系落出雨嘅，但系原来咧嗰种乌云咧上边真系有太阳嘅，咁你就慢慢会见到咧嗰啲水啦同阳光啦，就有个天虹出现。咁天虹时时都俾到我哋睇到好多嘅盼望嘅，系咪啊？好，听一首同天虹有关嘅歌，《Over the Rainbow》。

最近咧，我自己口成日都唱住呢一首歌嘅。咁呢首歌咧，讲晒春夏秋冬啦，讲咗好多系怀念嘅心情嘅。无论系对天地万物好啦，对人都好啦，拣咗呢一首《All Kinds of Everything》。

有时我都带着一个感恩嘅心行人生嘅路。其实活到而家呢个时间，我成日觉得自己好好彩嘅，喺香港出世，喺香港成长、受教育，经历咗一个大时代1997嘅回归。到到而家为止都已经廿几年啦。咁我觉得我真系见证到好多嘢，睇到好多嘢。咁以前我亦都有机会咧，喺政府唔同嘅部门度合作啦，医生与你啊，奉告啊，尤其是特别嘅就系做成之于法咗十几年啦。咁所以自己好觉得系香港真系我家嗰种感觉嘅，好中意，好中意，为我嘅家祈祷 ，The Prayer。

人生有时好得意，我今日咧就咁啱同一个朋友倾起偈，咁佢就同我讲，佢话啊，佢因为啲好小嘅事，或者系对佢嚟讲系大事噶，咁啊同一个好耐嘅朋友翻咗面，翻面之后咧就嗰、那个朋友又同佢道歉啦，咁亦都系同佢即系尝试和好啦，或者约佢出嚟倾偈啦，但系我自己呢个朋友咧就好固执嘅，咁佢可能觉得自己啱晒嗰种咯，咁于是乎就我。有感而发就写咗一段嘢俾佢。其实咧，一面镜咧，当破碎咗嘅时候咧，系好难重圆嘅。我自己就话，我其实嗰面镜横掂都裂咗啦，点解唔可以抌咗佢咧？抌咗佢之后，买过另外一块镜，你哋两个人面对嗰块镜嗰阵时候，好似有一个新嘅开始。大家唔好计较过往，然之后开开心心咁就重新去建立一个经验啊，一个前路啊，咁样系咪可以咁样咧？咁我都系相信，其实事在人为嘅。有时太多嘅执着咧，会更加令到大家好多嘅将来望翻会遗憾。我仲记得嗰位朋友话，佢话我真系唔想有一日我自己喺个病床嗰阵时候，我呢个朋友喺我面前出现啊，咁样。哇！即系我听完之后有少少真系有少少哀伤。其实一场好朋友何必呢？系咪？好，听下呢首歌吓，Till the End of Time。

人生唔知道几时会系最后，但我觉得最紧要就系、是、当我哋有机会同人哋一齐，有时同自己嘅爱人、你着紧嘅人一齐嘅时候，珍惜咯，系嘛 ？Elton John 唱嗰时候，我好中意，我唔知道佢写呢首歌俾边个，但系我觉得呢首歌系话到俾佢听，呢首歌系你嘅歌嚟嘅 ，Your Song。

我好鍾意 Angel 嘅，我好鍾意天使嘅，我储咗我諗起码500多个啦，大嘅细嘅唔同即係物料做嘅咁樣，好鍾意好鍾意。有時我哋覺得即係喺 Angel 嗰個懷抱裏面應該係一個即係好舒適嘅懷抱嚟嘅。揀咗呢一首歌 In the Arms of Angel。

梦想每个人都有嘅，但梦想要成真咧，就系斋喺度想咧冇用嘅，一定咧系要付诸行动。Mary 成日都讲噶啦，我成日都话唔紧要啊，我蠢蠢地，我将勤补拙啦，同埋我喺度发梦，但我一路都肯追梦，一路都做咁好笑嘅，即系我自己记得睇中年好聲音嗰陣時候，其實我一路都好似其他人咁，得閒就睇下，因為我成日都 travel， 成日都要去旅行啊、公幹啊咁樣。咁啱就係臨決賽嗰幾次我有睇，咁有一個叫鄭家昇嘅咧，而家哇真係一開親個手提就即係洗版嘅佢。咁但係我開心嘅就係第一件事，我喺我個面書度寫咗段文章。我覺得而家娛樂圈係好缺一個好似佢咁嘅人，即係又唱得又跳得啊各樣嘢。咁同埋唔知點解我會覺得佢係一個基督徒。咁到最近咧，我睇翻佢一啲嘅訪問啊，原來佢真係基督徒嚟嘅。咁我覺得咧呢一首歌咧，可能真係要送俾佢。咁我喜歡呢首歌咧，就係我覺得人生裏邊咧，每個人都有一個 time， 一個 timing 係屬於你嘅。所以我揀咗呢一首 Whitney Houston 嘅 One Moment in Time。

正话都讲咗啦，嗱，今日咧系前特首董建华先生个公祭仪式嘅日子，咁所以 Mary 拣咗呢几首歌，我觉得系几属于我哋香港人嘅。呢首歌咧就系好多以前啲朋友都会用咗佢嚟一首咧，就鼓励香港人精神嘅歌嚟嘅。狮子山下，我哋好多人都有自己嘅一个背景嗬，但系我觉得唔理你喺边度起步，最紧要就系你一路行呢条路嗰阵时候咧，你行正路啦，然之后仲要系坚持喺你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梦想付诸行动是真的可以成真的。咁香港咧系由好多好多好多人建立嘅，即系由一个渔港变成今日一个大都会，系咪？一啲都唔简单，财经中心各样各样嘅嘢。咁我哋听下呢一首歌《狮子山下》。

好啦，节目嚟到尾声啦，咁我希望我哋大家都有一个好lay back 嘅星期天啦。Mary 今日拣嘅歌系你中意嘅啦，节目系每逢礼拜嘅下昼五点钟到六点钟，美丽人生张玛丽，拜拜嘅时候送呢首歌俾你，每天爱你多一些，拜拜，祝福你。

0: 做满两届嘅特首李家超话，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元朗一个女人凌晨踩单车嗰阵，怀疑被狗袭击，送院后不治。详细嘅新闻内容，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嘅公祭仪式，朝早喺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大约一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指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致悼词，回顾董建华的一生，形容他为一国两制结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陈晓君报道。
1: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国家前主席胡锦涛等，透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報道又提到，董建華病重期間，中央非常關心他的病情，習近平等中央領導指示中聯辦轉達慰問，並要求全力以赴救治。公祭儀式早上9点在香港殯儀館舉行，全體肅立默哀。受中央委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场地所限，公祭只有获邀的人士出席。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董建华昔日治港班子的成员、特区现任主要官员、港区全国人大、政协委员以及各界代表都有到场送别。部分获邀人士提早一个钟就到场。公祭由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香港和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之后出席人士就分别向董建华的遗像三鞠躬，依次到董建华的遗体前作最后诀别，并向亲属表示慰问。公祭历时大约一个钟头，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梁振英、李家超、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等人扶灵。董建华的长子董立军就捧住父亲的遗照辞灵之后，董建华的遗孀董兆红兵就由家属搀扶离开灵堂。灵车驶离殡仪馆的时候，有市民在附近行人路遥遥送别。在警方开路之下，灵柩移送往歌连臣角火葬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在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以及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说，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此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说，在中央大力支持底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户制度以及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至于公祭仪式，因为场地有限，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带同鲜花到场吊唁，赞扬董建华在任时候致力维护社会稳定，高瞻远瞩。有人形容董建华辞场，对他表示怀念。

0: 任浩峰报道。
1: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前来吊唁的市民赞扬董建华作为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
2: 维持各个社会的现状，但是资源都希望能夠增加我哋多啲對國家嘅認識、認同感，因為我曾經寫個信俾政府嘅，多謝佢嗰個嘅令到我哋好覺得生活。
1: 有市民話：過去曾經對董建華施政有唔同睇法，但回想就覺得已經係當時最合適嘅決定。認同董建華對香港同埋國家貢獻良多，高瞻遠矚，
3: 提出咗好多宏圖大計嘅郵輪碼頭啊。教育嗰方面又仲量用母語教學，大嘅發展計劃咧，可能係要用10年、20年啊咁樣，或者更加長遠嘅時間。但當時嚟計咧，一般香港人或者個眼光，好似仲未必咁長遠啊。
1: 有市民帶同鮮花送別董建華，
4: 佢係一個好温柔、好慈祥、好寬容嘅嗰種面容同埋心情嘅，同任何人講。第一次一聽到個電視話佢走咗，唉，個眼淚真係都流出嚟。
1: 有人就對董建華任內房屋政策印象深刻，形容是惠及基層。民政事務總署星期五起一連三日在銅鑼灣摩頓台活動中心、啟德社區會堂、荃灣西樓閣花園多用途活動室設立吊唁處，三個吊唁處今日中午12點結束。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5: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一個電視節目被問到會不會想成為香港首名坐滿兩屆的特首，他回應說做行政長官一定要心無雜念，做好當前工作。李家超又說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統上的問題，也都看到一些執行上的問題，有待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認真跟進建議，推行全面改革。崔慧欣報導。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啱啱发表施政报告同埋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佢喺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被问到会唔会想成为香港第一个做满两届嘅特首，李家超话要心无杂念。
7: 我觉得做行政长官咧，一定要心无杂念，当前要做好嘅工作就做好佢。
8: 可能下一个政府要聚精会神处理嘅就系宏福苑大火个报告啦，咁样担唔担心今次呢一场大火抵消咗你咁耐嘅努力咧？
7: 政府存在是為市民解決問題，咁呢件事竟然都反映到咧，我哋好多系統上邊嘅有問題，亦都睇到有啲執行上嘅問題嘅。咁我哋就要努力改革，做嚟確保唔會再發生咯。我喺施政報告裏面推出咗係啲優先嘅改革，事實上仲有我心目中有一系列嘅改革嘅，所以我會當獨立委員交咗呢報告之後，好認真咁跟進每一個建議咧，從而係推行全面性嘅改革。
6: 本港最新失業率上升0.1%至到3.8%，會唔會預期數字在未來幾年回落？李家超話會認真協助企業。
7: 世界的經濟環境真係千變萬化，你諗下好多政策，我哋本來係大家係自由貿易嘅，變咗係保護主義，變咗係霸權主義嘅。我哋都當然希望做最好嘅預測啦，但有一啲因素的確喺我哋之外。我哋就好認真幫企業嘅，有就業必須先有企業。我哋製造業都係先進製造業，係含金量高，有咗產業就會有就業。
6: 五年規劃提及公屋綜合輪候時間預期2030至31年度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認為低於4年係好現實。佢話如果有需要，可以考慮再興建簡約公屋。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5: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本港會進一步擴大點心債市場，發展人民幣計價嘅黃金及大宗商品市場，助力國家提升在相關領域的國際定價話語權。陳茂波下午啟程前往北京訪問，在北京期間將會到訪國家財政部以及相關中央部委和金融監管機構。任順希報導。
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直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至

0: 占 GDP 嘅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施政报告将呢啲五年目标转化成实质进度，每一项都有负责部门责任压实，逐年检视。他说北都已经由蓝图逐步进入收成期，今明两个年度将会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熟地。陈茂波又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香港角色清晰而独特，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陈茂波下午启程前往北京访问，他将会到访国家财政部及相关中央部委和金融监管机构。另外，陈茂波提到今日送别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嗰阵，怀疑曾经被狗只袭击，身上有多处怀疑是动物造成的撕裂伤痕，送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在死者途经的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被多只怀疑狗只是追赶，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於涉事狗隻的品種以及是不是有人養等，仍然要進一步調查。盧子清報導。
2: 警方星期日凌晨12点几接报，话一名女子倒卧在元朗博维南路近渠务处男生围污水泵房的行人路上，身旁有一架共享单车。救护员到场后发现事主已经没有呼吸脉搏，满身鲜血，送往博爱医院抢救后证实不治。元朗警区助理指挥官署理警司张俊棠话，翻查附近的闭路电视发现，女死者星期六深夜11点几由元朗港铁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维南路时曾经被三只疑似狗只追赶，但是袭击过程就没有闭路电视影到。
3: 当时死者在踩单车经过这个博维南路的时候，先后有三只疑似狗隻一直咁样追住死者所踩緊嘅单车嘅。喺影到呢个死者踩住呢个单车经过案发现场嘅前后呢，都冇其他任何譬如可疑人啊或者可疑嘅车辆呢係有经过。咁由于案址呢附近其实都有一啲比较偏僻嘅乡郊嘅路段啦，咁唔係全部都会有闭路电视咁样去覆盖啦。咁所以真正可能案发经过呢係冇確实咁样影到嘅。
2: 张俊棠话，死者嘅银包同电话等财物完好无缺，法医初步检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不同程度嘅撕裂伤势，相信係由动物袭击造成。
3: 死者嘅头、面、颈、双臂同埋双脚咧，都有多处唔同程度嘅撕裂嘅伤势。咁我哋经过法医嘅初步检验之后啦，大部分嘅伤势咧都相信咧系由呢个动物造成嘅咬痕或者系爪痕啦。而致命伤咧，相信咧就系喺头部同埋颈部。
2: 至于狗只嘅品种有冇植入晶片等，张俊棠话暂时未捉到涉事嘅狗只，仍有待进一步调查。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港队今日至今系夺得两面嘅银牌。刘慕常喺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系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佢喺决赛不敌日本队嘅美野真部。游泳赛事，港队喺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同样系赢得银牌。林汉山报道。
4: 亚运直击。
5: 名古屋亚运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世界排名第一的港队刘慕常先在八强赛以5-0击败伊朗选手，四强面对中华台北选手同样以5-0取胜。入到决赛，他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同世二对决。刘慕常以施东流的北谷屋梁宫上军套拳应战，但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首面奖牌。赢过世锦赛、世运会、亚锦赛锦标以及东京奥运铜牌的刘慕常，对上两届亚运都获得铜牌，今届将奖牌颜色转银。他赛后说，虽然未能够达成金牌目标，但对表现感到满意，亦都突破了自己，是近来发挥得最好的赛事，感谢市民支持，接下来想先稍微休息一段时间。

0: 泳赛事，港队泳手关鹏在男子100米背泳初赛和决赛都打破自己保持的香港纪录，决赛游出55秒11的时间，第七名完成赛事。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港队梁咏仪以38分 0.87 秒完成，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次得第四名，和奖牌擦身而过。男子公路个人计时赛，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刘允佑今届就以第九名完成赛事，时间是44分17秒36，无缘奖牌。武术方面，港队三朝元老莫婉莹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赛事以第五名完成。男子足球小组赛，港队先开纪录之下，最终以1-5大败比泰国队，小组两连败。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日稍后会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礼拜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日上午大约10:30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都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日。知情人士又說，摩根大通並不涉及今次經貿磋商，不過由於即將召開聯合國大會的曼哈頓地區加強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會談的場地。法新社報導，因應中東緊張局勢升級，美國總統特朗普提早一日結束在大衛營的行程，星期六晚返回白宮。白宮早前公布，特朗普將於星期日從馬里蘭州的總統度假地大衛營返回白宮。白宮未有解釋特朗普未按計劃回程的原因。特朗普改變行程之際，也門胡塞武裝星期六向沙特阿拉伯發動軍事行動，襲擊首都利雅德的敏感目標，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於鹽埔的設施。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就說，沙特防空部隊攔截一枚胡塞武裝向利雅德發射的彈道導彈。美國駐中東多國大使館發布新的安全警報，說胡塞武裝和沙特的軍事衝突可能迅速升級，建議身處中東的美國公民高度警惕。重複新聞提要，董建華的公祭儀式在香港殯儀館舉行，靈柩蓋上國旗。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被问到会否成为首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元朗一名女子凌晨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送院后不治。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6，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都是中。预测听日上昼以及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時高溫觸發的驟雨正影響廣東內陸。下午4時，颱風杜鵑集結在東京之西南偏南大約68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預測晚間漸轉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朝早最低氣溫大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德辅道西来回方向近住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有关路段的电车服务来回方向而家已经受阻，大家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 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灯位一段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龙尾近住康庄道。

0: 桥面。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而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睇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大埔吐露港公路有道路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清晨五点半去九龙方向，跟住云汇嘅慢线系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1: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在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揀嚟五台新歌推介。
2: 又嚟到五台新歌推介，今个星期有玫瑰为你揀嚟五首新歌，你准备好跟住啲音乐节拍摇摆未啊？第一首有容祖儿的《等等等等》，意思不是叫你真的等，见到喜欢的人就主动出击了，有自信的女人才够魅力的嘛。

相信 fans 见证住喜欢嘅歌手慢慢成长咧，都会好感动噶。跟住落嚟有周恩廷 YT 大哥嘅心声，佢好感激一路陪伴佢嘅歌迷，送上呢一首《逆风之翼》。

集嘅节目差唔多嚟到尾声啦。最后不如一齐嚟紧贴啲体坛盛事啦。今届嘅名古屋亚运咧喺琴日就已经正式开幕啦。送上林奕匡同香港花剑运动员蔡俊彦合唱嘅歌曲《高空突破》，一齐为出战嘅运动员打打气啦！拜拜。

0: 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你仲记唔记得自己细细个嗰阵喺临瞓之前听过边啲嘅童话故事呢？童话故事入面嘅世界七彩缤纷，主角总系抱有希望，用尽办法扭转命运。而谢慧思自己创作嘅独脚戏就系讲述一个受战火牵连嘅小女孩点样从故事书当中揾翻呢个世界嘅色彩。
5: 对于我嚟讲，火之姿就系一样全世界最靓、最美好、最梦幻嘅一个精灵，所以佢唔系我哋本身现有存在嘅某一个精灵，佢就系一个全新嘅而最美好嘅精灵。当世界仲系一片黑暗嘅时候，系故事精灵火之姿飞咗出嚟，将世界变成七彩颜色。而有一日，玛丽嘅主人安妮，佢遇上咗战争，佢将自己收埋咗喺一个黑麻麻嘅世界。玛丽见到之后，就决定去故事入面去找回火之姿出来，将颜色送回给她的主人。
4: 这次独脚戏用二手衣物和遮作为道具，谢慧思说除了希望以永续方式制作之外，还有另一个意义。
5: 我会觉得好像故事就是以前的人，很多不同的人写成，然后一点一点这样集结，最后影响到我。同样都想将这个概念摆返落嚟呢一度，就係我一点一点咁去收集别人嘅嘢，然后佢哋集结再去变成一个艺术嘅样式去影响其他人。
4: 喺我遇见火之姿之前，谢慧思独脚戏10月2至11号牛棚艺术村1A空间。
6: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9: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8: 《波斯神话》。
10: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1: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2: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9: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一宗命案，
1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跨越界限，
14: 超乎想象，
13: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4: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3: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Imagineland 今场主打
14: 香港摇滚乐团晚安妮妮，
13: 本地全主唱乐队 Rover，
14: 今晚7点半，
13: 港台电视31。
15: 香港电台文教组，
8: 我的成长号，
16: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8: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5台，何玉芬、
15: 黄淑仪、
8: 李浩辉，
15: 我的

0: 成长号，
1: 同你呢度啊！
2: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3: 今集有中华基督教会基传小学郑俊杰校长。
4: 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将个天公课堂嗰啲活动延伸紧，譬如转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睇电视有咩唔同咧？觉得睇嘅，咁我谂从现实同佢真实嘅经历里面咧，再对比翻咧，个感觉又会大咗。
2: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5: 你有冇谂过点解茶督撑等于粤剧？因为佢系粤剧表演之中锣鼓嘅拟声词，茶系拨声，督系卜语嘅声音，而撑就系锣声啦。
6: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各位听众平安，我是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天水围堂堂主任李英伟牧师。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真实的圣经人物，先知以利亚。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以利亚刚刚经历了人生的最高峰，他一个人在加密山上边，面对住450个巴力的先知，降火显出神的大能，他赢了一场好漂亮的胜仗。但点知去到第19章，皇后耶洗别一句说话，话要取他的性命，以利亚的情绪在那刻立即由高峰跌落到去低谷。他逃命逃到去旷野，坐在一棵罗藤树下，跟住他就对上帝去发怨言，讲了一句好绝望的说话，耶和华啊，够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比我的祖先好。在列王记上19章4节，一个这么大能的先知居然在一夕之间崩溃，极度不安，甚至想放弃生命。今日我们都活在一个这样的世代，身边充满着变幻、失落和不安，可能是事业的低潮、关系的破裂、健康的问题，甚至是对未来失去了方向和信心。到底在这种失落和不安的入面，上帝要怎样为我们带来平安和盼望呢？

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上帝都容许我们自己有软弱，上帝明白我们的累。当我们看回以利亚坐在罗藤树下那一刻，最震撼的是上帝的反应。如果换作是我们，身边有人突然间很想放弃他自己，我们可能会跟他们说，你信主这么多年，为什么这么没信心的？你昨天才刚刚经历完神迹，今天就这么害怕，起身吧。

但上帝完全没有责备以利亚，没有讲大道理，亦没有要求他即刻重新振作。上帝做了什么呢？他派天使送来热饼和水给以利亚吃，然后就由得他继续去睡觉，吃完又再睡，睡完又再吃。上帝知道我们的极限，他明白我们的不安，不单只是属灵的问题，更是身体和情绪的极限。香港人很习惯死撑硬撑，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说要坚强，要有用，要尽快解决问题。但当失落来到的时候，我们往往发现自己真的撑不到下去了。平安的第一步不是夹硬扮没事，而是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上帝没有要求以利亚做一个永远不会跌倒的超人。当你觉得自己好累了，好迷茫的时候，上帝今日同样同你说，你可以休息一下，我明白你的疲倦。平安是由容许自己软弱，安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开始。

第二点好想同大家分享嘅系，喺安静当中重寻平安，喺微小嘅声音当中经历主嘅同在。当以利亚恢复咗体力之后，佢行咗40昼夜，去到何烈山嘅一个山洞里面。上帝喺嗰度同佢对话，跟住安排咗一场好震撼嘅示范。圣经里面写住，当时有烈风大作，刮碎山崖，风过咗之后有地震，地震过后有火。但圣经好特别咁样重复咗三次，耶和华唔喺风入面，唔喺地震入面，唔喺火入面。火过咗之后出现咗乜嘢？系微小嘅声音。当以利亚听到呢啲嘅声音，佢就用外衣蒙住面，走出去山洞口。我哋成日以为平安一定要伴随住大风大浪被即时平息嘅奇迹，但上帝往往喺最微小、最安静嘅同在入边赐下佢嘅平安。喺呢个世代太过喧闹啦，我哋嘅生活充满咗资讯、新闻、通讯软件，好多嘅消息，同埋我哋身边有好多各种各样令到我哋焦虑嘅声音。当环境好混乱嘅时候，我哋好想用自己嘅方法去揾到答案，结果我哋越揾越混乱，越想掌控就越觉得不安。但上帝嘅平安往往需要我哋停落嚟，安静落嚟，先至听得到。平安唔系指外在环境完全无风无浪，而系喺风浪入边，你听到上帝喺你耳边轻轻咁讲：唔使惊，我喺度。你今日愿唔愿意每日抽几分钟，删咗你嘅手机，放低你嘅焦虑，喺祷告入边聆听上帝微小嘅声音呢？喺里面得到上帝要赐俾你嘅安慰。

最后一点是带住盼望重新出发，你并不孤单。在微小的声音里面，上帝对以利亚讲了两件事。第一，上帝给他新的任务。

要佢去高立新嘅君王同埋接班人以利沙。第二，上帝话俾佢知，我喺以色列人当中为自己留咗7000人，系未曾向巴力屈膝嘅。以利亚原本以为自己系孤身一人，以为自己做嘅一切都冇意义，但上帝同佢讲：第一，你嘅事工未完，你嘅人生仲有价值；第二，你并不孤单，仲有好多人同你行紧同一条路。失落最可怕嘅系令人产生一种得翻我一个人，做啲咩嘢都再冇用啦，嗰种嘅孤立感，嗰种嘅不安，会缩小我哋嘅视野，令到我哋只睇到眼前嘅绝望。但上帝带嚟嘅盼望，系将我哋嘅眼光重新拉开，重新揾翻使命。即使现状好唔如意，上帝喺你嘅身上依然有微小但明确嘅心意。可能只系去关心身边嘅一个人，呢刻同样可能同你一样咁失落，又或者好好咁样去过好我哋自己每一日嘅生活，重新连结同行者。上帝冇叫我哋独自一个人去面对风浪，喺教会，喺信仰群体入面，上帝已经为我哋预备咗同行者。平安唔系等世界变翻完美先出现，而系喺呢个唔完美嘅世代入边，知道上帝依然掌权，并且有人同我哋一齐坚持落去。各位听众，如果你今日都正处身喺一个失落同不安入边，请你记得唔使夹硬咁样撑住，上帝明白你嘅疲倦，佢容许你休息，唔使喺呢个喧闹入边继续去挣扎。上帝邀请我哋安静落嚟，先去听上帝微小嘅声音。你并不孤单，上帝依然喺度，并且为你预备咗同行嘅伙伴同埋未来嘅盼望。让我哋一起去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你唔单止系大能嘅神，你更加系一位体恤我哋软弱嘅天父。当我哋面对世代嘅变幻，人生的失落同埋内心的不安时，求你抚平我哋嘅伤痛，教导我哋学识安静喺你微小嘅声音入边，重新揾到内心嘅平安。求你重新赐俾我哋勇气，知道我哋并不孤单，可以带住盼望继续向前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项目夺得银牌。港队喺初赛派出马子玲、黄欣彤、李心瑶同简卓彤出战，游出3分45秒39，总成绩第四名晋身决赛。

0: 赛事，再次打破香港纪录。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和出殡仪式朝早举行。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在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说，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此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说，在中央大力支持底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会制度和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的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也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3.8%。 被问到会不会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规划提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过四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日下午3:00多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正是分析射程等具体参数，并加强监视警戒。韩美日正是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相关信息，保持万全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4次发射弹道导弹，距离上次发射只有8日。朝鲜今个月12日曾经在韩美日联合军演结束翌日凌晨，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几枚短程弹道导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下午4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

0: 平，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我的成长号，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3: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1: 黄淑仪、
3: 李浩辉，
1: 我的成长号，
4: 同你 level up。
5: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的名言，
6: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
7: 意思是注定相遇的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5: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七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和你相遇相会。
0: 跨越界限，
8: 超乎想象，
0: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8: 舞台上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0: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8: 香港摇滚乐团晚安妮妮，
0: 本地全主唱乐队 Rover。
8: 今晚七点半，
0: 港台电视31。
8: 一宗命案，
0: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0: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0: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你好，我是张伟基啊，嚟到咧星期日晚上七点钟至到九点钟嘅记过 K 过吓，咁啊，今晚咧我哋咧会带嚟好多咧好精彩嘅作品，因为以我所知，我所准备嘅歌曲咧，大家都系耳熟能唱噶。咁啊，至于喺我哋听一啲好好听嘅 K 歌，甚至乎大家耳熟能常识得唱嘅歌曲之先咧，当然我咧就拣选咗咧今晚呢位朋友嘅歌曲作为打头阵，然后先进入我哋唱 K 歌嘅世界啊！呢只歌咧，其实咧我谂好多朋友都会咧喺唱卡拉 OK 嘅时候咧会唱嘅。因为呢就怀旧嘅作品呢，好多朋友唱起上嚟呢啊，心底里面都好似呢回响咗一啲呢以往自己喺屋企里面嘅经历。原因点解？因为呢首歌曲嘅歌曲名称呢就是、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潘秀琼姐姐。

0: 喂，揀好歌未啊？
1: 今日我要揀嘅歌系四个字。
2: 四个字嘅作品，原来咧就系今晚我哋喺星期日晚上咧要唱嘅歌曲嘅字数啊！咁啊，首先咧，当然啦，延续我哋大上海时代一啲歌曲嘅感觉嘅时候咧，请嚟呢位朋友顾薇姐姐，佢嘅相思河畔，大家耳熟能详，今晚一齐

优美嘅作品咧，令到你咧如痴如醉啦。咁啊，如果真系喺相思河畔之下，你我双双咁样样咧，啊，大家依偎住欣赏住呢个河畔嘅优美景色咧，真系我觉得一绝啦。所以呢刻就不如等我哋一齐咧唱下歌，一齐唱下呢一只歌添。你我双双有呢位朋友，佢系方日华。

唔该晒方日华嘅呢一只你我想想啊，一只改编嘅歌曲。咁啊，至于接住落嚟要出场咧，就系佩蕾姐姐啦。啊，佩蕾姐姐嘅轻快作品咧，我自己相当之中意。尤其是咧，佢喺台上面咧唱出一啲轻快作品，再加上佢嘅舞姿咧，真系令人如痴如醉。今晚我哋就同佩蕾姐姐一齐欢乐咁笑啊！

讲到一啲嘅跳舞嘅作品嘅话咧，我又要邀请咧另外一位嘅朋友咧出场啦，葛兰姐姐。葛兰姐姐系当其时咧，无论拍摄佢嘅歌舞片啦，甚至乎咧佢嘅演出咧，都系哇嗰一种嘅魅力啊！今时今日你睇翻一啲嘅片段咧，都会令你深刻同埋难忘噶。有一只嘅跳舞歌曲，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咧？啊，唔系中唔中意佢嘅歌，亦中唔中意跳呢一种舞，我就中意啦。我爱 Chacha 葛兰。

數到一啲近代啲嘅國語作品嘅時候咧，我就諗起咧一位都相當之唱歌豪邁嘅女歌手啊，咁啊佢就係、是。姚苏蓉姐姐啦，嗱，姚苏蓉姐姐今天不回家，大家真系深入民心啦。其余嘅作品咧，依然咧都相当之唱出味道噶。例如今晚为你带嚟四个字嘅作品嘅时候咧，我就拣咗佢呢一只《夕阳西沉》。

的夕阳，夕阳的余晖温暖你的心。但愿我能够变成静静的黄昏。

好啦，咁啊，开始咧，我要慢慢咧进入咧一啲嘅粤语流行曲世界嘅四个字嘅女歌手作品啦。咁啊，听多一只《丝丝小雨》先啦，好冇？跟住就听啲广东流行歌曲作品。有请邓丽君《丝丝小雨》。

张伟基，基哥 K 哥。粤语流行歌曲的世界咧，当然我哋就由一啲60年代的歌曲开始啦。啊，当其时咧都盛行咧，已经啊有啲嘅白话式嘅粤语流行歌曲噶啦。咁啊，而好多歌手咧，纷纷咧由唱国语歌咧，都转唱一啲白话化嘅粤语流行歌曲作品。而今晚为你带嚟嘅第一首粤语流行歌曲作品，四个字咧，我有请丽莎啦。丽莎姐姐嘅《花月良宵》到底有几美丽呢？可唔可以一齐我哋共度呢个花月良宵呢？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唱啊，一齐听一下啦。

一首由金宵多珍重改编成为广东话作品较早期的一个改编版本。至于一些歌曲呢，真的有时候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例如呢，在较早期时候电视台里面呢，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很可能呢有不同的变奏，又甚至乎加上不同的歌词在里面。以下的这一首歌曲就是一个好例子了，《千王之王》。

呢一部嘅电视剧里面有一首嘅插曲啊，你一听咗之后，咦，哦，原来就系呢个调子，依然都系阿姐汪明荃去演绎，那个名称叫做《情家爱所》。

唔该晒，谢汪明荃。好，跟住落嚟咧，同一个年代嘅歌手有恩妮嘅出现啦。恩妮啫，咁啊喺早期咧，亦都咧重新咧再去即系出版咧佢以往一啲嘅黑胶碟但系靓声嘅版本啦。而今晚为你带嚟咧，正正咧亦都系咧嘅当年咧佢嘅一啲嘅作品嚟噶。再见也罢呢个歌曲，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呢个时候我哋一齐欣赏恩妮姐姐嘅《再见也罢》。

恩尼嘅呢一只嘅作品《再见也罢》。OK， 好啦，嚟到差唔多咧，已经系进入咧我哋基歌院线嘅时候咧，我就揾多一两位嘅女歌手四个字嘅作品送俾大家听先。谷姐要出场。谷姐关谷英，嗱关谷英嘅作品咧，好多时候都会拣一啲80年代甚至乎90年代头嘅一啲嘅作品咧，送俾大家听噶。嗱今晚咧就一个突破，我咧就想拣啲更加近期啲属于关谷英嘅作品俾大家听。如果四个字嘅歌曲，你会唔会谂起以下嘅呢一只电视剧主题歌曲呢？讲不出声。

听到咁震撼嘅主题歌曲，我相信大家咧都会想起《家好月圆》几个系列式嘅电视剧里边一啲好重要嘅对白啊，系嘛？好啦，咁啊，差唔多真系咧，我要揀翻只电影歌曲。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请阿志美出场先。林志美佢自己初出道嘅时候咧，第一张个人大碟啊，里边咧嘅呢一只主打嘅粤语流行歌曲作品《你的眼神》。

等待住入戏院嘅朋友们咧，咁啊一边排队入戏院啊，我哋基哥院线一边就听住咧呢啲拍浪嘅声音，因为潮声浪声都系属于陈慧娴嘅《痴情意外》。接住我哋有基哥院线。

0: 先生，入場前該俾戲飛啊？
1: 唔使飛噶喎。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鸡哥远线。

进入我哋基哥院线今晚带嚟嘅咧就系1994年嘅一部电影叫《金枝玉叶》啊。嗱，呢一部电影咧我都曾经介绍过，亦都播过咧，就系属于哥哥嘅里边一啲嘅作品啦。但系今晚咧，我就带嚟嘅呢一只歌曲咧，偏偏咧就喺《金枝玉叶》里边出现，但系一只咧旧歌嘅作品。因为咧，你系睇《金枝玉叶》嘅时候咧，佢开场咧就将呢一只歌咧就慢慢带大家进入呢一个嘅电影故事嘅空间同埋世界，有姚莉姐姐嘅《爱情的魔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有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另外，五年规划提到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

0: 狗追趕，最安全做法是立即落車，利用單車做掩護，並面向狗隻慢慢後退，期間切勿尖叫、揮動物品或者企圖嚇退狗隻，否則容易被視為挑釁。文海亦都指出，萬一不幸遇到狗隻撲襲，切忌踎低或者倒地，應該借身邊的牆壁企穩，避免被狗隻直接咬向頭和頸等致命部位。如果被狗隻咬住不放，亦都不要猛烈掙扎，可以嘗試用皮帶當作頸圈將隻狗拉開。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028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伊朗軍方表示，情報顯示美國在一些中東地區國家的支持下，準備恢復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聲明警告，一旦美國針對伊朗犯下錯誤，美方在區內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標都會遭受持續、有效而且慘痛的打擊。聲明同時告戒各地區國家，如果和敵人合作將被視為共犯，到時他們將無法再指望伊朗武裝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另外，伊朗議長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經透過中間人明確傳達伊方的條件，除非滿足這些條件，伊朗的正當權利得到承認，而且美國的承諾得以兌現，否則絕對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談判狀態，亦都不可能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

0: 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2: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3: 错过了就翻不到转头了。
4: 不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呢。
3: 不是讲这些啊，星期六那天我睡晏了，错过了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啊。
4: 这样咋，现在在港台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回的。你到底错过了什么节目啊？
3: 早上八点的好歌安歌，十点的奇力量都未听啊。
4: 你都挺好睡啊。
5: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第二个小时的基哥 K 哥将为基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这里呢揀来一些的好歌， K 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去唱啊。好啦，咁啊四个字的歌曲啦，这个小时就是男歌手的作品啦。听男歌手出场之前呢，为你带来引荐这一位的女歌手的歌曲呢，作为呢就是进入男歌手的歌曲世界之前的一只热身歌曲先，好吗？好久没听过廖小璇姐姐的这个歌曲了，带来有她的这一只作品叫做《花的泪》。

0: 喂，揀好歌未呀？
1: 今日我要揀嘅歌系四个字。
0: 嗱，嗰首四个字嘅歌曲咧，我突然间咧喺呢一种嘅氛围之下咧，谂起一首咧就系六十年代嘅男歌手嘅作品咧，就叫做《赌仔自叹》啊。咁啊嗱，《赌仔自叹》咧有郑君绵唱过啦，亦都有郑锦昌唱过啦。而今晚为你带嚟有呢位嘅朋友，佢叫做李健良，用李健良嘅声音去听听《赌仔自叹》。

当然啦，咁啊，头先讲开咧，有郑锦昌哥哥嘅名字时候，我就拣咗呢一只咧，属于佢相当之有名嘅歌曲，亦都咧大家谂起呢只歌咧，又谂起李小龙嘅《唐山大兄》郑锦昌。

当然啦，张伟基咧就唔会咧咁自私嘅。头先讲过郑锦昌哥哥嘅名，亦都讲过郑君绵哥哥嘅名啊。咁啊，位东方猫王咧呢一刻要出嚟同我哋唱佢嘅其中一只相当之鬼马嘅作品啦，就系、是《明星之歌》啦。

好多朋友咧都话咧，当听男歌手唱歌时候咧，阿张伟基好少拣一啲国语作品咧，即系男歌手国语作品啊。好啦，咁啊，见大家咧即系咁样样提议之下咧，今晚四个字嘅作品，我就请嚟呢位嘅朋友，佢咧唱咗一只咧，就系我细个时候都会成日唱嘅歌《青春舞曲》，王菲儿。

该晒黄飞燕哥哥吓，接住咧罗文哥咧就要出场啦。咁啊，罗文嘅呢一只嘅作品咧就叫做《旧女难忘》啊。咁啊，亦都系咧啊，属于咧呢一个嘅沈圣依嘅主题歌曲嚟噶。咁啊，呢个时候咧有请罗文，接住落嚟咧又会有更加多属于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啲可能80年代啊、90年代嘅男歌手作品嘅啦。

张伟基，基哥 K 哥。听过罗文的作品之后呢、我就会想起呢有很多不同的男歌手呢曾经都唱过这个主题歌曲啦。秋冠啦、找到秋冠的歌曲的话呢，哇真的原来呢数数下有很多属于电视或者电影的作品都是呢四个字的。咁啊，谂谂啊，咦，有呢一只歌曲咧，我都比较喺基哥 K 歌呢度咧少播秋冠嘅呢一只作品。今晚一齐唱下啦，好唔好？烽火飞花，郑少秋。

好多朋友咧对一啲歌手嘅电视剧歌曲咧特别入心入肺嘅。咁关正杰咧，关正杰有啲咩嘅电视剧歌曲咧，令到你咧，哇喺当其时咧，即系不断咁听啦，仲要不断睇一部电视剧啦。我谂相信咧，都系一啲例如金庸著作之下啦，甚至乎咧就系丽的时期嘅作品啦。其实咧，关正杰咧喺更加早期嘅时候咧，亦都喺无线嗰边咧有一两只咧就系一啲嘅电视剧主题歌曲出现过噶，例如《近代豪侠传》啦，又或者咧。手上面今晚咧想播佢呢一只旧少少嘅作品《无名英雄》，关正杰。

至於當其時咧，我仲記得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咧，都會咧以一個唱作嘅歌手身份出現噶。咁啊，除咗關正傑會自彈自唱啦，而以下出場嘅呢位朋友咧，都係會自彈自唱嘅，亦都係通常咧見佢拎住吉他啦，後期咧亦都會喺鋼琴上邊一路彈鋼琴，一路同大家一齊唱佢嘅作品。佢就係咧。蔡国权啦，蔡国权较早期有一首相当之动听嘅作品，我谂大家咧今晚一定要听听啦，《寒傲此兵》。

蔡国权咧曾经为好多嘅唔同朋友咧作过歌曲噶，而今晚我哋喺基歌唱片房出现嘅呢位朋友咧，同样地都唱过蔡国权嘅歌啊！大家估估猜猜系边个啦？喺你嘅估紧嘅时候咧，送谭咏麟嘅作品啦。谭咏麟咧喺有一段期间咧，亦都同蔡国权咧好有紧密嘅呢一个嘅伙伴关系啦。因为咧，大家咧好多时候都会喺台上面合作啦，甚至乎唱片上面嘅合作啊。而今晚为你带嚟谭咏麟嘅呢一只改编歌曲嚟嘅。忘不了你。

好啦，咁啊唱多一隻嘅 K 歌咧，我哋就准备进入我哋嘅 K 歌唱片房啦。咁啊呢一位嘅歌手亦都准备好啦。咁啊再俾多少少提示你啦。今晚唱片房里边出现嘅系女歌手嚟噶。咁啊呢首我哋听埋呢一首男歌手要出场四个字嘅作品《青葱岁月》，黄海芹接住进入 K 歌唱片房。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基哥唱片房今晚带来的这一张黑胶碟，应该叫做两张黑胶碟，因为当其时是1989年的时候，小凤车开了一次的演唱会，而推出了双唱片集，收录了就是他演唱会里面的一些精华。首先听听在89年他这个金光灿烂徐小凤的开场歌曲《每一步》。

一次嘅演唱会里面唱咗好多好多属于小凤姐喺宝记年代嘅作品，亦都有一唱翻咧喺旧唱片公司里面嘅一啲嘅歌曲噶。咁例如以下要出现嘅呢一只啦，《人生满希望》。

呢次演唱会里面，小凤姐除了唱自己的歌曲，亦都有唱别人的歌，例如有唱过关正杰的歌啦，许冠杰的歌啦，咁啊，而亦都呢唱咗呢姚莉姐姐嘅一隻嘅作品，咁啊，亦都呢喺当其时呢亦都有唱到呢一啲嘅即係国语名曲啦，又或者呢最后要送俾你听嘅呢一隻天涯歌女。好啦，结束我哋今晚嘅记歌 K 歌，下个星期我哋一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和出殡仪式今朝早举行。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指出，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矢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说，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会制度和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国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

0: 台风杜鹃预料将会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听日早上逼近伊豆群岛，到时伊豆群岛同关东一带预料会有暴雨。日本气象厅预计静冈县同伊豆群岛听日可能出现大暴雨，雨量不排除超越往年九月全月的纪录。当局呼吁民众注意台风相关的灾害，包括巨浪、山泥倾泻、水浸和洪水。德国首都柏林和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分别举行议会选举，外界预料选举结果很可能对民望低迷的总理默茨带来更大压力。在梅前州，民调显示极右德国选择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度非常接近，至于默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支持度只有大约 6%， 可能遭遇历来最差结果，甚至可能无法达到进入州议会的最低门槛。而在柏林，极左左翼党的支持度超越基民盟，德国选择党排第三。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今个月初举行州议会选举，德国选择党得票接近44%，成为这个州的第一大党，基民盟得票率只有大约17%。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茶督撑等于粤剧？因为它是粤剧表演之中锣鼓的拟声词，茶是拔声，督是卜鱼的声音，而撑就是锣声了。
7: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的《锣鼓新天地》。
8: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今集有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郑俊杰校长。
9: 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将个天宫课堂嗰啲活动延伸紧，譬如转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

0: 睇電視有咩唔同呢？覺得睇嘅，咁我諗從現實同佢真實嘅經歷裏面咧，再對比翻咧，個感覺又會大咗。
1: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賢、陳定安同你一齊認識教學有心人。
2: 星月增輝。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亚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日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回顾一位上海时期非常之重要的歌影双栖大明星的作品。这位的巨星可以说不单止是影坛上和歌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他演唱的歌曲特别有好几首的作品令人的印象不其然会想起上海夜夜笙歌的画面。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今晚的节目的主角就是我们的金桑子周璇。周璇在上海时期拍摄一连串的电影，大部分都逢片必歌，而演唱的作品令人的印象相当之难忘，所以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去重温他的电影名曲。在今日节目要带来第一首的作品，一定会想起上海五光十色繁华璀璨的景象，送上夜上海，开始今晚星夜争辉的节目。

刚刚为大家送上周全的作品《夜上海》，这首歌曲来自电影《长相思》入面一首的作品，但是在年轻一辈的一些的影迷入面，对周全的印象的作品莫过于来自由王家卫执导的电影《花样年华》入面用上了周璇其中一首的作品，令到大家对周璇的印象重新可以建立起来。这首的作品就是《花样的年华》，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周璇的这首的名曲。

啱啱为大家送上周璇所演唱嘅作品《花样的年华》，对于年轻一辈嘅乐迷同影迷嚟讲，周璇嘅印象莫过于呢首嘅作品。但系熟悉一啲国语时代曲嘅朋友，周璇喺上海时期佢嘅传奇嘅开始，莫过于佢同赵丹合作嘅电影《马路天使》。喺呢部电影入面，佢演唱咗两首脍炙人口嘅名曲，奠定咗佢歌影双栖巨星嘅地位。所以接住落嚟嘅时候，点可以笑得呢套电影入面嘅歌曲，送上佢所演唱嘅不朽经典之作《天涯歌女》。

啱啱为大家送上呢首不朽之作，周璇所演唱嘅《天涯歌女》呢首歌曲，奠定咗佢歌影双栖巨星嘅地位。但系喺当时上海时期开始拍摄一连串嘅古装片，特别进入呢个孤岛时期，可以话古装片盛行一时。周璇拍摄咗好几部嘅古装片都系大受欢迎，而当中片中亦有唔少优秀嘅作品。我记得几年前曾经杨帆导演将佢手头上一批好珍贵周璇个人珍藏嘅照片公诸于世，有一个嘅展览会，见到呢一批照片入面好多周璇一啲早期电影嘅剧照，我相信好多曾经去出席过呢个展览会嘅朋友相当之雀跃，令我谂起佢有好几首嘅作品。喺呢个时候率先要送上嘅作品就系佢所主演电影《孟姜女》入面一首嘅歌曲，送上《春花如锦》。

啱啱为大家送上周旋喺电影《孟姜女》入面一首嘅作品《春花如锦》，但系喺嗰一辑嘅照片入面，特别对我比较深刻印象，佢以清宫贵妃造型嘅董小宛，令我印象分外难忘。点解咁样讲？因为特别见到当时早年喺30年代末期首相式嘅照片。为周旋上色的相当之精美，令到我目不暇给，好多时候两次去睇展览都会欣赏佢喺呢套电影的电影剧照。接住落嚟，好想分享佢演唱呢套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董小宛》。

啱啱为大家送上一首大家比较少机会欣赏得到的作品，周璇所演唱的《董小宛》。周璇拍摄一连串的古装片入面，特别在40年代初期有两部的电影对我印象分外深刻，一套他跟小妹姐李丽华打对台的《三笑》，另外一部就是他跟白云所合演的电影《西厢记》，他在这部电影里面饰演红娘，演得惟俏惟妙。片中里面有几首个歌曲可以说是相当之吸引。接住落嚟，我好想拣嚟其中一首嘅作品，因为另外一首嘅歌曲将会喺中秋节晚上有机会送上，所以喺今晚节目里面拣嚟周璇所演唱嘅《烤红》。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周璇喺电影《西厢记》入面一首嘅歌曲《孝红》。其实喺40年代初期，周璇同佢合作嘅唔少电影莫过于《白云》。而接住落嚟要送上呢套电影嘅歌曲，亦系相当之重要。点解咁样讲？因为佢同白云合演嘅电影《天涯歌女》喺呢部电影入面混杂咗金双子、银双子一齐喺呢个银幕上去亮相，相当之精彩。而喺呢部电影入面嘅歌曲，最著名莫过于姚莉姐所演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周璇演唱的歌曲都是相当之出色。接着下来我就很想选来片中里面周璇所演唱的作品，送上周璇所演唱的《襟上一朵花》。

啱啱为大家送上周璇嘅作品，佢所演绎嘅歌曲《襟上一朵花》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亦拣嚟一首当时龚秋霞龚大姐好欣赏周璇一套电影嘅歌曲，喺呢个个抗战时期曾经举行过歌星座谈会，当中入面有周璇、龚秋霞、白虹、黄丹凤等人，而当时龚大姐喺座谈会入面曾经提过，周璇喺电影《老人春色》入面，佢演唱一首嘅作品对佢印象相当之深刻，觉得周璇唱得相当之好嘅歌曲，呢首咩作品？就系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周璇所演绎嘅《中山春》。

啱啱为大家送上周传所演唱电影《老人春色》入面一首个歌曲《中山春》。当时喺41年嘅时候，周传拍摄咗呢几部电影之后，佢淡出咗银幕一段时期，因为当时孤岛时期结束，佢随住国华电影公司，佢亦冇再拍摄电影一段时间，直至到去1943年嘅时候，当时嘅电影大亨张善坤开拍嘅电影《渔家女》，揾咗卜万仓去执导，邀请周旋重上银幕，同佢合演嘅电影男主角顾雅鲁，喺呢部电影入面有三首个歌曲，亦系相当之出色。接住落嚟，我又好想拣嚟其中一首作品同大家分享。呢首歌曲出自梁洛音所谱写嘅《交换》，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周旋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周璇所演唱的作品《交换》，呢部电影《渔家女》上演之后，重新可以显示出周璇在呢个嘅电影票房的号召力。随即而嚟，佢拍摄了两部嘅电影，都是由著名的歌舞片导演方培林执导。接住落嚟，我拣嚟其中一部嘅电影。鸾凤和鸣，当时龚大姐同周璇所合作拍摄呢部电影，两位嘅巨星都有演唱歌曲，但系周璇演唱嘅作品就相对较多啦。接住落嚟，我就好想拣嚟呢部电影其中一首嘅歌曲同大家分享，送上周璇所演唱电影《鸾凤和鸣》入面一首嘅歌曲《可爱的早晨》。

啱啱为大家送上周璇所演唱嘅呢一首嘅作品《可爱的早晨》，其实呢一首歌曲有同一个旋律入面，亦有唔同嘅歌词出现，有机会又同大家分享，因为另外一首唔同歌曲嘅歌词叫做《讨厌的早晨》。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就系当时方佩林为周璇执导嘅电影《凤凰于飞》1945年初期上演嘅一部好重要嘅歌唱片，但系喺1945年之后一段时间，周璇就冇拍摄电影。喺嗰一年嘅时候，喺抗战胜利之前，好多嘅电影都冇再去拍摄。但是一些歌影相妻的巨星的个人演唱会陆续登场。当时有白虹、龚秋霞、周璇、李香兰、白光个人演唱会相继出现。而以当时周璇和白光的演唱会门票最高，当时周璇开呢个个人演唱会叫做《银海三部曲》，以演唱佢呢三部电影入面嘅歌曲为主，分别就系《渔家女》、《鸾凤和鸣》同《凤凰于飞》。而《凤凰于飞》入面亦有唔少嘅名曲，当中有好几首嘅作品有唔少后辈嘅歌星去重新演绎，好似接住落嚟要拣选嘅呢首嘅作品，去到台北嘅流行乐坛入面，青山大哥、小调歌后孔兰芬亦有重新演唱嘅《前程万里》。在节目入面当然要送上周璇原装正版的版本，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周璇所演唱的《前程万里》。

啱啱送上周璇一首好精彩嘅作品，佢所演唱嘅《前程万里》。喺抗战胜利之后，曾经掀起一段嘅赴役影人嘅风波之际，好多个影星纷纷南下去香港发展，而周璇亦不例外，往返呢个嘅沪港两地去拍摄电影。大家最熟悉嘅莫过于好几部嘅电影，《长相思》《花外流莺》《歌女之歌》《莫负青春》等嘅几部电影。而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个歌曲，我就想揀嚟一套电影改编《聊斋志异》一篇嘅章节，阿修而成嘅电影《莫负青春》。喺呢部电影入面，周璇演唱咗两首嘅歌曲，接住落嚟好想揀嚟佢所演唱嘅《小小洞房》。

听完周璇呢首《小小洞房》之后，睇嘅时间又差唔多到接近节目嘅尾声啦。喺节目完结之前，想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赏，我就拣嚟佢喺40年代末期一首好重要嘅作品。我觉得周璇唱得相当之出色嘅，嚟自电影《花外柳莺》入面佢所演绎嘅《诉衷情》。今日拣选咗咁多个歌曲，希望你哋会中意啦。下个星期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灵柩盖上国旗。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意，深切慰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首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的工作。元朗一个女人凌晨踩单车嗰阵，怀疑被狗袭击，送院后不治。详细的新闻内容，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朝早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约一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意，深切慰问。又指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一生，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等。陈晓君报道。
2: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国家前主席胡锦涛等，透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报道又提到，董建华病重期间

0: 任夏寶龍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場地所限，公祭只有獲邀的人士出席。中央駐港機構負責人董建華昔日治港班子的成員、特區現任主要官員、港區全國人大政協委員以及各界代表都有到場送別，部分獲邀人士提早一個鐘就到場。公祭由梁振英主持，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石泰峰致悼詞，回顧董建華作為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著名的愛國人士、傑出的社會活動家和中國共產黨親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為國家、香港和社會作出的重要貢獻。之後出席人士就分別向董建華的遺像三鞠躬，依次到董建華的遺體前作最後訣別，並向親屬表示慰問。公祭歷時大約一個鐘頭，董建華的靈柩蓋上國旗，梁振英、李家超、國務院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啟芳等人扶靈，董建華的長子董立軍就捧住父親的遺照。辭靈之後，董建華的遺孀董兆雄卿就由家屬搀扶離開靈堂。靈車駛離殯儀館的時候，有市民在附近行人路遙遙送別。在警方開路之下，靈柩移送往歌連臣角火葬場。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作出突出贡献。在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指出，董建华卸任特首之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此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说，在中央大力支持之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会制度和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公祭仪式因为场地有限，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带同鲜花到场，赞扬董建华在任时候致力维持社会稳定，高瞻远瞩。有人形容董建华辞场，对他表示怀念。任浩峰报道。
2: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殓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前来吊唁的市民赞扬董建华作为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
3: 维持各个社会的现状，但是之余都希望能够增加我哋多啲对国家嘅认识认同感，因为我曾经写个信俾政府噶，多谢佢嗰个嘅令到我哋好觉得生活。
2: 有市民话，过去曾经对董建华施政有唔同睇法，但回想就觉得已经系当时最合适嘅决定，认同董建华对香港同埋国家贡献良多，高瞻远瞩，
4: 提出咗好多宏图大计嘅邮轮码头啊。教育嗰方面又重量又冇要教學，大嘅發展計劃咧，可能要用10年、20年啊咁樣話，更加長遠嘅時間。但當時嚟計咧，一般香港人或者個眼光好似仲未必咁長遠啊。
2: 有市民帶同鮮花送別董建華，
5: 佢係一個好温柔、好慈祥、好寬容嘅嗰種面容同埋心情嘅，同任何人講。第一次一聽到個電視話佢走咗，唉，個眼淚水係都流出嚟。
2: 有人就對董建華任內房屋政策印象深刻，形容是惠及基層。民政事務總署星期五起一連三日在銅鑼灣摩頓台活動中心、啟德社區會堂、荃灣西樓閣花園多用途活動室設立吊唁處，三個吊唁處今日中午12時結束。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一個電視節目被問到會不會想成為香港首位做滿兩屆的特首，他回應說，做行政長官一定要心無雜念，做好當前的工作。李家超又說，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統上的問題，也都看到一些執行上的問題， 有待獨立委員會提及。

0: 交報告之後認真跟進建議，推行全面改革。崔慧欣報導。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刚刚发表施政报告和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香港第一个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要心无杂念。
2: 我觉得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当前要做好的工作就做好它。
3: 可能下一个政府要聚精会神处理的就是黄福远大火的报告，担不担心今次这一场大火抵消了你这么久的努力呢？
2: 政府存在是为市民解决问题，这件事情也反映到我们很多系统上面有问题，亦都睇到有啲執行上嘅問題嘅，咁我哋就要努力改革，就確保唔會再發生咯。我喺施政報告裏面推出咗係啲優先嘅改革，事實上仲有我心目中有一系列嘅改革嘅，所以我會當獨立委員交咗呢個報告之後，好認真咁跟進每一個建議咧，從而係推行全面性嘅改革。
1: 本港最新失業率上升0.1%至到3.8%，會唔會預期數字在未來幾年回落？李家超話會認真協助企業。
2: 世界的經濟環境真係千變萬化，你諗下好多政策，我哋本來係大家係自由貿易嘅，變咗係保護主義，變咗係霸權主義嘅。我哋都當然希望做最好嘅預測啦，但係有啲因素的確喺我哋之外。我哋就好認真幫企業嘅，有就業必須先有企業。我哋製造業都係先進製造業，係含金量高，有咗產業就會有就業。
1: 五年規劃提及公屋綜合輪候時間預期2030至31年度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認為低於4年係好現實。佢話如果有需要，可以考慮再興建簡約公屋。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本港會進一步擴大點心債市場，發展人民幣計價較黃金及大宗商品市場，助力國家提升在相關領域的國際定價話語權。陳茂波今日下午啟程到北京訪問，期間將會到訪國家財政部和相關中央部委與金融監管機構。任順希報導。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定下的方向清晰，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直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施政报告将这些五年目标转化成实质进度，每一项都有负责部门责任压实逐年检视。他说北都已经由蓝图逐步进入收成期，今明两个年度将会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熟地。陈茂波又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香港角色清晰而独特，特区政府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陈茂波下午启程前往北京访问，他将会到访国家财政部及相关中央部委和金融监管机构。另外，陈茂波提到今日送别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日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踩单车嗰阵，怀疑曾经被狗只袭击，身上有多处怀疑是动物造成的撕裂伤痕，送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在死者途经的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被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位处头部和颈部。至於涉事狗隻的品種以及是不是有人飼養等，仍然需要進一步調查。盧子清報導。
5: 警方星期日凌晨12点几接报，话一名女子倒卧在元朗博维南路近渠务处男生围污水奔房的行人路上，身旁有一架共享单车。救护员到场后发现事主已经冇呼吸脉搏，满身鲜血，送往博爱医院抢救后证实不治。元朗警区助理指挥官、处理警司张俊棠话，翻查附近的闭路电视发现女

0: 记者星期六深夜11:00由元朗港铁站踩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惠南路时，曾经被三只疑似狗只追赶，但系袭击过程就冇闭路电视影到。
1: 当时死者喺踩单车经过呢个博惠南路嘅时候啦，先后咧有三只疑似狗只咧一直咁样追住死者所踩紧嘅单车嘅，喺影到呢个死者踩住呢个单车经过案發現場的前後都沒有其他任何譬如可疑人或者可疑的車輛是有經過。由於案子附近其實都是一些比較偏僻的鄉郊的路段，不是全部都會有閉路電視去覆蓋，所以真正可能案發經過是沒有確實地影到的。
0: 張俊棠說，死者的銀包和電話等財物完好無缺，法醫初步檢驗發現死者身上有多處不同程度的撕裂傷勢，相信是由動物襲擊造成。
1: 死者的头、面、颈、双臂和双脚咧，都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的伤势。咁我哋经过法医的初步检验之后，大部分的伤势咧，都相信咧系由呢个动物造成的咬痕或者系爪痕啦。而致命傷咧，相信咧就係喺頭部同埋頸部。
0: 至於狗隻嘅品種有冇植入晶片等，張俊棠話暫時未捉到涉事嘅狗隻，仍有待進一步調查。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名古屋亞運港隊嘅劉慕常喺空手道女子個人型項目奪得銀牌，係港隊喺今屆亞運會嘅第一面獎牌。佢喺決賽不敵日本隊嘅美野真部。游泳赛事，港队在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亦都是赢得银牌。林汉山报道。
3: 亚运直击。
4: 名古亚运游泳赛事，港队在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项目初赛先派出马子玲、黄欣彤、李心瑶及简卓同出战，合力游出3:45.39的时间，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入到决赛，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鱼何思培游第二棒，最终以3:36.59打破香港纪录的时间夺得银牌。呢面亦都是港队今届亚运第二面奖牌，国家队就夺得金牌。港队泳手关鹏在男子100米背泳初赛和决赛同样打破自己保持的香港纪录，决赛游出55.11的时间，第七名完成赛事。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世界排名第一的港队刘慕常，她在决赛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赢过世锦赛、世运会、亚锦赛锦标以及东京奥运铜牌的刘慕常，对上两届亚运都获得铜牌，今届将奖牌颜色转银。他赛后说，虽然未能够达成金牌目标，但对表现感到满意，亦都突破了自己，是近来发挥得最好的赛事，感谢市民支持，接下来想先稍微休息一段时间。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港队梁咏仪以38:07完成赛事，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次得第四名，同奖牌擦身而过。男子公路个人计时赛，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刘允佑今届就以第九名完成赛事，时间是44:17.36，无缘奖牌。武术方面，港队三朝元老莫卷盈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赛事以第五名完成，未能够继2018年雅加达亚运夺银之后，再次踏上颁奖台。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稍后会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礼拜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報道引述知情人士說，會談將於當地星期日上午大約10:30在曼哈頓摩根大通總部舉行。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亦都會出席，會談預計持續一整日。伊朗軍方表示，情報顯示美國在一些中東地區國家的支持之下，準備恢復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聲明警告，一旦美國針對伊朗犯下錯誤，美方在區內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標都會遭受持續、有效而且慘痛的打擊。聲明同時告戒各地區國家，若果和敵人合作，將被視作共犯，到時他們將無法再指望伊朗的武裝力量保持克制或者是容忍。重複新聞提要。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朝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盖上国旗。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首位做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的工作。元朗一名女子凌晨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送院之后不治。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三至五，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五，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八，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言壮远，
5: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6: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4: 龙刀
7: 切切今日，悠远出风。
5: 繁花并蒂，
6: 交融创新，
5: 共同文化家园，
6: 品中华戏曲。
5: 让古韵新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中秋一轮皓月挂上秋夜长空，这个是一个圆满的节日。从古到今，人们望月寄情，将思念、期盼和祝福都藏在朗朗的月色里面。而梨园戏曲作为流淌千年的中华非遗，它用婉转唱腔、悠悠圆歌诉说着人间离合，礼赞岁岁团圆。可以讲，每一段中秋戏韵都是一场温柔的告白，每一曲月下清唱都是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这期节目呢，我们会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循着戏韵共赏丝竹里面的月色。
9: 大家好，我是亚文。在各地方剧种当中，有的唱段温柔缱绻，诉说儿女相守的温情；有的唱腔恢宏大气，歌颂山河安定的圆满；有的曲调质朴温暖，道尽寻常百姓的烟火幸福。明月与团圆可以说是戏曲舞台上经久不衰的经典主题。
10: 大家好，我是电视舞台的主题人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并他经典唱词形式戏曲神韵，品读经典唱词，赏析戏曲神韵，在婉转悠扬的唱腔里，让我们共品人间团圆，将南港兵南港团衣。
11: 月满神州，曲序团圆。
8: 在众多的粤剧经典里面，吟唱明月和团圆最有代表性的唱段，要推荐就是柳毅传书当中的花好月圆，和红色经典山乡风云里面。

0: 的对月抒怀，一曲是写凡尘良缘小家团圆，一曲写山河安定大家团圆，双层的意境道尽了中秋的深层含义。
1: 不少地方剧种都有《柳毅传书》这出戏，它取材于唐代传奇故事，讲述的是书生柳毅正直侠义，赶考途中偶遇受尽委屈的洞庭龙女，听闻龙女的遭遇，他心生恻隐，不远千里为龙女传递家书，帮她脱离苦难。钱塘龙王感念他的仗义，想要促成二人婚事，却被施恩不图报的柳毅婉言谢绝。柳毅只求归家侍奉老母，这份坦荡赤诚让龙女深深倾心。此后龙女褪去仙姿，化作凡人，默默相守，真心相伴，历经几番误会与磨合，二人终于心意相通。
0: 没错，一段良缘呢，终得圆满的佳话
2: 啊！所以在那个皓月凌空啊，洞庭碧波万顷的美好夜晚，书生与龙女就互诉衷肠，缔结良缘，对吗？
0: 是的，于是呢就唱出了这两句的经典唱词：两家爱重情专，我哋情爱不变，两夫妻相亲相爱到万年。嗱，花好月圆，人月相圆，呢、这个咧就完美契合咗中秋团圆嘅美好寓意啦。但系咪时间嚟欣赏下粤剧《柳毅传书》嘅唱段《花好月圆》啦？

0: 如果话花开月圆，唱嘅咧系小家情爱团圆。咁粤剧现代经典《山乡风云》里边嘅对月抒怀，就为我哋诠释咗更宏大、更厚重嘅团圆。呢、这个咧就系山河无恙，家国安宁。
1: 哎，我知道啊，《山乡风云》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极具影响力的红色粤剧，也是粤剧大师红线女的代表作，更是粤剧现代戏的标杆之。

0: 作。
1: 冇错，故事以解放战争时期的粤北山区作为背景，讲述了华南游击队女队长刘琴潜伏山村，勇斗恶霸，解救百姓的革命故事。
2: 那对月抒怀是不是刘琴的心理独白呢？
1: 冇错，粤剧当中最经典的一幕就发生在中秋之夜了。当时地方恶霸借住中秋拜月的名义敛财享乐，欺压乡民，酷月当空，万家望月的团圆时刻，普通百姓盼的是家人相聚，而革命志士盼的是山河解放，万民安居。刘琴矗立在月下，对月抒怀，将家国理想、百姓福祉藏于心间，立下了守护山河、为民奋斗的赤诚誓言。他唱到莫辜负佳节月明，此后破堡攻城，我便重穿军装，海北天南又在沙场辞请。
2: 刘琴的心理独白也让我们读懂了中秋团圆的真正底色，唯有山河安稳，家国太平，才有千家万户的岁岁团圆，灯火长明。
1: 没错，下面时间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的唱段。

半月，一个人独立工作，辛

0: 月满神州，曲序团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嗱，呢期节目咧，一齐循住气韵嚟共赏丝竹里边嘅月色。
2: 冬秋写景，若离阳心意。
3: 我唱的是潮剧经典剧目《玉园变亲》葛哼变亲中的唱段《冬秋写景若凉心》，中秋赏景月良辰。
1: 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讲呢出戏嘅剧情呢？
3: 这出戏呢是围绕着亲情伦理与家国法度展开的。朝中一桩陈年冤案让亲人离散，骨肉分隔，寻常的合家团圆成为了遥不可及的奢望。那恰逢中秋良辰啊，皓月普照四海，天地澄澈，皇帝呢夜游御园赏景，见月圆天清，万物归煦，心生感慨啊，天道贵在圆满，治国贵在人心，只有体恤亲情，遵从孝义，才能够国泰民安，天下归心。于是啊，皇帝就秉烛审案，秉公断冤，成全骨肉团聚，守护人间孝义，最终呢实现了家风清正，人间团圆，天下安宁的美好结局。
4: 借中秋月圆之景，传孝义，传家之道，生动诠释小家团圆成就大家安定的传统家国理念。中华戏曲高台教化的功能总是这样润物细无声，真是妙啊。
3: 是啊，那在潮汕民俗当中呢，每年中秋佳节哈，各家各户就会在看得到月亮的天井阳台来祭拜月亮啊。潮汕人呢叫拜阿捏。
1: 潮汕人拜月亮呢会有咩讲究呢？
3: 要点说呢，拜阿捏时中哈，就是拜果饼拜嘴骨啊，我说的是潮汕人拜月娘啊，是用糕饼还有水果啊来祭奉的。那会把这个供桌挤得满满当当，寓意吉祥的时令果蔬是潮汕人祭月的首选。比方说柚子，那柚子潮州话念柚，这个柚和保佑的佑啊，柚谐音，寓意保佑平安。中秋祭月摆上柚子，图的就是这个好彩头。此外，柚子呢又大又圆的外形也跟中秋圆月的主题刚好相呼应，象征着团团圆圆。仿佛血溜石榴，那石榴子呢又红又亮，看上去啊非常喜庆，因此呢人们常把石榴来视为吉祥的水果，并称其为千房同模，千子如一，从一帮党帽，从一自主在。石榴又有多子多福的寓意，也是中秋祭月时非常应景的水果祭品。还有林琴，林琴产自粤东汕头樟林的林琴，林琴远近闻名。每年的八九月份呢是林琴成熟上市的季节。林琴它富含果糖、矿物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有水果补品之称，是潮汕人中秋节的必备水果。各家摆的贡品啊，虽然不尽相同，但是芋头是必不可少的。
4: 为什么供桌上一定要有芋头呢？
3: 据《清顺治·潮州府志》记载啊，中秋玩月剥芋时，谓之剥鬼皮。哎，就是说吃这个芋头啊，寓意辟邪消灾，并有表示不信邪的含义。
4: 那潮汕拜月娘的月饼也是月式月饼吗？
3: 不是不是，潮汕人制作的月饼啊，本地人叫拉饼、烙饼，以皮酥薄脆、馅儿厚润滑、肥而不腻而驰名海内外。主要品种有绿豆沙烙饼啊、绿豆沙的拉饼、乌豆沙烙饼、红豆沙的拉饼等等。在制作烙饼的过程中，无论是制皮还是制馅儿，都是有猪油啊，猪油是唱主角，拉喜唱主角盖，猪油潮汕话叫拉，所以人们就把这种具有浓郁潮汕乡土特色的月饼称之为拉饼、烙饼。中秋拜月娘，在潮汕除了烙饼，还有腐竹饼啊、酥刺糕等等。这些糕饼包含着潮汕人的巧思和妙手，以及对月娘诚挚的念心。
4: 我听说在潮汕人拜月娘的供桌上啊，还有孩子的书包、课本和文具以及化妆品，是这样吗？
3: 是的，潮汕人祈盼月娘保佑家中的小孩读书聪明，成绩优异，希望身体康健，青春永驻，所以呢就把孩子的书包、自己的化妆品啊摆上了供桌。说到底啊，拜月娘习俗表达的是潮汕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同时也体现了人们渴望团聚的美好愿望。
1: 一家人品住功夫茶拜月赏月，这一种嘅天伦之乐嘅场面呢，的确令人向往啊！
3: 还要听潮剧呢，奶奶打着蒲扇啊，把戏中的真善美向孙子娓娓道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这样代代相传了。
4: 那潮剧《中秋赏景月良辰》肯定是中秋的保留节目了。
3: 对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0: 岭南粤韵刚柔并济，潮腔温润质朴，为我们铺展了南国中秋的团圆诗意。
1: 但是呢，中华戏曲百花齐放，各有风韵，不同地域的经典戏种亦都有着各自望月抒怀、礼赞团圆的绝美唱段的。
0: 没错，京剧梅派经典《贵妃醉酒》就是流传千年的中秋应节剧目，雅致唯美，百听不厌。
1: 贵妃之所以醉酒，是因为心里面是有怨恨啊。
0: 是的，这个故事取材于唐代宫廷轶事。中秋之夜，唐玄宗与杨贵妃相约百花亭赏月宴饮，共话佳期。杨贵妃盛装赴约，满心期许，谁知唐玄宗临时改嫁，爽约未至，只留她一人伫立亭台独对皓月。整折戏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但借贵妃望月轻叹、对月抒怀的细腻心境，写进月圆人缺的淡淡怅惘，也让人们读懂月满难得、相守可贵，每一次团圆都值得好好珍惜。
1: 不同于多数戏曲的圆满结局，这一节戏是以月圆人缺的留白之美，反向地烘托团圆的珍贵，真是耐人细品、引人深思的。
0: 是的，这也是它能够成为经典的核心魅力。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0: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江南戏曲的代表粤剧《盘妻锁妻》中的和亭赏月一折。
1: 好，听明了。戏中就唱到八月中秋桂花香，桂花亭畔一片金黄，相公在亭中设酒宴，并荷香相请大梁把月赏。
0: 是的，剧中书生梁玉书与妻子情深意重，却因为一些误会心生隔阂，妻子终日郁郁寡欢，暗自神伤。中秋之夜，皓月凌空，荷塘澄澈，桂香漫亭，正是消解心事、言和相守的最好时节。梁玉书特意邀约妻子亭中赏月，借中秋凉夜，朗朗月色，倾诉真心，解开夫妻心结，盼往后岁岁相守，岁岁和睦。
1: 中秋赏月，谈心抒怀，相守相伴，最简单的场景，但是就藏住最珍贵的人间圆满。
0: 是的，最好的团圆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彼此包容，岁岁相守。
2: 啊，娘子的性子我是猜不着了，哦，不过我还有一言。

0: 一轮中秋月，千里共婵娟，一曲梨园韵，岁岁寄团圆。
1: 回望本期的戏院旅程，不同的戏韵，万般深情，最终都汇聚成中国人刻在心底的团圆信仰。
2: 我有阴灾一会，能有祖传离合啊！我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聚散离合，但人们向往团圆、守护美好的初心从未改变。
0: 酷月当空，秋意温婉，气韵悠长。愿呢一曲曲穿越南北嘅梨园清唱，伴各位听众朋友岁岁长安，年年盛意。好啦，感谢你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听过今晚嘅共同文化家园环节之后咧，时间嚟到晚上嘅10:55又多啦。天气方面咧，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晚间渐转多云噶，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跟住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要带定把遮出街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天文台较早前发出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已经取消咗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已经取消咗嘅。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香港现时总共有8个海岸公园同1个海岸保护区，由渔农自然护理署管理。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推广教育和科学研究。香港海洋公园助理总监温汉之说，为了庆祝海岸公园成立30周年，渔农署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希望向市民介绍本港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多年保育的成果，其中包括以下这个海上观团导赏团。
4: 在东涌码头出发，坐船出去游览大埔至到大屿西南海岸公园一带的水域，参加者都会安坐在船上面听我们讲解关于白海豚的资料啦，以及怎样在这个海岸公园获得保护。去到他们日常觅食的地点，我们就会停下个船，期间希望都可以见到这些中华白海豚觅食的行为啦。中华白海豚就很喜欢跟着作业的渔船在后面看看会不会可以有啲漏网之鱼咧，唔需要咁辛苦咧，就可以享用佢哋嘅大餐啦。甚至乎咧，有阵时中华白海豚咧都会露出水面嘅时候，咁我哋都会可以话到俾佢哋听，白海豚嘅行为代表紧啲乜嘢嘢啦。
3: 温汉之仲话，希望呢个导赏团可以提高参加者对海洋濒危物种嘅保育意识。
4: 我哋都希望俾市民知道政府而家做緊啲乜嘢嘢措施去保护呢个中华白海豚，譬如成立海岸公园啦。其实市民日常嘅行为都可以帮助去保育呢啲嘅海洋哺乳类动物嘅，譬如唔好喺海上面乱抌垃圾啊，或者去

0: 一啲污染物啦。
1: 详情请浏览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5: 晚上的10:59，未听11:00新闻之前，同大家预告一下今晚戏曲之夜，我安排了啲咩歌曲啊？11:00至12:00的钟头有吴千峰的一曲平喉独唱曲《云雨巫山枉断肠》，另外有邓寄陈、白凤英的谐曲一首《新潮难倒矣》，同埋钟云山、崔妙芝的一曲《穿金宝扇》。凌晨零时至1:00，麦炳荣凤凰女的《平阳公主》，另外有吴君丽的一个现场录音的短短一曲《香罗颂》。凌晨1:00至2:00，阮兆辉、尹飞燕、阮德昌《一捧雪》组曲入面沈头的唱段，另外有谭家宝、伍木兰的一曲《梁祝之楼台一别》的。好了，听过11:00新闻之后，继续收听今晚的戏曲之夜，有3个钟头的粤曲安排的。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分别抵达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中美经贸磋商，预计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在北京，商务部早前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今个月19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一名27岁女子星期六深夜在元朗踩单车时，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警方在死者途经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遭到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位于头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没有人饲养等，仍需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今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保障公众安全。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被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被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有训犬师提醒市民，如果被狗只追赶，切忌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亦都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028年度起计的未来十年间，属地预测供应量大约是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五年规划亦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时发展局有三个和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出年上半年招标。埃及总统塞西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表示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和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

0: 產問題得到公正和全面解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神。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深夜嘅11:06开始今晚戏曲之夜一连三个钟头嘅粤曲安排啦。嗱，呢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呢曲系李向荣赞曲嘅《云雨巫山枉断肠》啊。呢一个首《云雨巫山枉断肠》喺我哋电台入边有好多嘅版本嘅。李向荣自己演绎嘅版本固然有啦，咁啊另外亦都有吕平嘅版本啊。譬如最近有播放过嘅有华哥文千岁嘅版本啦，但我拣嚟呢个咧就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啦，我都有段时间冇播放过咯噃，就系擅唱嘅仔哥吴千峰演绎嘅呢一曲《云雨巫山枉断肠》。《云雨巫山枉断肠》其实呢一句诗句啊，系嚟自李白嘅《清平调》入边啊，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就可怜飞燕倚新妆。原本系讲唐玄宗同埋杨贵妃两个人之间嘅感情事，我咁样概括。但系当然个典故就出于楚襄王梦见巫山神女啊。咁但系喺呢一曲入边嘅唱词咧，大家听落理解就唔系啦。一开始已经话多情自古空余恨，云雨巫山枉断肠啊。咁其实咧就转借咗过嚟咧，就系演绎男女之间感情事一啲爱情悲剧。云雨巫山你可以讲话，好旖旎啦吓，亦都系好好嘅关系啦。但系变成咗断肠，仲系枉为断肠添。咁即系实在系一首怨曲嚟嘅。一齐欣赏李向荣赞曲吴千峰阿仔哥所演绎嘅《云雨巫山枉断肠》啊！要交代一声，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自当年庆祝华光先师宝诞香港粤剧红伶演唱会嘅现场录音。

0: 聽到滿堂的掌聲，是一個現場錄音版本來的，是當年慶祝華光先師寶誕香港粵劇紅伶演唱會的一個現場錄音，是有這一曲《雲雨巫山枉斷腸》李香榮讚曲的作品，現在演繹的就是仔哥吳天峰的。聽過之後，時間就來到深夜的11:22分半鐘啦，接近嚇，温度攝氏29度，相對濕度71%，空氣質素健康指數3至5，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嘅。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新潮烂岛耳》啊，系由邓基尘啊，同埋白凤英合唱嘅，亦都系邓基尘自己赞曲啦，一首诙谐粤曲。通常呢啲诙谐粤曲嘅，特别提到烂岛啊呢啲敏感嘅话题啊，咁即系有啲人就话小岛可以怡情啦，咁但系点都好啦，沉迷赌博一定系唔可以噶，唔好噶啦吓。咁所以呢一曲《新潮烂岛耳》亦都有嗰个警。

0: 世嘅意義喺度嘅。咁我哋聽下啊，咁仲有啊，鄧寄塵啊，不嬲都善於咧，就一個人演繹幾個角色咧，又唱蛋角啊咁樣噶。咁喺呢首曲入邊咧。都有嘅噃，雖然有白鳳英演繹佢嘅妻子，咁啊佢自己都有影嘅，鄧寄塵都有演繹其他嘅角色添㗎。一齊聽下呢曲《鄧寄塵讚曲》，佢連同白鳳英一齊合唱嘅《新潮爛倒耳》啊！
1: 有人真正有人，我倒倒入西神眼瞓。我服到直上瞓，我是爷是冇教训，所以女人全关心当爱人。哎呀，呼攞命啊！妇女咁样撞埋你，哼！你撞埋你啫，施主，善哉善哉，阿弥陀佛。哼！唉，我又系衰啲嘅。成日黑眼瞓，唔知点解赌钱啊鬼咁精神。哇！你话尤其是张近开嗰阵咧，金睛火眼望到实，好似铁金刚咁嘅身。啊！不过又唔知点解，嗰只手同埋只脚就硬系一味地地震，一输咗咧仲衰，好似失晒三魂，就真系惨过死老豆嗰阵。啊！不过唔怕，吃得苦中苦啊，方为人上人。俗语都有话，吃破釜沉舟。啊！我死都记住呢个教训。
2: 难道耶？难道
1: 耶？哎呀！死啦死啦！追到嚟添。
2: 死老走去边啊？哦哦，你喺度啊？喂喂喂，你咪走啊你！

0: 哎呀，点救我哋啲精仔精啊？一见佢嚟，我揾只脚踏住啲银纸，咪任佢手咯。哎呀，执翻佢先啦。啊，寻晚偷咗佢107蚊，好，江雅船打老虎，进地呢铺入去搏下先。唔买就开啦。大佬
1: 啊，
0: 咪住，喂，咩摊度啊？啊，哦。开四啊！
1: 系啊，阿老友啊，依家缩四啊，好摊路啊，压紧角啊！嗱，喂，买一啦，
0: 咪嘈，嚟107蚊啊，三番，哦，买定离手，摊开啊一啊！
1: 嗱，老友，我都话一四啊，压紧角，咁啊蒙满三啊嘛，切，一缩四。边个唔买衫啊？有你啲傻嘅，哼！

买返单一世咁激激，盲晒满你都觉计死咁晒，又冇卸债赶紧。

0: 唉，我啲世人至衰就系生得条命好，一出世啊就二世祖，老豆啊大把田地啊有屋收租，仲有几间当铺，咁啊得我一粒仔，我老母啊当我如珠如宝，仲叫我唔好读书，方志啊整埋个脑，唉，仲话就算一世唔做嘢啊，粉雪舍咁。食到身直都有饭煲啊！咁又吩咐我咧，最紧要记得日日食多啲鱼翅燕窝以及雀脑。你咁整下整下咧，整到我好食懒飞就无所不好，硬系一味倒，唔知点解倒亲啲书。咁啊卖下田，卖下屋，你而家整到一栋都冇，咁啊梗系唔瞓，你又去搏下咧。点知第一张就冇谱，不过唔怕，失败系成功之母，终之有日系翻北风啊嘛，唔通日日回南会发毛咩？好，翻嚟搵阿凤先，阿凤，
1: 做鬼咩？派个鬼晒咁嘈。

0: 阿凤，唔输又输咗啦，
1: 仲讲嚟
0: 做乜嘢咧？咁唔好提啦，唉，又盏顶住条气。一个人啊，梗有三衰六旺嘅。你估输梗嘅而家，哼！如果输梗嘅，你话啦，仲边度有人去赌啊？傻婆！
1: 我话你是傻啊！如果唔系输梗啊，又冇见你赢。
0: 切，时辰未到啫嘛。
1: 时辰未到，时辰到你啊死添啊！咁你唔赌唔得嘅咩？
0: 哎呀呀呀呀呀！唔赌喎。阿凤，俗语都有话咧，人冇横财就不富，肚冇猪高就不肥。唔赌就输实咧，如果赌咧，嘿，阿凤啊，你话俾我赢得二零口孖宝啊，嗰阵乜都 friend 女啊，
1: 几难啊！
0: 嗱，我问下你啦，喂，你想唔想带钻石戒指啊？又，又
1: 咁啊，梗系想啦。
0: 呢嚟仲有啊，嗱，即如呢嗱，
1: 做咩拉我手啊？
0: 你呢个烂鬼手表啊，够啦！
1: 做咩你剥咗我手表啫？喂，你买走啊！你快啲俾翻我，俾翻你。
0: 喂，我同你换个钻石手表翻嚟啊嘛。
1: 我唔换，你快啲翻嚟，如果唔系我同你搏命噶。
0: 哎呀，阿凤啊，你听我讲啦。

0: 喂喂，赌仔赶住喎，我话你知啊，唔好左头左势喎。
1: 所以又点啊？
0: 阻我嚟点？
1: 哎呀！哎呀，死佬啊！推我一掌，推我落地，我睇下你个衰佬点施法。唉，当初追我嘅时候就鬼死咁好脾气，样样都就晒我。而家嫁咗佢啫，喐啲就打我啦。你话嫁老公有咩好？有咩好啊？
0: 唉，唔经唔觉又离开咗阿凤几个月啦。唉，唔讲话去赌冇钱啦，肚饿想买个面包都冇蚊。人哋仲话肚饿演空行喎。唉，实在演得几多演得嘅。唉，抢咗个衰人阿凤嗰个标，真系衰埋一气嘅。原来佢仲断咗链唔行嘅添，唉，卖都冇人买，佢仲话叫我拎去博物馆展览喎，哇，哎呀，秋风起添，某位街头，你话点得几多点啊？饿到我骨瘦如柴，唉，真系攞嚟贱啊，冇法啦，画烂个面。

唉，好心啦，福心啦，唉，先生打小姐，老爷奶奶打细姐，可怜啊我呢个烂赌仔啦，唉，一日都系我自己睡，大把身家，好似陈村总咁，洗脚唔抹脚，瞓下瞓下咁就瞓清晒，唉，初初都仲有嗰只金龟揼下揼下，唉，而家连阿凤都冇埋，朋友都怕晒我，嗱，走投无路，天大地大去边度揾啊？阿凤啊，阿凤，阿凤。

0: 我就嫁得惨咯，好嫁唔嫁，嫁咗个烂赌鬼啊！你话弊唔弊啊？衫裤就有得洗，肚饿有得抵，佢仲时时揼崩龟添啊！揼唔到啫，就好似只冤鬼啊！我块面啊仲难睇啊，起拳起脚将我砌，我日日就俾啲眼泪水洗。不过好在我精啊，撇得佢快，而家走去同人打工，唔使受气，安安乐乐，又有人工斗，又有斧头打，你话几好呢？唉，好啦，讲起佢就嘥气啦。好，而家时候唔早啦，等我去买餸先至得。
1: 啊，冯啊，哎呀，我揾得你好苦啊，唉。

0: 装拖你，
1: 唔使咁嘅阿房。
0: 哼，咁都对得你住咧？一场夫妻，请你食个全餐又点话啫？
1: 咁啊好啊，阿房啊，咁而家去啊？我饿咗几日噶啦。
0: 哦，饿啊！你死咗我请得你食噶嘛？
1: 邪揾笨咩？死咗系点食噶？唉，食完补蜡烛嘅啫。
0: 就系、是、死咗就请你食。
1: 吓、啊？
0: 嗱，棺材啦，寿衣啦，山地啦，全餐都系1000蚊啫嘛。一场夫妻我系舍得嘅。
1: 唉，阿凤你唔好捻我啦。唉，我而家知道错噶啦，错成我咁。仲唔怕咩？
0: 你知道错了咩？真唔真噶？
1: 系嗱真嗱嗱，如果我赌真就吓，
0: 唔系啦，你唔好誓愿啦。好啦，咁我而家同你食个全餐啦。
1: 嘿嘿，咪区啦，就系你话嗰啲棺材山地嗰啲唔制啦，呢、這个全餐我唔食啦。
0: 哎呀，咪咁惊啦，唔系嗰啲全餐。
1: 吓、啊、
0: 嗱，我而家同你去餐厅，一个牛扒，一个面包，一个汤。一杯咖啡，嗰啲咪叫做全餐咯。
1: 哦，系咁好啊！我鬼咁肚。

0: 系啦，即系回头是岸啦吓，好听嘅呢一曲咧，就系、是、由邓寄陈赞曲，邓寄陈、白凤英合唱嘅《新潮难倒》。而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45，即系答九个字。天气方面，预测系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跟住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嘅，要留意。而家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嚟呢一曲咧，系潘一凡赞曲嘅《穿金宝扇》啊，《穿金宝扇》大家可能熟悉嘅就系电影版本《穿金宝扇》。源啦吓，唐迪生其实就系1956年写俾先锋名剧团第二届嘅剧目嚟嘅。咁主要唱情嗱，呢个版本咧就系钟云山同埋崔妙芝演绎呢个男女主角啊，就系呢个郭艳章同埋吕超华，佢哋因为种种误会啦，咁啊最后而家得悉嘅情况，咁呢个郭艳章就哀呢个吕超华原谅佢嘅，详细嘅情形大家听曲自然知道，一齐欣赏呢一曲潘一凡赞曲嘅《穿金宝扇》，钟云山、崔妙芝合唱嘅。

0: 超华妹。
1: 哦，乜你呀、啊？
0: 以前嘅事真系一波三折。如果唔系你表妹阿桂英讲出嚟，佢假扮我去你闺中私会，我仲误会咗你父女同谋，推翻婚约，所以我侮辱你。而家我唯有望你原谅我系啦。
1: 原谅你？你呢种人都值得原谅嘅咩？

0: 超话：我误会你系缘分，梅若你原谅我啦。
1: 原谅你，你误会得太惨啦。你虽被逐恶家，但系我牵连于命案，你唔应该一朝得知，还算冒充世伯嚟审问我。你咁样对我，我点能够原谅你呢？
0: 唉，若非如此，我又点知案中？

0: 听紧曲系潘一凡编撰嘅《穿金宝扇》，钟云山、崔苗之合唱嘅。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新社报道，因应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一日结束在大卫营嘅行程，星期六晚上返回白宫。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日从马里兰州嘅总统度假地大卫营返回白宫。白宫未有解释特朗普未按计划回程嘅原因。特朗普改变行程之前，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六向沙特阿拉伯发动军事行动，袭击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亚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新的安全警报，指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军事冲突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人高度警惕。伊朗军方表示，情報顯示美國在一些中東地區國家的支持之下，準備恢復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聲明警告，一旦美國針對伊朗犯下錯誤，美方在區內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標都會遭受持續、有效而且慘痛的打擊。聲明同時告誡各地區國家，若果與敵人合作，將被視為共犯，屆時他們將無法再指望伊朗武裝力量保持克制或者容忍。另外，伊朗議長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經透過中間人明確傳達伊方的條件，除非滿足這些條件，伊朗的正當權力得到承認，而且美國的承諾得以兌現，否則絕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談判狀態，亦都不可能重開霍爾木茲海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遭到无人机袭击，俄方官员说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被破坏。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表示，自星期六以来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几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还有一架击中一座住宅大厦，认为袭击谋划已久，意在破坏选举。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在星期日遭受到无人机袭击，有建筑物屋顶起火，400名居民要疏散。俄罗斯近日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是2022年俄乌战事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一名26岁女子星期六深夜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警方在死者途经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遭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位于头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和有没有人饲养等等，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今晚会联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保障公众健康和安全。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被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被发现被捉

0: 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2%。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凌晨零时零七分钟有多啦，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个系都颇长噶噃，成四十分钟长咁滞噶。呢一曲系《平阳公主》啊，佢个唱片上边系咁写嘅，佢话舞台粤剧《平阳公主》嘅主题曲。因为咧原著粤剧咧就系、有刘月峰同埋梁山人嘅，而作曲嘅咧就系、李愿文噶吓，演绎嘅就系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咧。佢有个介绍嘅喺个唱片嗰度，佢话隋朝时代隋帝无道，万民怨恨啊，李渊咧就系焚呢个魔君暴虐，咁啊想推翻暴政，而个爱女淑娴。国色天香，艳名远播，咁啊借比武选分为名，暗选勇武之士啊揭竿起义。而呢个淑娴呢，即系平阳公主啦，同少年将军柴少咧就私恋，暗定终身。咁啊柴少闻得呢个李家系论武选势，于是咧就要去急访咧就查询啦。咁呢个淑娴咧就温言解释，就劝啊呢个柴少咧就应选。柴少愤然拒绝啦。咁啊啲淑娴咧动以柔情，晓以大义。柴少终于咧就答允咧参与选婚，誓必夺取美人，除暴安良。淑娴大喜啦，于是咧就系、互相唱和，其乐融融。咁啊，成只碟入边咧，你听到啊个介绍喺唱词上边，大家都有啲矛盾啊，有啲冲突啊。咁最后咧又和解劝和啊，咁样咧，结果咧就系可以话系其乐融融啊，团结啊，团圆结局啦吓，就系、呢个唱片嘅内容啊。一齊嚟聽下呢一曲嚇，李願文讚曲啊，劉月峰、梁山人原著粵劇《平陽公主》嘅主題曲嚟咁。

将怒气渐欢颜，且把春莺来试。个公主唔响处，哼！我本来一入嚟好似找副戏咁嘅，我记得与佢初相识嘅时候唱过一支情歌。若果佢系爱我嘅，听我唱佢梗出嚟见我嘅。

0: 公主。
1: 啊，将军。
0: 吓、啊，
1: 你嚟咗啊？
0: 系啊。
1: 啊，将军。
0: 吓、
1: 啊，做乜你今日嘅心情似有不欢咁噶？

0: 除低佢喜意甜。
1: 好，咁我又问声你啦。
0: 乜嘢啊？
1: 比武泽东床，是否人人都皆可应选？系咪？
0: 咁呢首当然系啦。

0: 怕有心啊，只去求言。人算不如天所算。
1: 点解呢，将军？
0: 倘若夺灰人丑陋啊，惨过雅子的食啊黄连。佢不解温柔暴戾性嚣张，何堪玉液金枝？

0: 公莫过于将军啊，
1: 过奖啫。
0: 所以计划周详，将军
1: 吓、
0: 你又何必过虑呢啊？

亮

0: 守节尽忠乃臣子分内之事，安可以此为替游说晋达呢？
1: 啊，游父是为徐阳广亲手所责的，家军目击一切言，当可以作证的。倘若游晋达明了真相啊，我睇佢，我。

0: 就算尤俊达同意联盟，只怕潘仁难于说服啊。
1: 咁呢层你唔使担心噶。
0: 点解呢？
1: 潘仁佢生性旺直，说服佢真系易如反掌啊。

0: 不读都艳丽确超人，天聪又可见，巾帼都胜苏眉，天下男儿皆仰羡，倾心拜赌石流群，悬校驱驰金里险。
1: 唔敢多。对我掌如愧难当，是问我才识浅，喜君尽赤诚，不负阿农心一片，识时务者是英雄，不嫁你是英雄当竟然啊。
0: 救国都责不轻，独力难施展，众志可成城，即身都为烈焰，高举正义旗，为国将身献。

0: 聽嘅呢一個唱段咧，李喻文讚曲嘅，由麥炳榮鳳凰女合唱嘅《平陽公主》啊。聽過之後，時間就嚟到凌晨0:48啦。温度攝氏29度，相對濕度72%，空氣質素健康指數3至5，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嘅。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天气方面呢，预测是渐转多云，要几阵骤雨的，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的，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

炎熱，最高氣温大約係32度，吹微風。展望星期二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跟住一兩日咧日間大致天晴，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噶。而家温度咧，頭先講過啦，29度嘅攝氏，相對濕度72%嚇。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呢個唱段短短地嘅，係一個籌款嘅活動嚟嘅，但我又冇肯定因為當年其實剪裁字阿輝哥阮兆輝主持企谷節目拿得幾回文入面啊，由細麗姐吳君麗演繹嘅香羅種，香羅種本身亦都係細麗姐開山嘅演出啦，唐迪生寫俾佢嘅，咁佢呢個主角人物係林如香啦嚇，咁嫁咗俾呢一個趙士珍啦，但係趙士珍咧就係善道啊，咁啊懷疑佢不精，咁啊就冤枉佢同呢一個個教書先生咧就係陸世科有奸情咁。咁其實成個長劇咧，亦都係好長。我哋有啲長劇版本播放過嘅，但係就冇細麗姐吳君麗演繹嘅呢個林如香嘅版本，所以我係喺拿得幾回文呢個舊節目入邊，戲曲節目入邊咧揀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咁至於詳細嘅點樣冤枉法，聽下細麗姐演繹自然知道啊。一個現場錄音籌款版本嘅現場錄音《香羅重》入邊嘅唱段，由吳君麗演繹唐迪生嘅作品嚟㗎。

0: 聽過嘅一個現場錄音，一個籌款活動嘅現場錄音咧，就係、吳君麗演繹嘅唐迪生寫俾佢當年開山嘅《香羅重》入邊嘅一個子喉獨唱嘅唱段嚟嘅。跟住落嚟係一點鐘新聞報導。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都曾经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该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多家美国传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较早时曾经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分析指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钢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政部长级，零级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钢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的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不会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表示，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至到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表示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规划提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年度降至四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四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海关在湾仔会展举行的珠宝首饰展览会侦破一宗售卖怀疑侵权首饰案件，检获大约27件怀疑侵权首饰，市值大约是16万元，拘捕两人。海关表示早前接获举报，指展览会有摊位涉嫌售卖怀疑侵权首饰，经调查并在版权持有人协助之下突击搜查涉案摊位，检获大约24件怀疑侵权首饰，其后再搜查涉案公司位于红磡的地址，再检获3件怀疑侵权首饰，涉案首饰包括耳环和颈链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今明两日风势微弱，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5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凌晨嘅1:06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先为大家送上嘅呢一个组曲啊，系啊，辉哥阮兆辉写嘅《一捧雪》。《一捧雪》咧原本系属于江湖十八本入边啊，即系一捧雪啊、二道梅啊、三观堂啊、四进士等等。咁当然唔同嘅江湖十八本，即系有唔同嘅版本嘅江湖十八本嘅。咁而家辉哥写嘅咧，亦都系以江湖十八本入边一捧雪入边嗰个内容，就系重新写咗个组曲，包括有风雪情冤，即系上卷啦、啊。同埋呢一個係而家審頭就係屬於下卷嘅，風雪情冤咧就係吳千峰、尹飛燕合唱咁啊，間中都有播放。咁今晚揀嚟嘅咧就係審頭啊，就屬於下卷。個唱情就係話呢一個莫懷古有一個稀世玉杯一捧雪，咁啊藏喺屋企嗰度嘅，咁啊權奸嚴世凡咧就想奪得佢喎，咁啊莫懷古嘅門客湯勤咧垂涎莫懷古嘅愛妾啊，雪艷娘嘅美色啊唆使呢個嚴世凡咧向莫懷古殺杯，咁啊仲謀殺埋呢個莫懷古，咁啊一番轉折啦，莫懷古咧就係逃亡啦，同埋呢一個雪艷娘啊，咁啊有呢個風雪情冤嘅唱段啊，咁然後咧就係佢個中仆咧就代替莫懷古就死咗，咁然後咧攞咗個人頭喎、啊，假嘅當然有中仆嘅人頭啦，咁咧就係而呢個湯勤啊呢個奸人咧唔信啊，咁咧煽動咧就審啦啊，咁啊審咧就由呢、这、一個錦衣啊指揮使啊陸炳審查，陸炳咧喺呢個唱段入邊咧就阮德昌咧所演繹嘅嚇，咁咧就審呢個人頭，咁啊而嗰個湯勤呢個奸人咧就由輝哥阮兆輝自己演繹翻啦，咁亦都係提審埋呢一個雪艷娘嘅，咁個個人都話個人頭係真嘅，喺個公堂上面嘅湯勤梗係話假噶啦，咁啊想威逼嘅雪艷娘做佢妾侍，咁呢個陸炳啊點樣可以咧就幫到佢哋咧，亦話借機咧就可以滅除呢一個湯勤咧，我哋又聽下啦嚇，輝哥阮兆輝撰寫嘅組曲《一捧雪》嘅下卷審頭，有佢自己親自演繹嘅湯勤啦，又燕姐尹飛燕演繹嘅雪艷娘啦，同埋阿杜啊，阮德昌演繹嘅呢個陸炳，我哋一齊欣賞《一捧雪之審頭》啊！

0: 不知汤老爷驾临，有何指教啊？
1: 不敢不敢，小官啊奉咗严侍郎、严大人之命，特来归衙坐审莫怀古人头一案嘅，必定要分明真假，回禀严爷嘅。

0: 我都要跟神为之。汤老爷，你到来坐审人头，咁莫是监视本官嘛？
1: 哎，非也，非也。

0: 希望六兵大人你休生气呀、啊。请原谅卑职是奉上司命而来，是公报使郎都命我前嚟帮助你的。
1: 饰演西凡大人
0: 不错，个头是真定假他十分有怀疑，呢句又怕有心思，
1: 你意何所指、
0: 并非指你，并非指你，呢因为监斩官与莫家有情义，所以敢请大人你小心来处理。

0: 不敢不敢，此案由大人审问噶嘛。
1: 哦，由本官审问。
0: 不错不错，梗系由大人审问。

0: 方老爷，你见过那人头？
1: 还未见过。
0: 去又来，未见人头，便一口咬定人头是假啰啰啰。难道你与莫怀古有深仇大恨报情吗？
1: 非也非也非也，下官万说与他并无仇怨。莫老爷嘛，哎呀，他还对我有恩啊。
0: 对你有恩啊？

0: 安来，你可算是忘恩负义啊。
1: 大人说哪里话来，哎呀，为的是莫大人不识时务，以假说杯蒙骗严大人，才落得如此的下场。下官嘛，真是爱莫能助啫。
0: 汤老爷，你真要本官敲问戚大人？
1: 当然要问呢。
0: 汤老爷赏识十分善忘啊。

0: 我都衰人，担大得起。
1: 吓，系本来就不应敲门嘅。

0: 此案谁都不需问，只需问一人。
1: 问啦，已过。
0: 就系莫怀古。

0: 验，汤老爷要审他，
1: 当然要审佢啦。
0: 要问他，
1: 哎呀，不错不错，一定要问佢。
0: 不问啊，小小妾事懂得其多啊。
1: 你当真不问？
0: 不问，
1: 果然不问。
0: 不问，
1: 告辞。
0: 且慢，你往哪里而去？
1: 回禀严爷。

0: 哇，好似禮真咁啊有。
1: 呢大人请息嘅路，输过无礼再一试。我刚才灌咗呢几碗黄汤，都嚟胡言乱语。
0: 恕罪恕罪，
1: 不过说严就一定要审，必须分辨是和非。不论个人头是假是真，应该由他亲口表示。小官曾奉严夜命，回去交差要递公辞。大人啊，你就算帮个小忙，免令下官腾例腾去。
2: 都讲翻几句人话，人来看错。爷错，
1: 哎，小官告错告错，
2: 人来大雪艳

0: 拜见汤老爷。
1: 拜见汤老爷。
0: 啊，得啦得啦，哎呀，旧相识唔使咁客气啦。
2: 雪儿妈，
0: 如今汤老爷要问你。
2: 哎呀，大人大人，说哪里话来，是大人问。
0: 哦，是本官问啊。
2: 当然大人问啦。
0: 唔讲你都话知，因为沈来问去，问了多事，你等阿、啊、长。

0: 吓、啊，
1: 喂，大人大人，少少一个女子，何须大型呢？哎呀，雪艳啊，你就讲真话吧啦，汤老爷。

听得清，记得明啊！如此人头。

千来万来，看来这个人头一定是假的，何以见得？大人，你急急判他充军。

0: 判塞外充军。
1: 哎，慢来慢来，
2: 你睇佢
1: 弱质纤纤，
2: 用乜嘢冻死噶？
0: 咁不如往浙江发配啊？
1: 都唔得噶，
2: 冇人冇物，将来饿死都有知啊！
0: 不若暂寄本官府中。
2: 吓、啊？
0: 哼，
2: 咁个人头一定系假噶啦，因为你哋系一窝蛇鼠。

0: 嘢。
1: 大人大人，
0: 雪艳如今无家可归，不知汤老爷可愿收为妻时
2: 吗？大人你可是戏言啊？
0: 绝无戏言。
2: 哎呀，但不知他。
3: 但凭陆大人吩咐。
2: 哎呀妙啊，哎，多谢大人，多谢小娘子。
0: 而家呢个人头呢，珍珠都冇咁真啊。
4: 啊哇！

听嘅呢个唱段咧，嚟自啊辉哥阮兆辉写嘅组曲《一捧雪枕头》嘅唱段啦，由佢自己演绎翻汤勤啦，另外有燕姐尹飞燕演绎嘅雪艳娘，同埋阮德昌演绎嘅呢个。

0: 绿饼嘅吓，好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1:35啦。
1: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嘅申请，喺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嘅小。

0: 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1: 香港暖流是不是登记玩极速十五秒啊？
2: 我怕我不懂答、啊。
1: 今次的极速十五秒特别版，你一定懂答。
3: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低碳版，由九月二十一号去到十月二号，一连十日，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的广播剧，你就可以回答极速十五秒低碳版的问题。答中有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4: 今日戏曲之夜的粤曲安排，最后呢首歌曲是梁祝之《楼台一别》啊，《楼台一别》即系楼台会啦。当然我哋好多个版本嘅，我拣嚟呢个版本是谭家宝、伍木兰唱的，大家欣赏梁祝之《楼台一别》啊。

0: 是我，祝英台的妹又是我，可惜你迟来三日，见不定了好姻缘啊。
1: 吓，点解啊？迟咗啊？

还有恨，惨将平物逼返会收住。呢一对玉壶。

0: 尽情，且上楼台小饮，借酒消愁。
1: 好一个借酒消愁，燕妹情。
0: 略

0: 呀，英台妹，我都系斜啦。
1: 梁兄，你真系要斜啊？
0: 到呢个时候，我不能不斜咧。
1: 啊，系咁，我就送你一程啦，梁兄。

0: 当日歌颂玫瑰心仲乱，但系心乱仍添一段甜啊！
1: 今日每送歌归，唱玉殿。

每生啊，我已过小楼边，楼边相蝶枉啊痴痴，蝶啊你就一对一双，我就凄凉去远。三年热爱

0: 每顺歌播流冬，流冬有对双飞燕，双燕两离难，睹物人长断人长断啊！
1: 我送君送到瓯前南，吹就春笋一池人影乱，此际携手又并肩，转眼不见了弹浪面弹浪面啊！
0: 每送我曲兰西，南西鹦鹉将人劝，佢劝我返家园，佢话相对断肠空，相见空，相见啊！
1: 我送歌送到德华堂，郎心酸是妹心酸，堂前便是双分界，我问歌何日会蝉鸳，会蝉鸳。

0: 听过谭家宝木颜嘅一曲啊，《梁祝之楼台一别》，今晚嘅戏曲之夜到此为止，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同支持也门政府军嘅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同埋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唔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至到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表示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规划提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至31年度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4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乘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及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港队在名古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在决赛与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女子40/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宇、何思培由

0: 第二棒，最终以3分36秒59夹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秒49优势赢得金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1: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

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 我的成长号，
2: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人何玉芬。如果说什么是成长呢？逐步逐步学习和自己和身边的人和社会大环境相处，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就是我定义的成长了。
1: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0: 黄淑仪、
1: 李浩辉，
0: 我的成长号，
1: 同你

2026年9月21号凌晨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咁今晚呢依旧会为大家选嚟咗有6个嘅粤曲选段嘅。喺第一个小时呢会为大家送上有邝明辉、吴美英合唱嘅一曲《花染状元红之庵堂重回》，以及有罗家英独唱嘅一曲《梦觉红楼》。第二个小时呢会为大家送上有梁汉威、陈慧思合唱嘅一曲《师父鸠照之劫后红颜》，以及有金山女独唱嘅一曲《红楼梦女情》。第三个小时呢会为大家送上有张琴诗、黎景红合唱嘅一曲《红楼梦之梅花剑底香》，以及有谭咏坚、董洁贞合唱嘅一曲《隔院杏花红》。事不宜迟，带嚟今晚嘅第一个曲目《花染状元红之庵堂重回》，由邝明辉、吴美英合唱。

参千青双佛礼，才解救受缠，怕夜深受计，劫后无心

0: 正是乡村客就梅花在，我便笑指梅花是我妻。师傅又来呀。
1: 哦，
0: 师傅啊，小人奉了太夫人之命得来为你治病啊。
1: 哎，

0: 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我虽然不是扁鹊华佗，倒也懂得女儿家的心态，你大可直说衷情，或者我可以帮忙一二呢。
1: 哦，大夫端的善解人意，为是我伤心往事，一时羞于启齿咯。
0: 我要追

拒绝我，正正应承侍者嫁状元。好，等我试下你至得。哦，咁我而家又明白啦，你都就快归为夫人咯，仲会爱我咩？恭喜你康！

原来艳红并冇变心，系我自己会错意啫。娇话你莫垂泪涕，夫妻妻，我哋旧欢重续。

0: 呢次你想唔做都唔得啦噃。
1: 点解呀？
0: 嗱，你知道逢星系我啊，如逢星又系我，生意佬系我，状元郎又系我，连你最心爱嘅夫郎都系我啊！你知否逢星与状元两人同一梯，叫你无需伪，待我把真情一砌。

艳红，一切嘅事情你都已经明白晒啦，你好应该原谅我嘅苦衷至系噶。

0: 麻麻地宽恕我一次咁多啦。
1: 你就想啦。
0: 一次都唔肯。
1: 一次都唔肯。
0: 你真係唔肯原谅我？
1: 係都唔原谅㗎啦。
0: 好啦，你若不依从我便要。
1: 哎呀，你仲发恶咁大声添啊你。
0: 哼，我便要。
1: 你要乜嘢啊？
0: 便要。
1: 讲啊。
0: 便要。
1: 讲啦。
0: 便要。

0: 艳红啊，如果你唔应承嫁我嘅，我就跪喺处一世都唔起身噶啦。
1: 哎呀，你呀，
0: 点啫吓？咁你父

至系噶嘛。

刚听过的有一曲《花染状元红至庵堂重回》，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讲述文武状元如凤星以及洛阳名妓花染红的故事。庵堂重回是一个结尾，可以听到是大团圆结局的一个结尾。重回之后解开误会，到之后可以两人相熟相砌，再续前缘，非常之好。跟住落嚟，为大家带嚟嘅另一首独唱嘅曲目，罗家英嘅一曲《梦觉红楼》。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梦觉红楼》由罗家英主唱，听到掌声就知道一个现场的版本，是他在这个清溪红月五十秋的一个演出里面的一个现场唱的版本。大家知道《梦觉红楼》是徐柳仙一曲非常之著名的曲目，亦都有一个柳仙行，不知道罗家英的版本会为大家带来一个什么的感觉呢？咁呢一个现场嘅版本系今晚亦都送俾大家，继续会有两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约定大家稍后再会。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也门政府军嘅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同埋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于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唔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有曾经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刚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正部长级，零级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

0: 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钢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的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之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若果同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者容忍。另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也都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5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指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4: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6: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时间来到凌晨的3: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市民在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来到最后，来到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的粤曲选段的。分别有梁汉威、陈慧思合唱的一曲《涉乎鸠照之劫后红颜》，以及有金山女独唱的一曲《红楼梦旅程》。首先为大家送上有这一曲《涉乎鸠照之劫后红颜》，由梁汉威、陈慧思合唱。

0: 嫂嫂，虞姬夫人。嫂嫂，何以你春山愁锁，泪痕未干呢？
1: 公子，你睇错啦，我系文德，你凯旋回艺。

0: 夜间，我兴旺，壮胆同肝和女手。何饮不得啊？
1: 此乃毒酒。
0: 吓！此乃毒酒。

有罪，罪在信命啊！当饮此穿肠毒酒。

0: 嫂夫人，你。
1: 一次，以报我的心上人。
0: 心上人。

0: 玉壶，气位似杀人毒酒啊！夫人你不能死，你不应死啊！
1: 多谢你了姑

0: 素素，
1: 公子，冇叫我素素啊！
0: 方兴。

刚听过嘅有一曲《师父鸠照之劫后红颜》啊，由梁汉威、陈慧思合唱啊。听到叫虞姬咧，就唔系霸王个虞姬啊吓，咁系呢个战国嘅时候咧，赵国、魏国嘅虞姬啊。咁呢一个故事嘅典故咧，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啊。咁就讲述战国嘅时期咧，秦国围攻赵国邯郸，咁赵国咧危在旦夕。魏国信陵君咧，为咗拯救赵国，咁私底下咧就透过魏安嚟王最宠幸嘅妃子虞姬去潜入魏王嘅寝宫，去窃取兵符啊，咁从而咧夺得晋鄙嘅军队咧可以去救赵国嘅。咁呢一曲咧就喺呢一个故事嘅底下咧完成啦。跟住落嚟咧，为大家送上一个独唱嘅曲目。《金山女》嘅一曲《红楼梦旅程》。

木器秋声，流尽更残梦不成，多病只缘含恨意，惜花

0: 刚听过的有一曲独唱的曲目，由金山女独唱的一曲《红楼梦旅程》，一个1979年录音的唱段，将时间带到凌晨的3:59，在4:00的新闻以及一节华南天气报告之后，继续会有一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约定大家稍后再会。
1: 凌晨4:0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博惠南路近林生伟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和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惠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王家强又说，警方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事件真相。未来警方会协助渔护署按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跟进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渔护署和警方

0: 刚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向传媒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到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被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署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束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都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他说，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流浪狗只的情况，香港不是特别严重，署方建议市民如果遇到不善意的狗只要保持冷静，不要直视有关狗只，然后慢慢后退，有需要时可以兜路离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刚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政部长级，零级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刚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的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5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指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系2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系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2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
4: 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
3: 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4: 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 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

0: 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的名言，
4: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
5: 意思是注定相遇的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3: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七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同你相遇相会。

时间来到凌晨的4: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旧有思敏在这里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来到最后一个小时，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的粤曲选段，两首的合唱曲目分别是张琴诗、黎景雄的一曲《红楼梦之梅花剑底香》，以及有谭咏坚、董洁贞的一曲《隔院杏花红》。《红楼梦》的曲目今晚已经出现了第三次了，不知大家听一听这一个版本之后会不会有点不同呢？带来有张琴诗、黎景雄的一曲《红楼梦之梅花剑底香》。

0: 三姐，你可在家中啊？
1: 鹦鹉又学舌了。
0: 三姐啊，是柳湘莲来了啊。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红楼梦之梅花剑底香》啊，由张琴诗、黎景雄合唱。咁呢一个曲目咧系取材于《红楼梦》嘅一段故事啦，但主人翁咧就变咗做游

三者以及柳湘莲啊。咁点样去取材自呢一个《红楼梦》咧？大家熟悉嘅嗰个画面咧，喺呢个雪中折梅嘅嗰个唯美嘅画面，咁就将佢借咗过嚟啊。用新的主人翁去演绎这个曲目，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最后一个曲目，由谭咏坚、董洁贞的曲《隔院杏花红》。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谭咏坚、董洁贞合唱的《隔院杏花红》，咁亦都系最后一个曲目结束今晚的越夜越精彩。市民喺度同大家讲句拜拜啦。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博惠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和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惠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巡逻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渔护署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向传媒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有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在决赛同

0: 宿敌日本队嘅美野真部，上演细一同埋细二对决。刘步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系港队今届亚运嘅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嘅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咧系以3:36.59嘅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49嘅优势赢得金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正推进外交进程，又说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早前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形容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同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5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今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耳仔负责听，
6: 系
5: 脑袋负责记，
7: 收到。
5: 嘴巴负责答，
8: 收到。
5: 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30的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全赖有你啊！全赖有你嘅支持，咁啊节目一路会继续吓。朝头早起身，我做节目嘅时候，都希望收音机旁边有好多嘅知音人士，包括咗喺香港啊、海外嘅一啲朋友啊。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清晨爽利》。新嘅呢一日咧系2026年9月21日，农历嘅日子系8月11日，星期一。今日广东地区风势系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5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至西南偏南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温度32度。今日会出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啊！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0%。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张国荣传来有你之后，有梅艳芳。

呢首歌初出嘅时候都系令到好多人即系神魂颠倒啊！呢首歌曲系表达咗喺舞池嗰度邂逅嘅一段前面嘅爱意，离别之后嘅强烈嘅失落，同埋对逝去嘅旧情，系一种无限嘅眷恋同追忆嘅。

三年嘅时候推出嘅一首合唱歌曲，咁啊男女合唱，而嗰阵时就系虽然佢哋系新人啦，都系叫做应该吓年份咁上下，出道都唔系好耐。咁啊呢只歌咧都大受欢迎啊，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好多嘅即系流行榜啊、颁奖典礼，亦都成为卡拉 OK 嘅热门嘅歌曲啊。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许志安、郑秀文。清晨时间5:24，早晨啊！黎明时分，新嘅一天开始啦。杜德伟，等待黎明。

黎明的悲观和绝望。刚才杜德伟的歌曲《等待黎明》。都接近天光的时间，气温28度，今天最高32度。

等待黎明，表达在失去挚爱之后内心陷入极度的孤独、绝望和煎熬，但是又无能为力的一种痛苦的心境。等待黎明，虽然个歌名就咁叫，但系亦都有个意思，就系等不到。

0: 好好听嘅一首情歌啊，系邝美云同埋钟镇涛嘅呢首《仍然心在想你》。早晨，你听紧嘅星期一朝嘅清晨爽利，现时时间5:32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5: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0: 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呢。
1: 唔系讲呢啲啊，星期六嗰日我瞓晏咗，错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啲节目啊。
0: 咁咋？而家喺港台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翻噶。你到底错过咗啲咩节目啊？
1: 朝早八点嘅好歌安歌啦，十点嘅奇力量都未听啊。
0: 你都几好瞓、啊。
2: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爱回家早期的个集数，嗰啲嗰只歌啦，就系另外欣怡唱的拥抱爱，系爱回家的歌曲，都有分不同阶段的啲歌曲的爱回家，你会边即系喜欢边一个阶段的爱回家咧？我觉得欣怡呢首就唔错，有一种好温暖嗰种感觉啊！佢嘅声线亦都系好靓，好好听。欣怡嘅歌曲《爱回家》里边嘅《拥抱爱》开始，我哋六点接近六点嘅节目啦。我哋想讲五点半后嘅，系啦，五点半过后啦，而家咧就5:38嘅。今日礼拜一啦，咁啊喺六点后咧，我哋有啊 Dan 啊叶君尧，今日会同大家讲嘅呢个题目咧就系同手。

手机有关嘅，咁啊手机都有好多嘅题目啊，同大家分享。咁啊，其实好多时咧，就除咗佢好多优点之外咧，都有啲缺点嘅。到底系乜嘢咧？咁喺六点后咧，大家详细听听就知啦。同你讲讲而家嘅呢个天气情况。广东地区风势系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在上午5点钟，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 77%。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8，强度属于甚高。

幸福摩天轮，坐上摩天轮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怎样呢？高高在上，看东西呢就视野很广阔，好似大地在我脚下，不过又唔系有野心嗰只啊，系希望有一种幸福嘅感觉。同埋当时坐喺你身边系边个咧？都系你挚爱嘅人，你嘅亲人啊咁样。希望喺呢、這个即系广阔嘅世界里边，自己有种甜蜜幸福，能够系无忧无虑嘅感觉就好啦。唔知道你会唔会系有咁嘅感觉啦吓？咁啊，幸福摩天轮咧呢、這个歌嘅表达嘅意思就系将转瞬即逝嘅快乐升华为永恒的安心和陪伴。真正的幸福不是生活永远处于高峰的，而是无论命运是怎样转动，人生如何起伏，都有一个人愿意在狭小的空间里面紧紧拥抱你，陪你度过每一个高山低谷。

表达在深宫或者尘世命运当中，面对刻骨铭心却无疾而终，充满痛楚的爱恨交织，以及是将无奈和心情寄托于宿命和来世的无限眷恋。

0: 5:51分半啊！呢首令你听起上嚟如痴如醉嘅歌《Loving You》。
1: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2: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1: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6:30，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2: 长伴有你天天见。
0: 阿伦呢排就喺红磡翻工啊，佢话咁啊，一年有10场嘅演唱会，仲有2场。寻晚咧我都有去睇啊，咁呢个都系我即系钟情嘅歌手之一啊。佢好多嘅歌曲真系风魔到不得了，当年嘅爱情陷阱啊，尤其是下呢首真系好轰动啊。出嘅时候咧，嗱1985年出嘅时候，一推出咧就系、是。几度断市啊！首批出货都抢购一空。香港嗰阵时嘅人口系500多万到啦，大概都创下咗呢个有40万张嘅惊人纪录。仲要加上系后期不断又有黑，即系复黑嘅啲唱片啊，等等等等啦，去到累积咧已经成功系突破咗100万张。

阿倫嘅歌多到不得了，唱好耐都唱唔完，所以揀歌三個鐘頭嘅演唱會其實都真係幾難揀啊！但係呢啲名曲不能不唱，掀起一陣嘅熱潮啊！

爱情陷阱啊，呢首歌咧都不能不听啊。以下呢首歌亦都话全球华人最熟、最熟又最中意听嘅呢首歌《爱在深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之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当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于国家机关的信任正在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会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在本月6号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另类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距离靠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仍欠三席。目前德国主要政党都排除和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洲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当地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里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会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里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会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的时候表示，愿意同卡里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共同努力。苏丹东部红海州奥尼地区五座矿井，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发生坍塌，造成最少10人死亡，21人受伤，多人被困井下。新华社引述目击者指，事故现场的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进行，目前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经被送往距离

0: 广场，大约300公里嘅苏丹港，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哈马尔应急响应组织同埋苏丹矿产资源公司都发声明证实呢一宗矿难。苏丹矿产资源丰富，黄金生产同埋出口喺非洲国家当中名列前茅，系外汇收入主要来源之一。不过，苏丹黄金生产依赖传统开采方式，传统嘅采矿点分布喺多个州。根据官方统计，苏丹2025年黄金产量达70吨，其中大约80%嚟自矿工人手开采。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钢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政部级，系属政部长级，零级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钢系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是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5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指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4%。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能见度是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2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5: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4: 你哋捻足嘅人际关系，
5: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6: 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7: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8: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同你 level up。
11: 何玉芬、
12: 黄淑仪、
11: 李浩辉，
13: 我的成长号。
14: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

0: 港好十五五，星期三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中华基督教会基传小学郑俊杰校长。
3: 咁而家我哋呢排咧都将个天公课堂嗰啲活动嘅延伸紧，譬如转陀螺，我哋又做俾佢睇，同睇电视有咩唔同咧？嗰日睇嘅，咁我谂从现实同佢真实嘅经历里面咧，再对比翻咧，个感觉又会大咗。
1: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听过六点新闻后，继续清晨爽利。呢、这个时候喺钱佩兴身边有阿 Dan 叶君尧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逢系星期一嘅朝头早呢、这个时候咧，就听到你嘅声音啊、
1: 嗯。
0: 每一次咧，我哋嘉宾主持咧都带嚟佢一啲特色嘅资料。
1: 嗯、
0: 你都揾好多啊，咁啊源源不绝。嗯、每一个礼拜一咧，同大家分享。咁、
1: 嗯、
0: 啊，今日同我哋分享啲咩咧吓？
1: 胶原蛋白可否养颜呢？
0: 哇！呢个系女士们最想听嘅、哦，
1: 系啊，
0: 啊得唔得咧吓？
1: 嗱，我会透过一名医学院教授嘅著作咧，去观察呢个保健问题。
0: 啊嗱，因为咧而家我哋系身处喺呢个资讯爆炸嘅年代啊，好多社交平台咧，每一日咧都有无数嘅保健资讯，咁当中好多咧听落，好似好有道理咁、哦，但系我哋大众根本咧就冇任何嘅专业医学训练。好难，甚至系冇可能去辨认到边一啲资讯系真，边一啲系假啊！
1: 系啊，嗱，每一日咧，我哋不论喺电视定系手机，必定接触到好多所谓保健嘅资讯啊！食乜会补充能量，能够美颜，甚至令皮肤回复弹性等等嘅功效啊！究竟呢啲保健产品当中几多系可靠呢？有冇经过严谨检测，甚至做过有认可的临床实验研究？嗱，今集介绍呢本书《餐桌上的伪科学》，希望可以帮清晨所理听众解除一个疑惑啊！胶原蛋白可否养颜？作者是华人嚟嘅，佢叫做林庆顺教授，佢嘅履历系咁嘅，麻烦啦，钱。
0: 林庆顺教授取得兽医学士之后，荣获爱俄华大学生物学博士及分子生物学博士。退休之前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教授，拥有40年医学研究经验，发表过接近200篇研究论文，担任超过60本世界知名医学期刊的评审委员。教授生涯退休之后，以医学研究的角度发表基于科学证据的文章，致力于破解流传在网络的养生保健迷思，帮助读者避免未经证实的资讯误导，从而维护个人健康。
1: 林教授写这本书其实都有一个诱因的，事源在十几年前，他在三藩市夜晚吃饭，看到当地中文电视台播放一个燕窝广告，他说晚晚对着这个广告真的吃不下饭了。这个广告说，某大学教授研究发现，这个品牌的燕窝比起其他品牌含有更高量的

0: 表皮生长因子 EGF， 而美国某博士因为发现 EGF 攞到诺贝尔奖，因此这个品牌的燕窝有最好的养颜功效。林教授就继续讲了。
1: 但是 EGF 是一种蛋白质，一旦吞落肚就会被分解成氨基酸而失去功效。所以忍无可忍之下，我只好找那位教授的电邮地址，然后跟他抱怨说这个广告是几咁荒谬。
0: 大家估唔估到之后发生咩事呢？结果是这个燕窝广告从此冇出现过啦。几年前林教授在加州大学退休之后，有个朋友建议他不如整一个网站啊，帮助全球华人解答医学有关的问题。这个网站叫做科学的养生保健，因为他希望这个网站所提供的养生保健资讯都是要有这个科学根据的。林教授就解释了，
1: 科学证据的最主要来源就是发表科学期刊的论文，因为科学论文的发表除了要有充足的实验数据之外，仲要必须系通过 peer review 同僚评审，所以佢嘅可信性系比起其他资讯高得多。科学证据亦都可以系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政府卫生单位、医学协会或者有信誉嘅医疗机构。换句说话讲，任何个人嘅言论，即使是来自所谓的名医，都不能够算是科学证据。事实上，即使是科学证据，亦都有强弱新旧之分。所以，怎样划分厘清，都是靠经验。
0: 值得一提是，林教授在三十几年的研究生涯里面发表过超过200篇论文，而其中大概一半是他亲自撰写、亲自发表的。与此同时，各个领域的医学期刊陆续找他做评审，包括神经科、心脏科、泌尿科、肠胃科、妇产科和肿瘤科等等。在最高峰时期，2013年前后，他担任评审的期刊多达60几间，包括世界排名第一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1: 科学的养生保健这个网站 professorlin.com 创立于2016年3月28日，发表的文章已经超过了500篇，全球众多华人读者来自香港的是排第二，而香港癌症资讯网也都获得授权转载这个网站的文章。
0: 这本书的书名之所以叫做《餐桌上的伪科学》，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文章是为了回应读者的提问而写的，而绝大部分的提问是关于某种保健产品是不是真的有效，某种食物是不是真的可以预防和治疗各种身体问题。这么多关于食的问题，归根究底主要是因为网络琳琅满目的保健产品营养素自称是能够帮到我们，再加上手机按一个掣就流传了。但是英文俗语说 too good to be true， 听起来太好的东西往往是假的。市面买到的胶原蛋白是不是真的可以养颜呢？令我们变靓一点，不如先听听林教授讲胶原蛋白。
1: 不论电视新闻、饮食和保健节目，成日都听到类似的讲法。这道菜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可以护肤养颜，令你青春常驻。好明显，绝大多数的人相信进食了胶原蛋白是有益肌肤。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蛋白质一旦进入了我们的肠胃，就会被分解成氨基酸。氨基酸在肠那里被吸收之后，由血液运送到去全身各个蛋白，然后根据每一个细胞个别的需要，被重新组合成新的蛋白质，例如血红素。这些新合成的蛋白质和你原先

0: 嘅蛋白质，例如系胶原蛋白，系毫无关系嘅。换句说话讲，你食嘅胶原蛋白，不论系猪皮定还是系补充剂，佢哋最后都唔会变成，亦都唔会增加你皮肤上嘅胶原蛋白噶。
1: 林教授仲补充啊，来自不同种类嘅蛋白质，例如猪嘅系具有抗原性嘅，即系会引起过敏反应，尤其系如果进入血液里边啊，更可能会引发休克同死亡嘅。所以我哋嘅肠胃咧就将外来嘅蛋白质消化分解，除咗能够提供氨基酸之外咧，亦可以保障佢哋咧唔会引发过敏反应嘅。嗱，点都好啦，不论食几多胶原蛋白，都唔会令你皮肤更靓嘅。咁搽喺皮肤上嘅胶原蛋白护肤品又有冇效呢？林教授就咁回应啦：
0: 胶原蛋白系大分子嘅蛋白质，所以佢唔能够渗透皮肤，变成使用者皮肤嘅一部分。佢或者有覆盖作用，能够减慢水分蒸发，保持皮肤湿润。总之，蛋白质、多糖、脂肪、DNA 都是大分子，它们进入肠胃之后会被分解成小分子，分别是氨基酸、葡萄糖、脂肪酸、核苷酸。所以不论那些大分子原先有什么神奇的功能，一旦被食落肚消化了之后，它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所以读者就要认清楚这一点，就不用浪费很多冤枉钱买一堆毫无用处的补品了。
1: 至于胶原蛋白对于关节炎有没有帮助呢？林教授呢就忆述一位呢在十几年前一起夹病的朋友啊。那位女士说自己的膝头哥呢成日有喇喇声啊，行楼梯呢亦都会好痛。咁呢有医生叫佢呢就食呢个二型胶原蛋白。林医生呢问佢几个问题之后呢，结论是叫佢快啲转睇第二个医生啦。林教授继续讲。
0: 胶原蛋白其实是构成人体九成的主要物质。我们皮肤下周围都有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就少得多了，只是存在在软骨里面。它是软骨里面占了五成的蛋白质，也是最主要九成的胶原蛋白。就是因为这种与软骨物不分的特性，二型胶原蛋白被吹捧成治疗关节炎的神药。我在自己的网站已经发表了十几篇有关胶原蛋白的文章，我一再强调口服的胶原蛋白会在肠胃里面被分解成氨基酸，不可能变成你皮下的胶原蛋白。去研发二型胶原蛋白成为治疗关节炎药的人都应该知道，口服的二型胶原蛋白绝对是不可能变成膝头哥的胶原蛋白的。
1: 今集清晨所嚟只系讲咗呢本接近300页嘅书其中嘅7页。林教授咧仲有解答以下嘅题目嘅：椰子油从来冇健康过；
0: 茶嘅谣言一次过讲清楚；
1: 鸡蛋有好有坏；
0: 蔬果农药清洗方法；
1: 维他命 D 系真耳最大嘅维他命；
0: 益生菌嘅吹捧同现实；
1: 胆固醇系好定系坏呢？
0: 生酮飲食的危险性，
1: 酸碱体质全是骗局等等。有40几个医学题目，大部分题目不超过10页的。林教授一一深入浅出为大家解答。
0: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餐桌上的伪科学》，作者是林庆信，在香港公共图书馆有十几本可以外借的。另外，林教授也有一个以科学和实证作根据的医学网站，破解健康假资讯，揭发维他命补充剂及保健食品。

0: 的真相。这个网站是 professorlin.com,professorlin.com。咁有兴趣嘅朋友呢就可以去睇下啦。嗱，今集讲餐桌上的伪科学，阿 Dan 有咩歌配合返呢个主题呢？
1: 嗱，大家不妨试下问下自己，每日啊我哋会接触到几多健康产品广告呢？一时话食咗呢啲呢可以补钙、补脑、补眼，总之食咗佢哋嘅健康产品就会健康啲啦。嗱，面对呢啲似是而非话对我好有益嘅广告呢，我嘅态度系咁嘅，就当佢哋系夜晚企喺海边，海面见到月光嘅倒影，欣赏下佢哋几靓嘅。嗱，由我哋祖国杰出嘅钢琴家朗朗弹奏德布西嘅《月光》。希望大家喜欢。
0: 哇，好配合返喎，嚟緊中秋喎。大家可以嚟緊有迎月、赏月同埋追月啊。
1: fit 到流油啊。
0: 中秋节快乐。
1: 大家咁话。
0: 下星期一朝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博维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处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黄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维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隻已經交由漁護處人員帶回中心作進一步檢驗。據指行動期間，人員記錄多處懷疑有流浪動物出沒的地點，作為日後巡邏的參考。如果日後巡邏時發現有流浪犬隻或其他動物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會即時通知漁護處。王家强又说，警方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事件真相。未来警方会协助渔护处按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跟进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都曾经发表类似言论。有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当地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说，加拿大和欧洲

0: 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之文时表示，愿意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共同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1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1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也就是我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咧，琴日系出殡。国家主席习近平咧表示沉痛的哀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咧，琴日都喺丧礼上面咧系致悼词，回顾董建华的一生同埋贡献。琴日嘅仪式咧，阵间我哋会有详细报道。
2: 元朗一名27岁嘅女子怀疑咧系被狗啊袭击致死，咁渔护处同警方咧深夜咧就系采取行动，捕捉咗3只咧成年嘅唐狗。咁我哋稍后咧亦都会请嚟啊，系有训犬师讲下，如果系遇到被狗追赶嘅话，可以点样去应对？
3: 我哋今朝早嘅话题都会继续讲下内地啊，国家15规划，国家体育总局咧早前系提出到咗2030年啊，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咧7万亿元人民币，亦都首次咧独立成章啊，全力推进三大球，即系咧足球、篮球、排球嘅振兴发展。我哋都访问咗咧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协暨奥委会名誉副会长胡晓明，佢都观察到咧国家喺唔同体育项目啊产值咧系强劲，阵间会听听佢嘅分析。
2: 内地多个考古机构早前就在北京是联合主办第一届有关古生物复原的比赛啊，同埋系相关的峰会，吸引超过500人参加噶。嗱，参赛的模型作品都被认为是反映中国古生物领域比起过去20-30年都有所进步。一阵间嘅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
3: 内地电单车品牌张雪机车制造的电单车早前多次在世界超级电单车锦标赛的分站攞到冠军，打破了欧洲和日本汽车制造商多年来的垄断。品牌创办人张雪现年39岁，由怎样他爱上了电单车到做学徒开始，继而克服挑战创立自己的品牌扬威，会成为今早天地人介绍的人物。
2: 一般被视为是小朋友简单的娱乐，看来好像是动画或者画公仔这样，对于受战火影响的小朋友来讲，可能都比较罕有的快乐。在加沙地带，有人道组织就将一架退役的救护车改装成为流动戏院，希望可以为他们提供享受快乐的机会。放眼世界会讲下，也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上个星期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累计跌大约1.7%，标普500指数跌大约0.1%，纳指就升超过0.7%。至于本今个星期展望，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团到美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将会同何立峰会谈，讨论多个嘅议题，为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喺华盛顿嘅峰会铺路。美国数据方面，将会公布标普全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初值、八月内用品订单、房屋数据、九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等。多名嘅联储局官员会发表讲话。Costco 会公布业绩，而今个星期本港会公布通胀和进出口数据。恒生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是报24750

0: 10点，全个星期累计跌0.2%，科技指数就累计升近2%。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搵嚟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早晨 Harris。
1: 早晨 ，Kimmy， 大家早晨。
0: 系啊，据报今个星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会访美啦，白宫就公布咗相关嘅行程嘅，估计对呢个市况有咩影响呢？
1: 本身嚟讲，呢、這个习主席方面即系三至星期五访美啦，咁其实都系匆匆的来，匆匆的去，咁啊应该其实对于翻高科技啊或者贸易上边啊农产品啊呢啲咁样嘅主要话题方面嚟讲会有啲影响啦。咁市场方面嚟讲，依家暂时嚟讲都系比较乐观少少吓，咁认为咧就双方因为喺王毅呢个嘅外长即系已经处理好同呢、這个。美國嗰邊本身嚟講都已經傾咗好多嘢，咁應該其實講緊就冇乜特別太大意外嘅機會會比較多咯。咁我相信咧，特朗普邀請啊，習近平主席過去亦都幫佢助選嘅啫。其實因為中期選舉馬上嚟緊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自己會覺得咧，睇下科技業方面嚟講有冇啲咩突破啦，汽車業方面嚟講會有冇啲咩突破咧？其實嚇，因為本身嚟講之前啊，特朗普咧喺過去呢個月咧，其實都提到，如果係呢個中國車廠可以願意喺美國開廠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唔介意中國品牌入美國咁樣。咁而另一方面嚟講，科技業方面咧，近期美國都好多時特登強調翻我哋中國內地方面嚟講，蒸馏佢哋即係用咗佢哋嘅 AI 程式做蒸馏咁樣。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咧，美國亦都有用中國程式做蒸馏嘅，其實嚇大家互相都有用，因為 open 嘅嘛，其實嚇。咁所以比如嚟講咧，呢啲話題方面嚟講，可能都會喺市場上面發酵。咁但當然啦，其實最重要都係睇翻個油價表現啦。其實嚇啱啱過去呢個禮拜方面，因为呢个美国加咗息，咁同埋中东消息方面稍微缓和翻啲啦，咁油价跌翻落$100楼下咁样嘅。但系如果油价方面再重新升过嘅话咧，对后市方面嚟讲就会有个比较大啲嘅影响同埋打压咁样。依家暂时嚟讲咧，就本身纽油喺96.22啦，其实吓咁啊，依个就会影响住后市方面嘅表现先啦。
0: 睇翻恒指咧，上个礼拜咧就接近24,800点呢啲水平啦，25,000点呢啲水平。是不是個阻力都是比較大一
1: 點？我自己個人認為就本身恒生指數呢可能有機會今個禮拜做好一點，因為過去方面來說很多時在這幾個禮拜好多時一個禮拜升一個禮拜跌嘅，咁但係調翻轉上個禮拜就輕輕跌咗幾多點咁樣咧，其實下跌都唔多。咁但係調翻轉嚟緊呢個禮拜方面嚟講，可唔可以企翻穩咧？我覺得有機會企翻穩，因為冇乜特別太大事。咁主要如果你話真係對於市場方面干擾嘅，除咗頭先我所講嘅油價之外咧，咁本身嚟講，聯儲局啲官員咧都會有啲言論會講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自己會認為今個禮拜方面咧，有機會恆生指數如果落嘅話，咁喺24,500應該會攞到個支持。咁而亦都睇到九月11号同埋呢個9月18号咧，咁其實嗰陣見到個恆生指數咧，都其實喺翻25,000咧，見到都跌唔落咁樣。咁24,500都跌唔落咁樣。咁而調翻轉頭上邊方面咧，25,000會唔會有阻力咧？正常嚟講，嗰個有個裂口會有個阻力嘅。不過我覺得裂口方面遲早都要補翻咁樣。我覺得今個禮拜補翻嘅機會都係有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去到24,400，咁最後埋單可能喺25,000附近埋單咁樣啦。
0: 明白。頭先咧提到即係美國都加咗息啦，香港呢邊咧就未加。咁即係時間嚟到都九月嘅下旬啦，嚟緊譬如十月或者第四季咧，要留意咩因素咧？
1: 第四季方面嚟講，其實本身就通常都係個市況方面稍微做得好少少嘅時間嚟咁樣。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外圍方面嚟講，中期選舉呢個大家好留意啦。咁內地方面嚟講，會唔會有啲刺激政策方面嚟講會推咧？呢個亦都大家市場方面嚟講相當之關注咁樣。加上咧地緣政治局勢方面嚟講，依家搞極都未搞好咁樣。特朗普話中期選舉之後先會搞好咁樣。咁但係呢邊美元那邊商亦都其實喺呢個沙特阿拉伯同埋呢個嘅回上武裝嗰邊嚟講嘅角力啦，咁亦都調翻轉頭，令至到呢個曼德海峽方面嚟講有避風嘅危機咁樣。咁呢啲其實嗰陣市場方面都關注嘅。咁投資者方面嚟講，我自己認為啦，今年第四季方面咧，會比第三季稍微樂觀少少，但係調翻轉頭又唔會話升太多住咁樣。要睇中央方面有冇政策方面推出，如果有嘅話咧，可以其實樂觀少少，即係做到即係再高少少，突破埋今年嘅高位都得嚇。但係如果冇嘅話，好似咁定嘅話咧。咁其實講緊可能都會係窄幅上落為主咁樣，激氣量可能上到27,000点咧，應盡曬頭。下邊方面嚟講，暫時見到24,000附近咧，支持力度都幾強。咁大家可以喺呢啲位置方面做一啲嘢咯。
0: 明白，好啊。咁今朝早咧同 Harris 嚟傾到呢度先，唔該曬，拜拜。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2，加元

0: 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内地家电龙头企业之一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早前获颁授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项，反映中国制冷企业技术已经被纳入全球评估视野。由张思文在财金百科同大家讲下。
1: 财金百科。
2: 联合国环境规划处制冷联盟早前颁发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奖项，以表扬在各个领域推动可持续制冷和极端高温抗灾能力建设的杰出领导人。国家奖项由新加坡和亚联酋获得，个人奖项就由内地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获得，是今次唯一的个人得奖者，亦都是首位获得这个殊荣的企业家。董明珠在获奖发言中表示，主动节能可以减少能源消耗，但是外部环境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格力致力于从技术层面突破，从2012年开始研究如何在不消耗能源的情况下解决温度问题。他又指，现时全球都呼吁节能减排，制造业责无旁贷，技术创新是进一步助力降低碳排放，达到预期目标的唯一途径。制冷联盟的数据显示，机械制冷目前占全球总用电量两成，是推动全球电力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按照目前的增长趋势，预计去到2050年，相关的需求将会增加一倍以上。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2050年同制冷相关的碳排放量可能增长多过一倍，达到最高大概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排放的一成以上。欧洲制冷需求受到热浪带动，格力电器上半年的业绩报告显示，公司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通过本土化营运，期内的整体收入按年增长2%。挪威、丹麦、芬兰、荷兰等西北欧国家的销售规模按年增长9%。今次董明珠获奖，连同公司在欧洲业务规模大幅增长，中国制冷企业的技术开始被纳入全球治理体系的评估视野。
0: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咧，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咧，正系影响广东。上昼5点，台风杜鹃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方面咧，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嘅一两日咧，日间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4%。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亦都系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0: 日的事。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北京是会出席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的活动。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正系喺北京展开访问行程，期间咧系会到访国家财政部同相关中央部委同金管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上周就会启程前往日本东京同名古屋，为参与第20届亚洲运动会嘅中国香港代表队打气。
2: 多名官员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咧举行记者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咧就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咧相关政策范畴。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会喺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新一份施政报告。

0: 在香港很多小朋友有日常就会看看动画啊，画下公仔啊，这些样通常呢这些都是他们一般的娱乐。不过对于身处在加沙地带的小朋友来讲，这些简单快乐可能都是遥不可及的。那为了等他们可以重拾笑容，当地有人道组织就将一架退役的救护车改装成为流动戏院，希望可以带给他们快乐。一阵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们会讲到在内地辽宁大连最近就有一只是斑海豹啊受到关注。为什么呢？他就好鍾意亲近人类，即使当局将他早前送回去大海放生，他都会主动游回去人类的社区附近。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人类在发现受伤的野生海洋生物，将它们医好之后，一般都会是将它们放归大海。不过内地最近有一只获救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斑海豹，被带到偏远海域放生之后，竟然自己游了整个星期，千里迢迢回去一个之前它经常流连充满游客的沙滩。这只这么特别的西太平洋斑海豹叫做娜娜。两年前出世没多久的娜娜，在迁徙途中迷路受伤，被有关部门发现后救起，并转运到辽宁海科院，经过长期喂养和悉心治疗，终于在今年四月康复，并且在大连海域被放归大海。不过习惯被人照顾的娜娜似乎不是很适应野生生活，她没有跟随其他海豹族群迁徙，反而经常在大连一个热门的沙滩浴场出没。她对人类完全没有戒心，甚至会主动游埋去游客身边，或者爬上水上乐园的直立板和快艇度玩，好快就成为当地网红。专家解释，可能是因为娜娜自幼受人类照顾，对人类产生了依赖，加上放生后找不到同类，所以才会转向人类寻求安全感。为了令娜娜减少对人的依赖，当局人员今个月特登将她送到远离人类的海域再次放生。点不知娜娜竟然发挥极强的导航能力，用了一个星期时间辗转游过几个海岛，最终千里归巢，游回去那个热闹的海滩。面对这只这么痴人的斑海豹，当地政府决定顺其自然，尊重娜娜的选择，不再强行将她送走。当局还计划在沙滩活动区为她搭建专属的休憩小屋，同时就地开展保护，安排人员常态化巡逻，尽可能减少人类活动对娜娜的影响，让她可以放心在熟悉的港湾栖息。听到救护车警号声，大家通常都会联想到紧急救人。不过在近年被战火蹂躏的加沙地带，最近有一架名为梦想巴士，由退役救护车改装而成的专车，不是用来急救伤者，而是用车上满载的颜色笔和卡通片，专门去医治战火中儿童的心灵创伤。在加沙中部一个难民营的空地上，一架车身写着梦想巴士的救护车一停低，几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就拿出工具，摆好凳，好快搭建了一个临时露天戏院。新华社报道，在加沙学校和游乐设施几乎被完全摧毁，小朋友根本没玩的地方。有见及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就发起了这个梦想巴士项目，将受损停用的救护车改装成流动影院，直接开入难民营。工作

0: 人员会陪小朋友睇动画、讲故事，仲会带佢哋画画同埋填色。报道话，自从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嚟，加沙儿童长期面临严峻嘅人道危机，孤儿人数超过64000人。红新月会负责人话，好多小朋友经历过轰炸、流离失所，甚至失去至亲，造成心理创伤。梦想巴士的出现就是希望透过娱乐和艺术创作为他们提供另一种形式的救助。当地一名12岁的女仔在冲突中失去了超过45位亲人。她说以前他们只可以很害怕地躲起，但现在梦想巴士来到，令他们可以专注地画画、看电视，享受短暂的快乐。
1: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公祭仪式，寻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回顾了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根据新华社报道，董建华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香港担任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他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卸任之后，面对香港社会出现的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他都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旗帜鲜明发声，矢志不渝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董建华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的爱国情怀、担当精神和赤诚品格永远值得尊敬和怀念。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是民政事务总署在全港四个地点设立了调研署，给市民签署调研册去缅怀董建华。各个调研处未开放之前，就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候入场，部分到场人士更加专程从内地赶回去香港作最后致敬，亦都有人是带埋小朋友一起到场，向下一代讲述董建华爱国爱港的一生。多名市民都纷纷表达对董建华的不舍之情，并且赞扬他为人亲民务实、高瞻远瞩，对香港和国家贡献良多。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继上个月打鼓岭平阳村一间宠物酒店的33岁女负责人被混种格斗犬袭击致死之后，昨日凌晨再发生怀疑有9只咬死人的事件。一名27岁女子揸单车是途经元朗的南乡路路段，突然是被至少3只狗追上，有途人其后就发现女受害人在单车径上昏迷，送院后正死亡。警方就说，法医经过初步检验，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都有不同程度撕裂，致命伤是头部和颈部。记者昨天在案发的现场一带观察，有街坊就说附近鱼塘是有人养狗，不过为防万一，亦都会带备驱狗器具。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有训犬师说事件暂时资讯不够，难以评论，但都提醒市民，如果踩单车期间被狗追赶，应该保持冷静，并且尽快驶离现场，同时不要挑衅狗，亦都不要尖叫，因为尖叫会刺激到狗。如果期间是不小心跌倒在地下并且被狗咬，是应该保护头部并且是卷曲身体，又提醒市民应该是避免在凌晨在偏僻的地方单独做运动，去保障自身安全。明报报道。
3: 商报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就本地生产总值

0: 并立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同样采用类似的表述，认为这个是务实有为的目标。他说，香港属于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除了自身努力之外，也涉及很多不能控制的外在原因。本港今年将经济增长预测提升一个百分点，北部都会区作为突破点，如果做得好，经济自然有增长。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科园河套香港园区主席蔡杰明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凭借住人才和国际化的优势，北都都有望成为大湾区创新发展的引擎，科研、中试、产业各个环节联动在北都是已经具有初形。信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七点，看一看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清路是有交通意外的，全线现时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粉岭新运路的水管急收已经整好了的啦。咁现时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的封路已经重开翻，咁仲有之前云山道的水管急收都已经处理好了。上行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和慈文村文泰路全线解封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警方联同渔护处就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引致有人死亡事件，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搜杀公行动。行动之中捕获三只成年唐狗，会送去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表示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再作进一步调查。警方就说行动期间记录多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日后如果发现有流浪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罗宇光报道。
2: 一名27岁女子早前在元朗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头和颈部有致命撕裂伤势。警方昨晚联同渔护处到事发地点博围南路一带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警员戴备盾牌，手脚上都带有防护装备，渔护处人员就手持麻醉枪和捕捉器具。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成功捕捉到三只流浪狗，并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真相。
3: 我们在案发紧接之前，我是见到有九只去追紧这个的受害者。至于有会不会有其他的动物是袭击这个受害者，我们会在进一步调查，我们会厘清这个真相，希望将个真相可以还原。
2: 王家强又说，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日后如果发现有流浪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渔护处助理处长检验及检疫叶燕表示，在行动中被捕捉到的三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
4: 我们会将那三只狗带回我们的动物管理中心去扣留和仔细的观察。同时我们也会 去调查究竟狗只有没有晶片，以及根据晶片的联络的资料去找回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2: 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都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他建议市民如果遇到不善意的狗只

0: 要保持冷静，唔好直视有关狗只，然后慢慢后退，有需要时可以兜路离开。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路透社报道，今次会晤是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的重要峰会做准备，并引述分析师指，中美贸易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重大，双方会展示一些可交付的成果，避免升级紧张局势。环球时报引述智库研究员指出，如果中美能够透过互相尊重、平等协商，找到兼顾彼此关切的平衡点，不单止有利双边贸易健康发展，亦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确定性。张曼燕报道。
2: 中美经贸磋商举行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握手。何立峰是在过去的星期六至嚟紧星期三率团到美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根据商务部，双方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路透社报道，会议在摩根大通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是出席者。会议主要议题包括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现时的情况、中国稀土磁体和关键矿产的供应情况，以及中美双方是否能够为人工智能发展建立某种护栏。报道引述长期研究中国贸易问题的分析师指出，维持现状可能是中美双方最现实的预期，而鉴于元首峰会即将举行，加上中美贸易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重大，双方会展示一些可交付的成果，避免升级紧张局势。报道又指，何立峰、贝森特和格里尔需要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解决的问题，都延续自两国领导人今年五月的北京峰会，包括双方降低非战略商品关税的努力，以及中方承诺每年额外采购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并购买200多架波音飞机。中方至今未有公布习近平访美行程。外交部日前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以及几时启程，发言人回应话，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环球时报引述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何伟文指出，之前几轮中美经贸磋商都取得建设性成果，这个机制为两国经贸团队提供常态化、专业化的沟通渠道，令双方能够坦诚交换意见、管控分歧、减少不确定性。如果双方能够通过相互尊重、互相协商，找到兼顾彼此关切的平衡点，不单止有利双边贸易健康发展，亦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分析指，胡塞武装近期的攻势可能会开辟新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增加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罗宇光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发表类似的言论。一名官员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那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只是限于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多家美国传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本月较早时曾经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分析指，胡塞

0: 美国的承诺得到兑现，否则绝不可能回到去之前的谈判状态，亦都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右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盟盟在两州表现都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之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是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在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进行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上午5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早上的9点钟。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英超曼城主场5-3击败有布洛比连中3元嘅新特兰，保持开季全胜纪录。安素费兰迪斯右路禁区外主射罚球，个波直飞近处入网，取得佢加盟之后首个入波。曼城9分钟先开纪录。布洛比3分钟之后就帮新特兰攀平，卓基29分钟门前快脚射入，为曼城重夺领先优势。但布洛比33分钟射入空门，新特兰再次追成2-2平手。斯曼由原半场前嘅入波，曼城第三度领先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入波仍然停不了，斯曼由57分钟射入今场个人第二球，曼城扩大优势到4-2。但今场布洛比先至系主角，佢喺59分钟完成帽子戏法，协助新特兰追近至3-4。但夏兰特81分钟帮曼城埋斋，锁定5-3胜局。同时嘅曼联作客富咸，下半场利申道马天尼斯摆乌龙。63分钟，富咸领先1-0。古亚喺89分钟嘅射门，省到对方球员改变方向入网，1-1逼和对手。另一支红军利物浦就一球仅胜班尼茅夫，伊萨下半场一战定江山。列斯联就同水晶宫互交白卷。积分榜5战全胜嘅曼城以15分排榜首，列斯联同利物浦同得9分，排喺第4同埋第5。曼联5分排第12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内地电单车品牌张雪机车咧制造嘅电单车，今年都喺世界超级电单车锦标赛嘅多个分站咧系攞到冠军，打破咗欧洲同埋日本汽车制造商多年嚟嘅垄断。
1: 现年39岁嘅品牌创办人张雪咧，因为热爱电单车，曾经一年只系休息咗5日，其余嘅时间都是花在怎样制造电单车之上。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就会介绍一下张雪究竟怎样由车房学徒开始逐步走向创业，以致研发

0: 成果在国际车坛大放异彩的之路。
1: 天地人，
2: 张雪1987年在湖南怀化一条偏远山村出世，她第一次和两个碌结缘就是妈妈送的一架小单车。多年之后，她仍然形容是自己童年最明亮的回忆。14岁那年，张雪第一次骑上电单车，从此爱不释手。之后她没有再读书，入了车房做学徒。她由实践当中建立对机械系统的理解，之后已经可以从一堆零件中组装出一台发动机。他吃饭和洗费都要悭住，才买到一架车龄超过20年的二手电单车，并且自学练习特技驾驶，希望成为电单车手。2006年，张雪19岁的时候，曾经多次致电湖南的电视节目组，希望获得展示驾驶技术的机会。最终节目组同意拍摄，但是拍摄当日落雨，张雪在山边和公路多次跌倒，导致初步拍摄效果不够理想。当节目组准备离开的时候，张雪骑着旧电单车追上采访车，最终打动到记者为他补拍。这段影片亦都成为张雪日后被专业车队发掘的起点。20年后，张雪接受央视访问时说，当年没想到这么多，只是一心想捉紧机会。
3: 我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就是夸张的说死马当活马医呗。我不去争取这次机会，可能就是错过了，再也没有了。
2: 后来张雪顺利加入江苏一支车队，展开职业车手生涯，曾经获得分站冠军，但他很快意识到成为顶级车手并不现实，伤病、资金和激烈竞争都是挑战，于是他选择转型，决心去制造一架最快有中国制造招牌的顶级电单车。张雪在2013年走上创业之路，拿着仅有的20,000人民币去到有中国电单车之都之称的重庆，凭着对电单车的熟悉开始组装电单车，并在网上论坛发布改装贴文吸引关注，渐渐累积第一桶金。张雪之后同合伙人创办机车公司，期间遇过资金不足和负债等问题，但最终一一解决，销量更加排在全国前列位置。不过由于张雪希望加大投资，自主研发高性能大排放量的发动机，同投资者理念不同，于是他在2024年自愿放弃股份离开公司。张雪说，决定那阵一啲都没有犹豫，因为他想追寻自己喜欢的事。
3: 你自己想成为怎么样的你就去成为怎么样的，就是我这一辈子不能浪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多珍贵啊，多难才来到啊，我不得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要尽情的享受我的生命，尽情的享受这个世界啊，赚多少钱管他多少，有多少够吃就行了，够穿就行了，所以我一定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2: 张雪之后用自己个名创办新的电单车品牌，经过两年努力，他说车厂工艺和制造能力已经追上国外车厂，只是缺乏经验。他现在的目标是在三年内令到公司成为全国第一，十年内推到世界头十位。他说有信心做得到，因为他对电单车非常理解。
3: 我一整年里面超过完整天休息的不超过5天，然后一天里面除了睡觉吃饭几乎全是摩托车，然后我对整个产业链包括我公司的业务从逆向开始，再到研发，再到采购，到质检，到制造，到售后，全流程我自己都经历过，那么我知道怎样才能做好一台车。
2: 除了制造最快的电单车，张雪亦都没有放弃车手梦，不过不是由他出战，而是成立车队参加国际赛事并培育年轻车手。车队目前已经资助部分年轻车手去欧洲训练，他期望用5至10年培育出一个来自中国的世界冠军。
4: 时间嚟到朝早7:18，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啦，天文台系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咧今朝早嘅9:0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

0: 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咧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1%。
1: 内地多个考古机构早前就在北京联合主办第一届中国古生物复原大赛暨古生物科学与艺术创新峰会，吸引超过500名古生物爱好者以及专业模型创作机构的代表等等来参赛。作品是结合了科学考证和艺术想象，尝试是将几亿年之前神秘的古生物样貌重现。
0: 有专家指出，参赛作品都反映了中国古生物领域比起过去20-30年来是进步了，都有信心未来有机会在古生物复原领域引领世界。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早前到过现场了解，听听他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和大家介绍一下。
2: 透视大中华，
3: 第一届中国古生物复原大赛暨古生物科学与艺术创新峰会的场馆，以高7米、长14米的草食性恐龙克拉美丽龙，以及大头鹿、粗短4肢的肯氏兽，一大一小骨架迎接大家。行入一些更加有2至3米高、望落似鸵鸟的史前食肉巨鸟蚀壳，除了骨架版本，更加有埋羽毛和眼睛，见到它大勾的大嘴和强壮双腿的复原模型，方便参观者对比。还有群居习性的鹦鹉嘴龙、霸王龙等等。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徐星形容，参赛作品反映国家古生物复原水平比20至30年前大为进步，相信未来国家在古生物还原的领域很快会走向世界，甚至有望引领世界。
4: 20年前、30年前，我们国家的这些复原类的东西，不管是雕塑也好，还有其他的文学科普作品也好，基本上是来自国外的学者的。今天展示的这些很多的作品啊，你可以看见年轻的一代在成长，而且他们做出来的很多东西比国外不差。我想呢，有这样的一代人，我想我们的这个领域呢，很快会走向世界，甚至引领世界啊！我为这些创造者感到自豪，但是不代表他们这个创造作品当中没有错误。大赛呢，也是希望我们科学家和艺术家紧密的沟通，让我们的这个复原越来越好。水平越来越高。
3: 其中有参赛者带着一大一小的欧洲矮象等作品由天津来到北京参赛。现年25岁的高日凡说，5岁开始研究古生物，他有信心在制作古生物模型方面，即使在人工智能盛行的时代都不易被取代。
5: AI 对于这个行业的影响可能会稍微比较小，今天你要做这个东西，然后文献是昨天才刚发出来的， AI 它是需要大量的素材去给它投喂，然后它才能生成出一些就是比较精准的图像的。而当你出现这种新研究的时候， AI 的第一反应是它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竞争很激烈，然后大家的热情非常非常的高。对，我能感觉到这种散落在民间的热情很少被官方看到，但这一次就是说第一次的官方正式的参与到了我们这种创作里面，然后决定就是说把我们这些创作一起集中展出，然后进行评奖，所以我很兴奋。
3: 同属主办单位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副所长赵方臣就期望活动能够成为科学家、艺术家、博物馆与文创产业的交流平台。
6: 古生物复原恰好也是契合了我们国家科普战略的方向，优质的复原作品可以直接用于校园科学课堂、公众博物馆的展览、线上科普传播，同时也能够延伸文创、数字艺术、研学文旅产业链，实现科学价值、教育价值与产业价值的同步释放。各博物馆、文创企业要把握交流的契机，探索博物馆馆企协同、产学研融合的模式，让科学走出实验室，让远古生命走进大众的视野， 助力全民科学素质的稳步提升。
3: 现场亦都展出咗由科研人员指导还原嘅古生物模型，可以近距离观察古生物嘅身体比例、皮肤同埋肌肉纹路等等，吸引咗唔少古生物爱好者到场。其中许先生更加带埋自己嘅画作嚟到观摩学习，
7: 了解一下，顺便看一下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他们是怎么去复原，他们有什么理念，他们的各种想法，科学基础的复原上有什么巧思，有什么可以在这种复原上我们可以汲取的一些知识点，看看我跟他们的这个想法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3: 获奖作品会在北京世园古生物研学基地展出，去到10月31号，公众可以免费参观。园内亦都设有体验活动，被参观者模拟在考古现场体验拼装恐龙骨架、修复化石等等。
0: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提大家，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咧系属于中等噶。咁天文台咧系预报系本港地区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2%。
1: 明古亚运会已经开幕了，咁相信国家队同港队运动员的表现同样都系备受关注。国家体育总局早前系公布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提出到咧系2030年啊，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0,000亿元人民币，并且系全力推进三大球嘅振兴发展。
0: 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系访问咗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协暨奥委会名誉副会长胡晓明。他说要达标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国家不同的体育项目产值强劲，不是没有可能做到。
1: 胡晓明又说，足球、篮球和排球项目可以是训练团队精神和服从性，国家对于三大球寄予厚望。听听他的分析。
8: 最近就多了很多新的项目，咁啊，同传统嘅体育嘅 definition 又唔同咗。首先咧，就系要讲咧，就系多咗电竞先啦。电竞呢个产业嘅产值系非常犀利嘅。第二咧，就有好多新兴嘅运动，城市运动啊，咁样经济强劲咗啦。所以喺呢个电视转播啊，呢方面嘅产值上升好多嘅。咁啊，跟住国家亦都系大力推动冰雪运动啦，呢个咁嘅产值亦都系非常犀利嘅。所以系喺呢几样嘢嘅叠加底下咧，就到2030年咧，达到70,000亿系有一定嘅压力，但系我觉得唔系一个达唔到嘅目标嚟。
9: 关注一啲传统嘅项目，即系三大球啦。今次规划提到要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啦，强化一啲好波嘅球员去啲海外高水平联赛去培养、去锻炼呢啲政策保障等等。咁你点睇国家咁重视足球，找好个落实？你认为个关键喺边度？
8: 关键咧，我相信就系、是、都系要搞好我哋嘅青训工作。希望喺中小学里边咧，就已经要开始比较正规嘅联赛啊，咁样等我哋体育可以融入去教育的系统，希望就可以发掘更加多的好的苗子啦，同埋即系训练嘅计划亦都系上轨道。我相信足球对我哋好多中国人嚟讲咧，都系心头一个痛啦。呢一次嘅世界杯吓，冇我哋份，我相信好多朋友都系好关心我哋国足嘅前景，希望我哋啲球员亦都可以争气啦。咁啊，里边亦都提到咧，就系等我哋啲球员多啲出国去比赛，可以提高佢哋嘅水平啊。咁啊，讲到点解即系三大球咁重要咧？我相信主要因为呢三个足篮排咧，都系一个团体嘅项目。首先训练大家系有团队精神啦、服从性啦、尊师重道啦、尊重教练嘅安排啊，呢啲咁嘅作用下，对呢个国民嘅素质系都系有提升嘅。
9: 对外交往方面，今次规划都零零舍舍提到啊，嚟紧要加强中美个体育交流。胡生都有喺美国读过书啦，你觉得即系两国喺呢一方面个交流个重要性喺边度？
8: 中国同美国嚟讲，两个都系体育大国，好似上一次嘅巴黎奥运会啦，我哋大家都攞到同样系40面金牌，两个 最强噶啦，第三个都争好远。多啲交流咧，就可以即系互相提升我哋嘅水平啦。另外咧就对民间外交嚟讲咧，就系都有非常之正面嘅。何况咧就系美国社会上边嘅媒体上边。

0: 然都有意无意之间呢，就系发放一啲错误嘅信息，绝对系有需要，即系改变外界对中国嘅睇法嘅。
1: 关于港澳方面咧，规划都提出要建设粤港澳体育湾区，香港自身可以作出啲咩贡献，或者个机遇喺边度？
0: 上一次嘅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咧，已经可以体验得到咧，系呢一个系成功嘅尝试。咁咧，我希望咧就系能够继续系粤港澳大湾区咧，能够为国家嘅体育事业咧就系做一份贡献。建议咧就系国家就成立一个一带一路运动会，而且咧攞秘书处咧就摆喺香港。我相信吓，香港作为一个我哋国家最国际化嘅城市嚟讲咧，对全世界差唔多所有地方出入交通亦都系最便利嘅地方咧，我相信系有一个对推动我哋体育嘅事业咧系有好大帮助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聯同漁護處就一宗懷疑有動物襲擊引致有人死亡事件，在元朗博圍南路一帶展開搜殺行動。行動中捕獲三隻成年唐狗，會送到漁護處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處方表示會檢查狗隻有沒有晶片，如果有就會根據晶片的聯絡資料尋找狗隻的畜養人，再作進一步調查。警方就說行動期間記錄多處地點作為日後巡邏的參考，日後如果發現有流浪犬隻或其他動物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會即時通知漁護處。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进行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苏丹东部红海州欧尼地区五座矿井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发生坍塌，造成最少10人死亡，21人受伤，多人被困井下。新华社引述目击者指，事故现场的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进行，目前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经被送往距离矿场大约300公里的苏丹港。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哈马尔应急响应组织及苏丹矿产资源公司都发声明证实这宗矿难。苏丹矿产资源丰富，黄金生产和出口在非洲国家中名列前茅，是外汇收入主要来源之一。不过苏丹黄金生产依赖传统开采方式，传统采矿点分布在多个州。根据官方统计，苏丹2025年黄金产量达到70吨，其中大约80%来自矿工人手开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荔枝角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就系荔枝角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㗎啦，现时车龙就去到新丰花园。仲有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㗎，不过啱啱都已经拖走咗㗎啦，一带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啦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维森村，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是较为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咧，我哋都先关注一下咧，日前啊怀疑有狗只咧系袭击人嘅事件。元朗一名27岁女子咧喺日前星期六嘅深夜踩单车翻屋企，怀疑咧被狗只袭击致死，咁头部咯同颈部有致命嘅撕裂伤势。法医检验之后咧，相信系由动物造成嘅咬痕或者系爪痕。
2: 渔护处连同警方深夜咧喺涉事嘅地点一带展开行动。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系表示，成功系捕捉到3只成年唐狗，会检查狗只有冇晶片。如果有，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束养人，再进一步调查。
3: 有训犬师咧系提醒翻咧，如果市民被狗只追赶，就唔好背对佢哋系逃走，而万一咧俾狗咧系扑过嚟咧系袭击倒地，就要避免咧被狗只咬向头部等致命部位。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系访问咗咧训犬师文海，听下佢嘅建议。
4: 首先我哋会判断咗危险嘅程度先啦。如果譬如一隻狗仔去追你，可能你踩得快啲就已经可以啦。但係去到两三隻、三四隻一群狗仔去追你嘅时候呢，其实最好就係落车先，跟住就用架单车嚟做掩护，慢慢离开，千祈唔好用你嘅背脊对住佢，一定係面向住佢。喺动物嘅角度嚟讲，如果你背住我走，你係唔会有反抗嘅能力嘅。佢攻擊你嘅可能性亦都會提高，咁將架單車擺喺你嘅側邊，推住架單車喺你同狗仔嘅中間，保持住最遠嘅距離去經過就可以啦。咁唔好表現好驚慌，亦都唔好用聲音嘗試諗住係嚇走佢，因為你自己驚，所以想去走。狗仔都係咁樣去諗件事嘅。手上面有任何一啲物品啦，亦都唔好隨意咁樣去擺動，去諗住嚇走佢，佢會覺得你攻擊佢，增加攻擊嘅可能性。如果咁行啦，行埋嚟攻擊你啦，因為你架單車喺你側邊，所以咧你可以將架單車就擺喺你嘅前邊，阻擋住佢衝埋嚟攻擊咯。咁一般狗仔如果嗰架單車係成日單車嘅話咧，應該就係可以隔開到狗仔，狗仔亦都唔會冒然去跳高跳過單車去走去咬你個頭嘅。咁呢個情況就比較有機會率去慢慢全身而退啦。
5: 咁如果係一啲不幸嘅情況啦，即係譬如個市民俾一啲狗隻去撲到去倒地啦，最有效嘅一啲防禦嘅姿勢或者防禦嘅方法又係點樣呢？
4: 其實如果你俾狗隻咬親咧，一定要記住唔可以去踎低，因為踎低咗之後咧，你同佢嘅視線咧就變成好接近啦，好保持平衡。嗰個情況咧，佢應該就會直接去咬到你個頭一啲好致命嘅器官啦。咁變相你就必須要企喺度，就算佢咬到你嘅話，都有機會，只不過係咬到你隻手啦、你隻腳啦。咁睇下有冇附近有冇一啲人可以幫手去盡量揾幫手。咁所以如果假設佢真係咬住你嘅，你要保持企喺度，咁睇下有冇。

0: 冇側邊有冇一啲建築物或者係一啲牆啦，可以拍埋佢，盡量係借住力令到自己企起身，唔好趴低為首要啦。至於你話點樣可以令到佢鬆口，咁就最好用譬如如果有皮帶就用皮帶啦，可以當一個頸圈咁樣擺上去嗰隻狗仔嘅頸上面啦。咁跟住就可以嘗試去拉開佢啦。咁樣係最低程度去傷害到隻狗仔。而且因為你圈住咗佢條頸，控制咗佢條頸，佢放咗口之後，你揸住嗰個皮帶，亦都冇咁容易俾佢咬到你嘅重要器官，咬到你啦。
1: 今次嘅事件咧，就係發生喺元朗南生圍嘅附近啦。咁尤其好似呢一種嘅鄉郊地方咧，可能都會有比較多嘅狗隻啦。咁如果市民去踩單車或者去郊遊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咧？做啲咩嘅預防措施會比較有效？
0: 今次嘅事件啦，有機會係因為佢之前曾經俾人驅趕過。嚇親而令到佢今次作出呢個行為。如果你知道嗰度有機會有野狗嘅時候，盡量唔好一個人啦，或者最低限度你可能帶遮啦，隻狗衝埋嚟嘅時候你可以開遮啦，將你同狗嘅嗰個距離可以隔一隔開啦。見到狗仔嘅時候，其實係盡量去唔好嚇親佢啦，唔好表現得好驚慌啦，淡定行過就係最好嘅一個方法。
2: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八日离世，系享年89岁。董建华嘅公祭仪式寻日喺香港殡仪馆举行，多名政商界人士出席。央视嘅新闻联播同埋新华社亦都有相关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沉痛哀悼，向董建华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的一生和他的贡献。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4: 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昨日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等，昨日都有出席仪式。在董建华任内担任问责官员，现届政府官员和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有到场作最后送别。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中央领导表示沉痛哀悼，向董建华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由此，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亦都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表示慰问，要求全力以赴救治。報道話，儀式由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石泰峰致悼詞，回顧董建華作為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著名嘅愛國人士、傑出嘅社會活動家同中國共產黨親密朋友嘅一生，以及佢為國家、香港同社會作出嘅重要貢獻。其後出席人士分別向董建華嘅遺像三鞠躬，並依次到董建華嘅遺體前作最後訣別。蓋上國旗嘅董建华灵柩由梁振英、李家超等人扶灵，董建华的长子董立军就手持父亲的遗照，董建华的遗孀董兆雄拼要由家属搀扶，在警方的开路下，灵柩由灵车移送到歌连臣角火葬场。政府又在港九新界设吊唁处，位于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吊唁点，由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意，形容董建华温柔慈祥，对他的离世感到不舍。
5: 他是一个很温柔、很慈祥、很宽容的那种面容和心情，跟任何人讲，就算被人闹都好，乜嘢都好，他都是宽容和谐的那种心，即令到我真的很不舍得，很心痛。第一次聽到個電視話佢走咗，唉，個眼淚真係都流出嚟。
4: 有市民情緒激動，形容董建華對香港有偉大嘅貢獻。
6: 我好激動，我冇瞓覺，因為我覺得好可惜，因為董先生真係對香港貢獻好大，特別係對啲公屋嗰啲啊。

0: 揸下佢为香港市民着想啦，可以睇到董建华为香港做嘅一切伟大。
1: 有市民认为董建华出任行政长官期间饱历风雨，赞扬对方高瞻远瞩。
2: 个后生时都曾经系即系有啲批评过佢，但系咧就依家再氹翻转头咧，其实佢做嘅嘢咧已经系当时最适当噶啦，已经同埋佢的确系高瞻远瞩咯。房屋政策啊，当时嚟计即系每个人嘅利益立场唔同嘅，同埋啊见仁见智啊嘛，全港市民嚟计。長遠揾多啲地起多啲樓咧，呢、這個一定係最有效噶。好多雲頭大計嘅發展，例如啲郵輪碼頭啊，教育嗰方面又儘量用母語教學。咁其實好多啲大嘅發展計劃咧，可能係要用10年、20年啊咁樣，或者更加長遠嘅時間。但當時嚟計咧，可能唔係咁多人當時會接受到。
1: 有市民话，董建华作为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赞扬佢致力维持社会稳定。
3: 因为董生，我就系我哋第一届嘅特首，呢个响回归之后，咁佢尽可能做到最好嘅维持翻嗰个社会嘅现状，但系之余都希望能够增加我哋多啲对国家嘅认识认同感。阿董生系呢个第一届特首，佢系好亲民，所以我哋值得好要纪念怀念佢啦。不想佢过功，以示致敬嘅啫。阿董生，我有留意佢，因为我曾经写个信俾政府。多謝他那個咁繁重的工作和咁壓力之下，令到我們好覺得生活。
1: 新華社發文總結董建華的生平，形容董建華是堅定的愛國主義者，始終如一堅持愛國愛港的立場，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肯定，又讚揚他是在港實踐一國兩制的開拓者。作為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他全面貫徹落實香港基本法，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对一国两制的践行和捍卫，赢得香港各界、祖国内地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赞誉。
4: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预测今日嘅天气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3%。
5: 报章摘要。
6: 明报的头版报道，董建华出殡，习近平等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致哀。文汇报，习近平等沉痛哀悼，董公灵柩覆盖国旗。大公报，董建华永远值得人们尊敬怀念。星岛日报，国旗盖灵柩，伴英魂，董建华化轻烟。商报，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港举行。
4: 南华早报的头条同样讲到香港送别董建华。东方日报的头条就关注到标题是恶狗咬死人，一个月两宗断魂。经济日报，习特会左右港股，紧盯住 AI 管制。信报的头版就是外汇基金增持黄金。经济学家祁连活认为无外联汇。
6: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寻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而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了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新华社报道，董建华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担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他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卸任之后，面对香港社会出现的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他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旗帜鲜明发声，矢志不渝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董建华的一生是爱国的

0: 一生奋斗嘅一生，奉献嘅一生，佢嘅爱国情怀、担当精神同埋赤诚品格，永远值得尊敬同埋怀念。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民政事务总署在全港四个地点设立了调研处，给市民签署调研册去缅怀董建华。各个调研处未开放之前都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排队等候入场。部分到场人士更加是专程是由内地是来到香港作最后致敬。亦都有人带埋仔女一起到场向下一代讲述董建华爱国爱港的一生。多名市民纷纷表达对董建华不舍之情，并且赞扬他为人亲民务实、高瞻远瞩，对香港和国家贡献良多。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继上个月打鼓岭平阳村一间宠物酒店的33岁女负责人被混种的格斗犬袭击致死之后，昨日凌晨再发生怀疑有狗只咬死人的事件。一名27岁女子骑单车途经元朗的一个乡郊路段，是突然被至少3只狗追上，有途人其后发现女受害人在单车径上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法医经初步检验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都有不同程度撕裂，致命伤是头部和颈部。记者昨日就在案发现场一带观察，有街坊说该处在疫情前有10多只流浪狗，最近已经有所减少，但因为他们曾经都追咬途人，所以他踩单车的时候会带木棍旁身。有市民就说附近鱼塘有人养狗，但为防万一亦都是会带被驱狗器具。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而明报的报道亦都引述有训犬师提醒市民，如果踩单车期间被狗追赶，应该保持冷静，并且尽快驶离现场。同时不要挑衅狗，亦都不要尖叫，因为尖叫是会刺激到狗。如果期间不慎跌倒地上并且是被狗咬，是应该保护头部并且卷曲身体。又提醒市民应该避免在凌晨在偏僻的地方单独做运动，去保障自身安全。明报报道。
0: 商报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就本地生产总值订立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国家15/5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同样都是采用类似表述，认为这个是务实有为的目标。他说，香港属于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了是自身努力之外，也都涉及很多不能控制的外在原因，包括疫情、战争和关税战等等，因此希望指标贴近世界趋势。他说，本港今年将经济增长预测提升1%，北部都会区作为突破点，如果做得好，经济自然有增长。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日前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规划的意义是在于以未来看今天的视角，将愿景转化成可以逐年检视的指标和行动方案。他说，外围环境越多变，市场越需要跨越年度的确定性，由政府引领方向，投资基建、创新制度，而由市场配置资源和激发活力。企业是看得见5年之后的方向，将能够是与政府合力发挥有为政府高效市场的联动力量。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访天津期间接受大公报的访问。蔡若莲说，天津和香港一直以来在教育领域保持密切合作关系，香港将会是以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重要爪手，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打造教科协同推进的生态圈。香港仲将会是积极引进国际和内地知名院校落户，带动前沿学科、重点实验室和交叉学科的建设。蔡若莲又表示，国民身份认同的培育从认知开始。他举例说，同历史人物、历史现场的互动，远远是比起仅从知识层面了解国家来得更加深刻。 呢个系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亦都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访问嘅时候话，香港系会以北都大学成为重要引擎，并且会进一步深化同天津嘅多层次教育合作。他强调北都大学城并不是简单扩大物理空间，园区建设融合了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大元素，打造教科协同推进的生态圈。三个大学城将会和所在城区的发展重点和定位相互配合，强化产学研互动，加速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推动创新科技研究发展。文汇报报道。
0: 信報報導，香港全速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港深創科園河套香港園區主席蔡傑銘接受專訪時候說，憑著人才和國際化優勢，北都是有望成為大灣區創科發展的引擎，科研、重視、產業各個環節聯動在北都已經是具有初型。港深创科园一期除了政府斥资兴建的八座大楼之外，针对园方兴建的八座大楼，蔡杰铭说两座已经是落成的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并且是有一座人才公寓启用。在地块发展方面，园方在六月推出两组的地块，各包括一幅创科用地，投标企业是可以选择同时就一幅人才公寓用地投标，一共是收到五间企业提交的六份标书。他又透露，港深创科园西面跨河连接桥预料明年完工。至于香港深圳园区基本同意白名单制度方案，人员流通有望明年实现。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名古屋亚运港队咧，琴日系攞到两面银牌。空手道代表刘慕常喺女子个人型咧系项目咧摘下银牌。咁佢话虽然银牌咧就唔系佢想要嘅颜色，但系代表咧表现系一次比一次好。另外港队喺女子四乘一百自由泳接力咧，亦都得到银牌。港队系派出咗马子玲、何思培、李心瑶、简卓彤出战，以3分36秒59打破香港纪录，系攞到银牌。咁国家队系以3秒49嘅优势赢到金牌。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本学年有15间小学获派零班，当中有8间选择合并，其中葵青区嘅柏立基教育学院、校友会卢光辉纪念学校同荃湾区嘅中华基督教会全员第一小学将会喺下学年起正式合并。两校的校长接受专访的时候都说，成功合并源于在全人教育等等的办学理念上契合，双方就将是把握本学年为筹备年，在课程衔接和家长沟通等等作出磋商，希望可以透过融合两校的优势，达至一加一大于二的成效。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中央高规格悼念，不单只是对其一生鞠躬尽瘁、爱国爱港的高度肯定，更加彰显了中央对香港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进一步巩固以爱国爱港为核心的香港主流价值观，引令香港市民深刻体会到香港的前途命运和祖国始终是休戚与共。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董建华是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开拓者，高规格公制董建华深刻启示香港社会各界继承他未竟之志，团结开拓新局，唯有坚守家国大业，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评论说，香港才能够行稳致远，焕发新机。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3日的行程。中美元首互动毕竟不是友谊赛，双方必须在贸易、稀土、对台军售，特别是在 AI 议题之上发生相当激烈的博弈，相信习特会将会取得一些务实成果。至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显然不可能全面解决，对此不应该怀有离地的期望。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社评，本港5年规划确立设置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区间目标的设定是具有灵活性， 兼顾政策韧性和现实，配合北部都会区的倾力发展，有助推动经济发展，亦都标志着港府进一步迈向有为管治。当前全球面临关税战、战争等难以控制。

0: 第二个外部挑战，区界目标都能够为政策留出防御空间。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讲到，近期类似 AI 越界事故层出不穷，难免令到外界怀疑业界赖以自证安全的评测本身是否可靠。如果限制权力、节制权力的滥用，一直都是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目前多名 AI 业界的领袖都主张放缓 AI 的发展，虽然由于国际竞争和技术进步等考量，很难实施全面限制，但是人类仍然应该建立沟通经济，让相应的政治社会制度赶上科技发展的速度。信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关注到本港上个月先至发生格斗犬咬死人的事件，估不到同类的惨剧是又告上演。评论话，睇翻英国喺2014年修例大幅提高了危险狗只法令的罚则。在本港方面，短期内渔护署都必须加强在乡郊执法，长远嚟讲，政府咧都应该是必须修例，不能够任由法律真空。东方日报政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9点。今天的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1%。今朝节目到这里，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博维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处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黄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维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隻已經交由漁護處人員帶回中心作進一步檢驗。他指行動期間，人員記錄多處懷疑有流浪動物出沒的地點，作為日後巡邏的參考。如日後巡邏時發現有流浪犬隻或其他動物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會即時通知漁護處。黄家强又说，警方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事件真相。未来警方会协助渔护处按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跟进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处助理处长检验及检疫叶燕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都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葉燕又說，最近發生幾宗與狗隻有關的襲擊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關注亦高度重視，漁護處現正積極調查有關事件。他說，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流浪狗隻的情況，香港不是特別嚴重，處方建議市民如果遇到不善意的狗隻要保持冷靜，不要直視有關狗隻。